0: 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有朋友说，哎呀，今天早上怎么快速路的秋海匝道啊，从西往东上的这个匝道不堵呢？这个话呀，你千万不要说啊，你说了之后呢，它就有可能反着来，你知道吧？啊，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完全全能够梦想成真的。就这个路吧，它现在是如果你要在匝道上就刚上啊，这个过程的话还是有点堵的。然后呢，在途经的话，你走左侧的三车道，那这个还是挺顺的啊。所以现在确实是因为没有事故，然后也没有就是非常非常多到那种爆表的一个数据啊，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通行状况呢，确实还是可以的。谨慎驾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琼州大桥进城方向的车，这会儿比出城方向的车要稍微的少一点啊，就进城方向虽然也通行缓慢，但是基本上都还在动。也因为美祥路路口呢刚刚放过一波红绿灯啊，就放过一波绿灯，所以现在牌子的车不算是特别的多，反而是出城方向啊，整个的琼州大桥出城的桥面上也是排了比较多的车辆。那么去江东方向，从国新大道琼州大桥走呢是一条线，然后从椰海道到海瑞大桥走啊，这个也挺不错的，包括滨江路文明东隧道现在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有时候呢可以稍微分散一下，文明东隧道的情况甚至更好一些啊，如果能够从这边来走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节省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五公祠，因为从红城湖环湖路的东段这块施工走不快，所以呢五公祠受到了影响，尤其是从琼州大道的左转去红城湖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啊，目前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美俗路和秀丽路的这个区域当中，至少可能要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那么50到100米不到吧啊，一小段，但是它确实行进的速度非常的慢，需要的时间呢会比较长。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大概是距离绕城高速的这个匝道口还有200到3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在是正在处理啊，但是它花费的时间比较久，目前的话也堵了大概有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小队伍，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6: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7: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6: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

0: 泊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八点十分，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周末。
9: 好，我是张鑫。
8: 看看大家吧，
9: 看看大家一个比一个远啊。
8: 静听花落说，他每天从家里到单位的单程要三四十公里，而且从家里出来还要经过几个学校，开学之后每天要七点之前就要出门了。
9: 哦哟，这还有跨市县上班的呀。卡卡罗特说，她老公在琼中县城上班呢，住在海淀岛，每天来回。
8: 干嘛要每天来回呢？
9: 单程130公里，这不想回家吗？你也不想两个人就异地呀、啊？
8: 琼中每天
9: 好远啊，
8: 真的，
9: 真的好远。
8: 你开车过去差不多，小两个小时吧。
9: 是啊，
8: 每天来回在路上4个小时，
9: 挺辛苦的。
8: 让你老公啊，

0: 要不然就一二三住单位，四五六再回
1: 家
0: 吧。
1: 跑
0: 家
1: 嗯
0: 嗯，也让他放松放松啊。这但凡是目前是这个还是身居两地的两口子，
1: 嗯，
0: 多多少少都在想办法说能不能
1: 在一起，
0: 让他来海口。
1: 嗯
0: 嗯，但是来海口的路啊，
1: 好遥远，
0: 好遥远。咱说的不是路程，
1: 嗯，
0: 而是想办到海口来啊，
1: 嗯，
0: 非常的难，
1: 嗯，挺艰难的。
0: 单位调动啊，
1: 啊，
0: 这个各种有些还得考，
1: 嗯，
0: 挺难的。所以，尤其是咱们这种，两地工作在两地的夫妻们，的确是挺辛苦的，
1: 挺不容易的
0: 啊，
1: 嗯。
0: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只能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只能在电台里边让你们两口子同时在上班路上听一听啊。
1: 碎银几两说呢，下午啊他也要从西海岸片区到机场，感觉好远啊。其实西海岸到机场吧，你看着距离是挺远的，但是它路好走，
0: 上高速，
1: 上高速。
0: 嗯， 嗯，云豆妈妈早上好啊。莎莎说晚上睡不着，早上又早起，难受的一天开始了，嗯，
1: 啊。
0: 奔跑的牛说中元节不出门了，班也不上了，让领导放假吧啊。
1: 嗯，唐果说啊，他这个这么单程四十多公里啊，都十几年了，公司有宿舍，
0: 嗯，
1: 但是住的比较少，同事们都会回海口，
0: 嗯，
1: 他在云龙上班，
0: 嗯
1: 啊，他说开车久了呀，有时候觉得堵车还可以放松一下呢。
0: 我堵车让我放松不了一点，我是属于开车暴躁型，就是但凡前面有乱插队的加塞儿的磨磨唧唧开龟速车的，我就受不了了。
1: 嗯，都是这样吧，忍不了一点。李说呀，他还从幸福汇快老城这儿到桂林洋上班呢，有人像他这么坚持吗？
0: 嗯，
1: 比你远的呀有好多啊。你也住幸福汇啊？
0: 嗯，幸福汇都可以成立一个咱们的听友群了啊，
1: 嗯，
0: 这么多朋友住幸福会
1: 呢，幸福会的听友好多呀。
0: 李社他说呀，人在海口上班，家在北京，这算远吧？我们只算日常通勤的。你如果每天都往返海口北京，那算远。
1: 那算拉着你的左手啊，他说他是游击队的单程单趟行程，最远的时候啊，从西海岸到三亚，晚上返程。哦呦，
0: 嗯，
1: 这个距离在海南来说是很远了。
0: 你说，我觉得咱们海口的大小啊，对我来说就刚刚好。
1: 嗯，
0: 北京、北上广这些地儿啊，
1: 啊，
0: 嗯，我真受不了。你像你上个班坐个地铁都得坐一两个小时的这种，
1: 嗯，
0: 尤其是这早晚高峰还没有座位，上去人挤人的这种，挺难受的。嗯，
1: 想想都痛苦，
0: 太大了。
1: 嗯。侯哥说呢，他每天要从综合保税区附近上班，每天到综保税区附近上班，单程三十多公里。
0: 嗯，
1: 坐公交车就得要一个多小时。
0: 航仔说海淀岛每天来回琼中，听着都辛苦坏了呢。
1: 是呀。
0: 嗯，
1: 晨晨妈妈说呀，她在住在府城到美安上班，单程32公里左右，新买的车还没一年呢就开了20000多了。
0: 嗯，
1: 对，是对啊，四声
0: 来吧珍妮儿啊，
1: 关注一下路况吧珍妮儿，
0: 每天上班17公里的珍妮儿说一下路况吧。
2: 早上的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现在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的这个方向，大概呢就是距离绕城高速还有个400-500米的这个地方啊，是有交通事故的。这个事故呢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后面呢也堵车有将近200米左右，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往5公里的这个方向，堵车也挺严重的啊，尤其是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方向，包括琼州大道的左转弯方向，它就是因为红城湖本身走不了，在环湖路路口附近啊是有施工，这个施工的话呢是路口的里面连着右侧啊在施工，所以

0: 右转弯的车辆是要绕过这个施工的位置，然后才能右转，它通行的效率就不是很高了。所以这块呢，也要重点来注意一下。过了环湖路路口之后，那么前面的啊，你比如说朱允路路口啊，包括到环湖路西段就好很多。但是呢，红城湖往南海大道方向的直行，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的直行红绿灯确实要花费比较久的时间啊，才能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这块，其实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挺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它是个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不知道是不是旁边停着的车辆的这个数据还是什么别的数据啊，反正目前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堵车。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往滨海立交桥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流量较大，尤其是龙坤北上滨海立交往万绿园的这个匝道上啊，目前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共用的这一段往万绿园下口的方向也有一些堵车的情况，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没有找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点，它就是玉沙路这个路口左转弯和直行方向，包括在万绿园的正门口，它的一个通行缓慢呢，影响到了滨海立交的一个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啊，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特别是秀英大道正上方汽车西站的路段，包括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正上方，现在的堵车情况都挺严重的，它就是车多啊，就是车多，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其他的各主干道早上的8:18，目前呢还是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还有朋友说振兴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得有15分钟，振兴路和哪条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呢？一会儿我们也观察一下啊，因为振兴路还稍微有点长啊，而且好像还不止一条振兴路，有两边，一个是美兰那个英才学校吧附近好像有个振兴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琼山的，就是在琼山区大概就是高兴里的后面吧，好像也有一个振兴路啊，您可以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一些，这样呢方便交警能够及时的到达指定的位置。还有朋友说金府路啊，左转弯去南海大道的位置有剐蹭，不过这个交警已经在了，目前呢是正在处理的一个过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8:1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1: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一下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2: 去搜吧，
1: 搜搜吧，搜搜搜。
2: 王某某说，看到大家每天通勤那么远，他突然觉着他这金肯路到江东琼山大道15公里还可以，
1: 是还可以。
2: 对呀、啊，那我那13公里算啥？
1: 对呀、啊，你这么一比较，我都感觉我是幸福到天上去了都。
2: 哦，
1: 我不用每天从海口到琼中去上班。
2: 哦，丽妹妹说还记得我吗？我回来上班了。她老公啊也是每天机场到临高，来回2.5小时，现在产假休完了，来海口上班了。
1: 机场到临高，
2: 来回天天来回啊，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2: 辛苦了这几位老公啊。
1: 老公们啊，这个
2: 真的
1: 想想办法使点手段啊，回海口吧。真的，你让我通勤单趟通勤2个小时，我往那儿工位上一坐，我今天上午的心情至少已经没了。
2: 我开1个小时的车我都觉得挺累的了。
1: 大家还能保持能是通勤2个小时能完整的上个班，
2: 嗯，
1: 挺不错的，
2: 是
1: 很辛苦。 有需要我们

0: 是吧？
1: 做点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0: 动用一下手段。
1: 你有什么手段呢？合着
0: 安慰一下大家嘛。
1: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0: 嗯，
1: 那天啊，老姐妹跟我分享了一下她和她老公的这个聊天截图。她说：“你说这个人气不气呢？”起因是她做了两个菜。他发给了我，我说：“哎呦，看着挺不错的呀。”他说：“我第一次尝试，感觉味道应该很好的。”我说：“那你一会儿试试告诉我。”然后呢，他就发来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他说：“你说这个人气不气？”嗯，大概内容呢，就是他老公说，应该是他也同时发给了他的老公。他老公说：“我不喜欢吃。”他说：“你每次做，你哪一次做菜做完，我没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呢？”
0: 有的时候男同胞们啊就是一个嘴硬吧。
1: 男同胞呢就说，嗯，那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两个菜，我就是不喜欢吃呀。
0: 你可以引导、你可以引导女方按照你想吃的东西那个上面走啊。
1: 他说你们就是太体面了，在家里要这么体面干嘛？
0: 有的时候家里边反倒需要一些体面，
1: 是吧？
0: 需要一些虚假的
1: 这
0: 个情绪衬托。
1: 这两个人啊，你也熟。
0: 嗯、我熟吗？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两口在一起啊，就是是你不要求你什么举案齐眉、这个相敬如宾吧，但是有的时候面上的东西啊还是要做到位吧。
1: 就是你反他又不是给你吃，是吧？你可以鼓励他一下嘛。
0: 嗯、
1: 你说哎呦第一次尝试感觉还不错，不就完了吗？你非要说我又不喜欢，我干嘛要跟你说？
0: 交给男同胞们这个一个夸人的这个语言技巧、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毫无感情的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说他做了个饭，你就直接夸他，就是哇真好吃，哦这个菜色看起来真不错。管他怎么着，先夸了再说。
1: 嗯
0: 啊，
1: 走不走心的是吧？
0: 对，情绪价值先给到位，
1: 先给上情绪价值、
0: 啊、
1: 你别老是觉着你那么体面干嘛。
0: 对啊，咱吃的时候可以抿一口，咱不吃、啊、但是你夸还是要夸到位，是吧？
1: 对，互动是在这里啊。
0: 嗯，
1: 王基先他说呢，这个金宇到老城26公里能听40分钟左右的节目呢。
0: 不错不错，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听我们节目就10来分钟左右
1: 啊、
0: 这些能听2个小时的朋友啊，40分钟的朋友
1: 辛苦了，
0: 你们辛苦了啊、
1: 嗯、
0: 只有你们在听我们整期节目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1: 啊，阿黎说呀，他从江东到城迈马村单趟啊50几公里1小时，
0: 嗯，
1: 已经开了小几年了，没想过说换个地方住吗？
0: 咱们大家这些工作的地方，
1: 嗯，
0: 工作应该是换不 了。
1: 对，工作可能不好换。
0: 嗯
1: 嗯，不是肉肉。
0: 嗯
1: 嗯，肉肉的话会怎么样呢？
0: 肉肉跟我们说，他撒娇，他们家老公无动于衷啊。
1: 也可能是熟了吧，习惯了。
0: 嗯，
1: 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0: 嗯，糖果说家人更需要情绪价值，家人的开心肯定更开心、家人的肯定更开心。
1: 嗯，
0: 否定比别人否定更难受，
1: 可不嘛。
0: 对啊，就是情绪价值的确是要给到位。
1: 嗯
0: 嗯，连哄带骗吧，是吧？
1: 啊、

但是你说，其实两口子现在也问问大家吧，你们两口子能吃到一起去吗？其实很多两口子啊，在一起是因为感情好在一起，但是吃其实吃不到一起去。你比如说，这个两个人老家本身就是南北方，或者是山东、四川，东北、海南。这种就是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的，你让他们吃啊，他真吃不到一起去。你出去下个馆子吧，他说想去吃十八碗，你说你吃不了辣，他说他想去吃穷菜王，你说你不喜欢吃海南菜，就是有的时候吃不到一起去，在两个人这个日常过日子的过程当中，的确。

0: 怎么来说呀？是一个
1: 需要，可能有一些人他磨合了很久，也没有磨合成功，
0: 需要找一个中间点吧。
1: 嗯。
0: 奔跑的牛他说：“张总，你这么会教别人，你每天也夸夸你旁边这个美女啊？”
1: 他夸呀，
0: 夸呀，
1: 他就是那种有时
0: 虚
1: 候
0: 假、
1: 不走心的，提供这种非常
0: 虚假的情绪价值。
1: 对的，
0: 嗯，
1: 他会夸：“哇，赵鑫真棒啊，像不像？”
0: 你没有演到一个精髓，我在假夸你的时候，我连眼神都是到位的。
1: 嗯，对，是
0: 你刚才
1: 瞪着两只小眼睛。
0: 你刚才的眼睛就是没有神，你要演出那种有神的虚假的那种赞美。
1: 哇，赵鑫真棒啊！
0: 对，就是这种京剧式的夸张。
1: 杨洋洋啊，他说每次呢经过金湖湾大厦的门口的时候呢，都看到那儿路上放着一张椅子和水泥墩儿，占用路面的一个车道。
0: 嗯，
1: 每次路过看到都很不舒服啊，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去处理一下。
0: 嗯，王某某说呀，到单位了，撤了撤了，到单位了，上班了，
1: 40分钟，
0: 好好上班吧，
1: 啊，加油啊。
0: 嗯 ，Miss 林他说呀，从大丰到老城。干了13年了，他学员那些几十公里的上班族都是狠人，
1: 是啊，
0: 他们也是没办法，啊，
1: 对，工作这个事情确实是没办法。
0: 你好耀眼，他说周末啊，他说别说两夫妻跨省份吃不到一块去，
1: 啊，
0: 他说他跟他老公啊两个都是海南的，都吃不到一块去，
1: 那你们平常，
0: 啊，
1: 怎么去磨合呢？
0: 你家里做饭怎么做呢？
1: 啊，
0: 嗯，
1: 各做各的，还是说呢会做就是你们各自爱吃的东西？
0: 我姐夫的哥哥他们家两口子就是吃不到一块去。媳妇儿是四川人，然后大哥是山东人嘛，然后就是做两套饭。
1: 啊，
0: 就是这个嫂子呢是给自己炒一个比较辣的菜，吃米饭。然后呢，哥哥呢就是吃馒头，然后吃清淡的，就是完全炒两个菜，
1: 各自吃各自的，
0: 一个辣的，一个淡的，一个吃米饭，一个吃馒头，但是还是在一个桌上吃
1: 啊，
0: 但是就觉得挺麻烦。
1: 嗯，糖果说他们一家人都没吃到一起呢，各自的口味都不一样，是吧？
0: 我们家也吃不到一起去
1: 啊，
0: 我妈就是作死的往里边放盐。我妈做饭非常的咸
1: 啊，
0: 我爸就是作死的往里边放辣椒，
1: 他辣，他喜欢吃辣呀。
0: 对，我姐是深受其害，我姐是能不放任何佐料就不放佐料，
1: 吃的这么清淡。
0: 对，我是。
1: 那他的身材，
0: 他的身材是因为有口福，
1: 哦，有福气的一家人啊。
0: 我是被迫无奈，只能接受谁做吃谁的啊。
1: 嗯，你不挑啊，
0: 不挑
1: 啊，来吧，先关注半点宣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是没了啊，刚才呢是看到龙坤南和城西路这个路口呢，过完了红绿灯，然后左边车道可能是之前有事故还是怎么样啊，交警在处理，所以当时警力的这个警模呢，是放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不过这会儿看到他好像把它骑到了城西路路口的这个中间啊，现在也在疏导和指挥交通。所以现在如果是龙科南的南往北方向经过城西路路口还是挺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说振兴路和海府一横路的这个路口说是红绿灯故障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

的一个状态啊。咱们之前给交警这边反馈之后呢，很快就已经有警力去处置了，包括这个维修和维保的也都已经是正常的去通行了啊，所以影响不大，是完全能够正常通行的。还有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海垦南路啊有一小段护栏，海马场旁边的那个路口乱七八糟的被撞了，然后呢也没有交警也没有人管，说希望呢能够让警力到现场去处置一下，或者是维持一下交通秩序啊。这个的话我们一会儿呢给交警再报一下。还有朋友是反馈到龙华路和龙坤北路这块，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施工路面比较狭窄，所以通行的效率其实不是很高，但是啊比大概半个月之前的龙华路已经好很多了。现在最起码就整条龙华路呢它是双向都可以走了，原来有一段呢还是共用的，现在就是中间护栏隔开，大家各自走各自的，只不过就是路面比较狭窄，而且高低不平，还有点坑坑洼洼的啊，就是整个的这个通行的状况还不是特别良好，毕竟还是在施工，有一些位置呢可能是新铺的这个沥青，下水道井盖呢是高于路面的有一些呢又是低下去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在金茂西路往金茂中路的方向，在世茂的炮台路口这块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这个位置大家要提前进入到准确的车道里面啊，你才能够进入到正确的这个路线当中。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位置以及海秀桥的正上方，这个堵车还是有一点，主要呢是右侧两车道堵车，左侧的三车道正常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 S8 海口联络线啊，往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

0: 气。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你开头吧。
1: 在早上的8: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全天最早的一呼
0: 百应。
1: 百应，我是赵鑫。
0: 我是周末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1: 小夏哥说他也喜欢做饭，有空他就在家做饭，挺享受的。他老婆也不挑，他做什么吃什么，他比较喜欢煲汤，做菜呢也是少盐，就吃的比较清淡。
0: 嘟妈他说呀，他说原来他老公每天给他提供的是虚假的虚情假意的情绪价值。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虚情假意啊更值钱啊。他说难怪每天剩下一堆饭菜，找到原因了，是他搞得不好吃。今天开始如果他再说你做的真好吃，我就让他使劲吃。就是咱们也在就是这个饭菜的水平上啊转个方向加个油。
1: 如果咱确实是没有这天赋，做的也不好，那咱不做了吧？
0: 做吧，做饭还是省钱哎！你不整天出去吃吗？整天叫外卖吗？对吧？
1: 自己做，你看这今儿割了手了，明儿割了指甲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厨艺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
1: 讲究练出来的
0: 天赋，但是你只要肯练，你主要是你也不练，你的心也不在上边，你的心去哪儿了呀？
1: 我的心啊，留在了这里呀、啊。
0: 哪儿？
1: 这里呀、
0: 啊。你发誓，给我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你好，耀眼。他说做饭的话还能接受，除了吃早餐，各自去吃各自喜欢的，觉得很好笑。
1: 就不一起吃饭。
0: 就是就是大家吃不到一起去，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不好解决吧。
1: 花开静无声呢，他说他们家老公是东北的，他是四川的，他喜欢吃辣，老公也能吃，他们两个人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能吃到一块儿，两个孩子呢也跟着一块儿吃，川菜、东北菜、海南菜都喜欢，他们融合的就挺好啊。他说啊，结婚20年了，两个娃喜欢白切鸡、糟粕醋、椰子水、水煮肉片、火锅、东北蘸酱菜呀、锅包肉，那你们家其实挺好的。
0: 你没有说了一个家常菜啊，都是去外边吃啊。
1: 啊，你们家里也是做这些菜吗？
0: 兵哥他说，万一把对方夸上头了，他天天给你做，那怎么办呢？

0: 他说他们家爱人啊，有时候会吃菜籽油，
1: 嗯，
0: 然后他呢就不太喜欢菜籽油的味道，他们爱吃的麻辣可以接受。
1: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你可以引导他，比如说，
1: 嗯，
0: 我想吃什么？比如说，我明天我想吃辣子鸡丁，
1: 嗯，
0: 你做一个辣子鸡丁，就是对方无论做的好不好，先夸上。然后再说，哎呀，我想吃就是更咸口一点的，
1: 你
0: 就不用说，哎呀，你怎么做的这么淡？
1: 对，说话也讲究方式方法的。
0: 对，嗯
1: 嗯，
0: 下次大家不知道怎么说了，来问我们，
1: 嗯，
0: 说，哎，怎么说可能不太会得罪人呢？我们跟你说怎么说啊、
1: 嗯？怎么委婉一点？
0: 嗯，
1: 说个漂亮话。小夏哥说他老婆都是一锅炖，但是不好吃，没那个心思啊，用心去做饭。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各自承担的职责不一样吧。
0: 对啊，就如果有一个挺喜欢做饭的，那就多做几次呗。
1: 是啊，
0: 嗯。
1: Simon 啊，他说那些往返通勤100多公里的大仙儿们啊，除去不可抗力啊，建议单位就近租个小房来安放你们疲惫的身心与灵魂吧，你会快乐的。
0: 我也真心觉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哪怕是租个小单间儿，是吧？
1: 嗯，
0: 是，反正让自己能够睡一睡，免得每天上个班都要通勤2个小时，
1: 太疲惫了。
0: 嗯，
1: 感觉会很疲惫。
0: 就是长此以往，时间这么积累下来啊、
1: 嗯，
0: 觉得可能会有点受不了。
1: 嗯。
0: 阿 G 他说的是海垦南路，南往北，是红绿灯附近呐、啊。大概海马门口有一辆车啊，把护栏转的是乱七八糟的。嗯，车辆撞护栏了。
1: 嗯，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
0: 嗯。
1: 韩佳琪他说，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这个信号灯路口啊，应该是绿灯太快了吧？
0: 嗯，
1: 一个绿灯可能才过了几辆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有堵车了？哦呦，还真的是挺堵的啊！红城湖路和龙坤南，
0: 嗯，
1: 一会儿让珍妮儿这个警方路况里面看一看，
0: 嗯，
1: 是不是有碰到事故了，还是单纯的这信号灯放行的问题？

0: 伴陪在身旁。
1: 来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啊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儿酥，更是馅儿香。琼镇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镇，打开抖音搜索琼镇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2: 花开敬武生给我们晒这个饭菜了
1: 啊！
2: 他说呢，经常在家做饭，只是周末的时候出去吃一顿。
1: 嗯
2: 嗯，他说就像锅包肉啊，就是水煮肉片，他们做全家都挺爱吃的。
1: 嗯，
2: 就是家里边有个做饭的人呐，吃家常菜啊，其实比外边吃好吃多了。
1: 那可不，幸福多了。
2: 嗯，来吧，让珍妮说一下路况吧。
1: 嗯，
3: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有朋友不是在问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说这个红绿灯也太快了吧啊，一个绿灯才过几辆车，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动监控啊，然后交警这边呢，应该是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目前呢也是在这个监控转动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呢，刚好就是从南海大道然后往红城湖这个方向呢正在放行，就是东西向啊正在放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顺道观察一下，看一下它这个绿灯时间呢有多长。嘿。就这么短的绿灯时间，你还不快点走？哎，不是不快点走，是走不了。哎，真的就是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的这个时间段啊，太短了。这个绿灯时间短的令人发指啊！我们现一会儿跟交警部门再沟通核实一下啊。现在就是确实是挺堵的。从南海大道过来的这个车已经排队到华亭路路口去了。红城。

0: 湖也是跟朱云路都连上了呀，都快到五公祠了啊，这个堵车确实是堵得挺严重的。一会儿我们跟交警部门再沟通核实一下啊，这个是需要加强绿灯放行的，这个时间太短太短了，有问题啊，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德路和龙科南的这个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面前坡的区域当中，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南大桥的下桥口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选好车道以后呢，不要随意的变更，避免呢因为来回的变车道啊，反而浪费了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和龙峰路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呢就是流量很大，而且因为施工，整个的通行状况并不好啊，非常的差，所以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优先考虑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秀英大道和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稍微是排了一点小队，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是可以有所保证。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红车火营长线的这个路口，直行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左转弯呢是可以进入到待转区的啊，大家该进待转区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虽然仍然处在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但是除了个别路段，大多数的路段都挺顺的。大家呢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一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吧。
2: 一路有你说红城湖路往南海德道方向很堵，是刚刚珍妮不是说了吗，这个信号灯配时的时间啊那么短。
1: 嗯，
2: 我看他已经给交警这边反馈过了啊，等等吧，看看交警会不会及时的去调整。
1: 小夏哥来了，
2: 嗯，
1: 还有后续呢
2: 啊，
1: 他老婆刚刚给他打电话问明天早上有没有空，
2: 嗯，
1: 能不能晚点去上个班，然后呢他老婆要去给小女这个
2: 小女
1: 孩开家长会，昨天跟他说让他去开，他就直接拒绝了，说让他爸妈过来给他去开吧。
2: 对呀，你也最好让你老婆拒绝吧，为什么他要去给他开家长会呢？
1: 孩子爸妈这是彻底甩手不管孩子的任何问题了，
2: 爸妈不开奶奶也可以开呀，那肯定是他直接的监护人开家长会更合适啊。
1: 嗯，对呀，这事儿怎么还没完啊？
2: 对呀，
1: 哦，连家长会都需要你们去开，
2: 嗯，
1: 学也需要你们帮他去找，没完了这事儿啊。
2: 嗯，
1: 这小朋友咱们也说是的确是挺可怜，这爸爸妈妈完全不管，丢给奶奶，奶奶这也相当于是不管，
2: 嗯，
1: 然后丢给远房亲戚，让远房亲戚，
2: 嗯，家长会都是远房亲戚去开，
1: 这
2: 不合适了。
1: 这样你说是，嗯，当时是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2: 是啊，
1: 嗯，

0: 李少旭说到一个路况啊，这是南海大道秀英边检站门口的西往东方向，有两车追尾了，现在造成了一点交通影响，大家注意一下，小心避让哦。启示说怎么做菜有味道吗？听一听。
1: 如果希望炒肉或者是炒菜有点滋味，不是太淡的那种清炒的办法，基本上万能的公式就是一点胡椒粉，一点蚝油，一点酱油，一点盐，基本上就够味道了。
2: 腌肉是吧？
0: 菜，炒菜怎么有味道？
2: 炒啊？
0: 再听一下啊。
1: 如果希望炒肉或者是炒菜有点滋味，不是太淡的那种清炒的办法，基本上万能的公式就是一点胡椒粉，一点蚝油，一点酱油，一点盐，基本上就够味道了。
0: 什么油？蚝油、胡椒粉。
2: 炒青菜也要放胡椒粉吗？
0: 嗯，我会放一点十三香。哎，
2: 我会放。

0: 我会放蚝油。
1: 哦，
0: 炒肉我会，炒肉之前我会把肉先用胡椒粉、酱油和蚝油抓一下，
1: 哦，
0: 先炒肉，
1: 嗯，
0: 炒完肉出锅再炒其他的，再一起炒。
1: 嗯，
0: 休息一会儿，咱俩。
1: 嗯。

0: 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这个月饼刚刚没跟大家关注呢吧？
1: 关了
0: 啊，关注了。嗯，大家去抖音搜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了。
2: 我好怕咱们有一天岁数大的记性刚念完月饼，哎，月饼
0: 有
2: 没有
0: 给
2: 大家关注啊？
0: 我也害怕。从头努力啊，他说呢，这秋海大道塌陷的地方啊，大概多久能修好通车呀？还没有具体的时间。之前呢是说尽量赶在开学之前完工，
2: 但是看目前的进度有点悬了，
0: 不太确定。办案办理说呀，强烈建议快速路啊借鉴一下海秀快速路，借鉴一下机场快速路，中间的隔离墙啊装上遮光板，因为快速路中间的隔离墙矮，下雨天啊晚上对向车道开远光灯照到对面车辆就容易看不清楚路面，快速路四车道又窄啊，车辆靠墙边行驶的时候啊真的挺危险的。

0: 这个节目你想说就说啊，怎么着还要经过我的同意吗？
1: 要，
0: 我不说你不说是吧？那我不说。
2: 我走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真的收耳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节目还没有结束呢，你这是提前离岗。你得说话。
0: 我看看这个节目，我不说结束，你要撑到几点钟？
1: 好啦，我也会说结束的。
0: 好啦，咱们接下来收听的是《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到在南海大道啊，秀英边检站的门口，说西往东方向呢有两辆车追尾，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话已经处理完毕啊，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呢因为东西向的绿灯时间呢比较短，所以从东往西还有从西往东的话流量都很大啊，流量都很大。它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通行，那目前呢还是只能是抓紧。

0: 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过啊，及时快速通过。现在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就是大家该进入待转区域的时候也及时进入到待转区域当中，那么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就能多过几辆车，过得更加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进入到海德路的这个方位也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南大桥的桥面上，通行缓慢的情况也较为严重一些。海德路这个路口其实我们也没有在现场的监控上看到有事故发生，它就是流量很大啊，然后绿灯时间呢也稍微有一点短，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有关注到这个路段的一个情况，也在后续呢会加强绿灯信号的放行，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也要多多的去观察路面的一个情况，一旦放行之后啊也要快速的跟上。这会儿看起来的话，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龙科南跟南海道的这个路口直行的绿灯时间应该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啊，从我们开始路况播报到现在为止这个绿灯现在还在放，所以呢就是之前积压和滞留的这个车辆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去通过，包括它的一个通行的这个状况也会改善很多。那海德路这个路口呢也几乎是相同的情况，之后加强了绿灯放行之后，大家这个通行的效率啊也能够逐渐的提升上来。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和白龙南的这个路口，现在是从白龙南上这个坡往海府路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暂时不需要各位来绕道行驶啊，就是车会比较多，上了坡之后呢海府立交桥这块就好转了很多，目前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2: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零九五四。

0: 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早上的9: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到这会儿好多朋友在反馈到说，这个龙坤南包括了红城葫芦啊，到底怎么了？应该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的话，没有发生事故，单纯的绿灯放行的时间比较短，然后车流量比较集中，所以这会儿呢，包括从这个海德路这边龙坤立交北往南的方向，在过了海德路再往南，也就是南海大道信号灯的位置的话，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而且尾部的话车辆还比较多。另外包括红城葫芦，也就是从海辅路这边过来的信号灯的位置，再过了这个信号灯，再往红城葫芦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走，可能在不同信号灯的位置都会有排队的情况。整体来说，这两条路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包括龙坤南南往北，在和红城葫芦交叉路口，以及在这个南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在这个路口哈、都会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但整体来说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请朋友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暂时是张扬一个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因为安琪临时有一点点工作上的事情哈、签合同的事情，客户的事情，所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其实是和最近的这个电视剧有关，我相信

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贺涵、子君，对吧？最后是一个 BE 的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段时间好像这部电视剧又重新被大家想起来了，哎，又火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我的前半生》里面哪个角色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印象，另外呢还有哪些电视剧当中的哪些角色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大家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很多网友就说啊，互联网有自己的这个减速带，不管是《甄嬛传》当中的熹妃回宫，还是《知否》里盛家的好大一张床，等等等等，然后又来到了《我的前半生》薛珍珠啊，高跟鞋、大红唇、气势汹汹的，然后冲进这个公司，手撕玲玲。反正里面的这几个角色，我觉得大家其实印象都挺深刻的。然后那个玲玲，那个演员演了之后被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反派真的很有魅力，就是演的时候你真的恨不得咬牙切齿，但其实和现实生活当中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不对？

大象说啊，他说我的前半生里面没哪个男主是好的。你说贺涵和子君他老公是吧，俊生是吗？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马上要到中秋了，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始终专注琼氏的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现在哈、很多网友就在复盘他们这个人物关系，包括我的前半生，其实就说到了这个贺涵饰演的这样一角色和袁泉饰演那个角色其实本身是不太搭配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太冷静了。而贺涵为什么会喜欢上子君呢？就是因为他们俩之间的那种相处的模式，其实你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话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关于这部电视剧哈当中的哪个角色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另外还有哪些电视剧当中的哪些角色，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这是中央气象台在6点钟的时候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位于广西省北海市南偏西的方向，大概是255公里的这个北部湾海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7级风圈半径呢是100到150公里，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的方向来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来登陆，登陆的时候强度会达到热带风暴级，也就是8到9级。看了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到的这个48小时的路径概率预报图哈、这个圈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目前还在北部湾的这个海面当中，可能距离我们省的话是比较近的，然后靠近我们省之后再往我们刚刚说到的广东的雷州半岛和广西一带来移动，但具体的路径哈、登陆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还没有确定，因为海上的这个因素影响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它最后登陆的这样一个位置，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当然说到关于这个台风的话题，我们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港口方面的这个信息。海口市交通运输在7:15的时候发布了通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琼州海峡受到台风影响时间会延后了。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之前说的是今天的9:00停航，但目前时间往后挪了一点点，调整到了今天中午12:00。停运时间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按照你票面时间提前1到2小时去排队进港检票带渡。预计停运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天下午左右，具体的复运时间将会视这个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来过海。

看到老朋友来了，老朋友说，说到反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还珠》里面的容嬷嬷了。所以你是喜欢她的是吗？我前两天还看到关于《还珠》里面不同的解读，说你想象一下，突然有一个人在你的家庭当中，还是这个男主人的外边的这个孩子，你心里边得劲儿不得劲儿？就说那个皇后那个角色嘛，和容嬷嬷，还有一个桥段特别有意思，应该叫什么来着？也是什么妃吧？和皇后，他们经常哎叫什么妃？晴儿和晴儿关系比较好的那个角色。然后他每次什么，比如说小燕子、紫薇他们有什么表演啊，他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很多网友就说，我终于也到理解皇后的那个年纪了，要是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女的，那我的白眼比她翻得还高。

欢迎的小鱼来了，说张扬早上好啊，今天就自己主持吗？是的，目前暂时是这样的，因为安琪临时有一点点事情，这个合同上的事情哈，所以应该待会儿会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具体什么时间点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大象说到了，我来看一看呢，他说到了前半生哈，哦，他说到了，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高启强，经典的灰色人物，从被欺负的这个老实鱼贩，一步步滑向罪恶，然后呢，早期有普通人的这个善良、隐忍、欲望、环境，一步一步的把他这个吞噬了，能看见他的这个来时路，不能够认同他的作恶，但是人物塑造啊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没别说闹了，他说2017年的电视剧啊现在又火了呀，太棒了。他说我怎么说话都带呀呀呀。五妹姐姐来了，说喜欢薛珍珠哈、啊，尤其是她去到那个，公司去找玲玲那个事情，而且当中还有很多博主分析了，就是她为什么会去到前台找那个那个玲玲，然后前台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公司这么闹，他就直接抓住对方，那你就是玲玲是不是？啊，我不是，我不是，然后他就说那你们谁是玲玲？我要找玲玲。分享了一些这个吵架的技巧。村花 Lisa 说到了，说张扬早上好，我也来报道了，今天一个人上班啊。是的，暂时是这样哈。哎，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安琪有一些合同上的事情需要处理。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最近又火起来的我的前半生哈，当中其实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一些角色，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本身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婆，但是呢爱上了公司的同事的陈俊生，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林玲，就是因为子君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为什么后边又讨厌玲玲了呢？因为玲玲想要过子君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角色其实被雷戴安刻画的也是蛮深刻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就分析了，就说最后他罗子君不是走了吗？然后那个唐晶他们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网友就分析说，可能在多年后的某一天，然后罗子君又回到了唐晶所在的城市，也许在某一个街头又碰到了彼此。你想那么多年的闺蜜，那会儿应该是唐晶经济比较拮据的时候，然后罗子君还会去唐晶的家里面给她做好吃的，但是罗子君在家里面其实是不会下厨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们闺蜜之间的这个关系有多好。为了一个男人，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好，我觉得不至于

我看还有网友分享到了，就是那个薛珍珠女士的那个台词：“阿姨，你找谁？找那是谁？”她说：“我找你们公司这陈俊生的姘头。”反正只要就是你阻拦这个薛珍珠女士，她就把你认成这个是玲玲，你不可能去承认说你是这个玲玲，对吧？那你就说我不是，那说那个薛珍珠就说那我要找这个人，你们到底是谁是让他站出来？

饰演薛珍珠的这个演员叫做许娣老师。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比较讨嫌的这样一个角色哈，其实是吴越老师饰演的，就是那个玲玲。总之，就虽然说电视剧当中这几个角色有一些挺讨嫌的，挺讨厌的，但是呢不得不说这几位演员啊演的是真好。来吧，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上个小节我们关注到的，比如说红城湖路这个路口，包括龙昆南从这个龙昆立交往这个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来走。目前的话我看看海德路过了之后啊，这个信号灯也就是在南海大道的这个位置，信号灯的位置尾部排到了海德路，所以这个位置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整体来说的话已经增强了绿灯放行的时间，排在队尾的朋友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看到有朋友说了，说重温之后啊，真的读懂了薛珍珠女士的那种吵，谁不想要一个霸气的妈妈呢？第二点就是太有生命力了，然后不内耗，活成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渴望却不敢做的这样一些样子。所以就说这个薛珍珠女士的精神状态哈，领先很多人。还有一些朋友盘点到了很多电视剧当中的这样一些

角色，比如说也是国产剧当中的很多的母亲哈，三十而已当中王曼妮的这样一个母亲，然后欢乐颂当中樊胜美，哇，那个角色的母亲其实也是挺极品的，就极度的重男轻女，然后她的出场其实就只为压榨这个樊胜美。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小节和你聊到了最近比较火的，或者说又火起来的电视剧哈，叫做《我的前半生》。说一说这部电视剧当中哪个角色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同时还有哪些电视剧当中那些比较经典的角色？此时此刻呢，你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我之前看到就是对于这个许迪老师的采访哈，他其实就说到了，他说这场戏其实非常非常简单，40分钟就差不多拍完了，而且他之前其实还跟那个饰演林玲的这个老师叫做吴越老师还不是特别认识，所以在开拍之前其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场大家现在回味起来这个台词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剧情，非常干净利落的就拍完了，最佳女配呀，开玩笑。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9，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八点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的内容，这会儿呢包括猴哥来了，说这样早上好，欢迎大家。另外郭这边给我们反馈到说哈，在哪个路口信号灯坏了，一直显示是红色，看看具体是哪个路段呢，因为你如果发这个定位过来的话我们这边是显示不到的，你可以把你的定位落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然后截图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到。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及路况，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我是张扬，我们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重点提示一下各位，现在的话，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的门口这块，左侧第二车道啊，左侧第二车道有一辆小车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碰撞。目前的话呢，是停留在了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的这个区域当中，对于交通的影响还

0: 是有点大的啊，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交警到现场，但是双方司机是已经下车了，然后现在是正在处理事故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影响到了整个的椰海大道往丁村路口方向的直行通行，包括左转方向其实多少也是受到一些影响的。那目前的话呢，堵车情况会比较明显，后面已经滞留到山高街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也不需要，但是呢确实很需要大家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啊。交警已经到了啊，也正在处理事故了，其他朋友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看清楚路面上的变化，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重要的是避让事故现场，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东西向啊，东西向南海道的红城湖的直行，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长时间的绿灯放行，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但是东西向的时间长了呢，南北向的时间肯定会缩短，所以目前的话南北向的车稍微有一点多，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啊，流量会更大一些，现在也差不多是排队到坡博路路口的路段。但是龙科南跟海德路这个路口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了。红城湖和环湖路路口的东段的这个口子上，目前的话呢，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五公尺的路口路段，这个位置主要就是施工的影响导致右转弯转的不那么顺畅，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比较低，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两位各位，在半点之后9:3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那明天呢，我们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哈，周三依然是反诈禁毒方面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比如说有收到类似的这种疑似的诈骗电话，或者说有收到这种疑似的诈骗短信，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到时候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另外周四呢依然会开启视频直播，但是我们会去到线下，周四是家装板块的内容，那这次我们要去到的是南海幸福汇的一个业主家里面的房子，也是才装修好，然后我们去看一看装修好的实际效果落地之后哈，实景探访看看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到时候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看到上时段范姐，我们的新朋友关注到我们，问到这个海南车主的退费哈，你可以来，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应该是8月15号的时候，我们交通局54发布了一篇推文，就是关于海南车主赶紧申请2026年退费的这样一条推文的内容。2026年度重大节假日七座以下包括七座的小型客车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哈退付申请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年底，几种方式包括线上办理，你可以登录海一办 APP 或者支付宝微信当中海一办的这个小程序来搜索海南通行费，或者是登录到海南政务服务网搜索重大节假日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附加费退付申请材料受理，并且点击这个在线办理，关键词反正就是节假日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附加费退付申请，这样一些字样哈。线下办理呢

来吧，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又火起来的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哈，当中哪些角色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同时，你还喜欢哪些电视剧当中的角色？大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市区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5度。周三和周四整体的温度和天气来说都差不多，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的话25度到34度之间。大家如果这两天比如说昨天早上上午的天气还不错哈，有太阳，然后可能很多人就这个洗了床单被罩啊去晾了，结果下午就开始下瓢泼大雨。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世域列车的这样一些宣传。在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近期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资讯。待会儿见。
1: 刚下飞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是不是最怕遇上堵车和复杂的换乘呢？在海口，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空铁联运解决方案，让您一出机场就能感受到回家的轻松。美兰站是国内首个直通机场的高铁站，它与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无缝衔接。下飞机后，您只需要跟着指示牌，穿过一条便捷的换乘通道，几步路就能直接走进世域列车的站台。对于赶飞机的旅客来说，这更是救命稻草，再也不用担心因地面交通拥堵而误机了。更方便的是，从2024年的6月起，世域列车全面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不用提前买票，不用在窗口排队，打开手机3秒钟就能够扫码进站，真正实现了随到随走。不管是想去市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辣汤饭，还是要去港口坐船离岛，世域列车都能帮您平稳快速地接驳到下一个目的地，让最后1公里的焦虑烟消云散。海口的世域列车你乘坐过吗？世域列车的开通不仅仅是多了一条交通路线，更是这座城市奔跑速度的一次全面提档。自2019年7月1号开通以来，这条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就一直在刷新记录，从最初的6个站点每日开行13对，发展到如今连接城脉老城镇的7个站点，日常开行对数最高可达59对。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它更是创下了发送旅客18.35万人次，同比增长41.3%的佳绩。这一串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海口人跨区就业、求学、生活的便捷，是城市要素流动的加速。它西接城脉老城经济开发区，东连美兰空港枢纽，如同一根强劲的动脉，将人才、资金、信息快速输送到海城稳定经济圈的各个角落。世域列车跑出的这股新速度，正强力助推着海口的城市骨架不断延伸，向着现代化都市圈大步迈进。
0: 9点46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那么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在这里会和你分享到关于住房方面的一些信息。先来和你分享和关注到的是关于近期国管公积金的一些新政。最近呢，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通知，宣布呢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比如说当中就提到了首套房的贷款最高额度能够达到340万元。

当中提到了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的贷款额度，比如说购房家庭当中一人是这个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最高额度调整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调整为100万元。如果是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的，那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最高额度是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最高额度是200万元。

另外，在昨天的时候，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哈，在下午的2:39也发布了一篇推文，关于印发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这个操作规程的这样一个通知，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首先当中就提到了关于它提取的这样一些渠道哈，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实行的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办理，办理和查询渠道也是统一的。那线上办理呢，大家可以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包括海一办的 APP、 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线上来办理的。那线下呢，大家可以去到各市县的管理中心的服务大厅，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能够进行线下的办理。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提取范围呀、是有所增加的。缴存人只要符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提取情形之一，就可以申请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当中储存的余额。比如说，第一点是购买自住住房的，第二点是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呢是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第四呢是租赁住房的，就是你可以租的房子也可以用到公积金来支付了，包括老旧小区既有的住宅加装电梯的，六是不可预见灾难的，七是因大病致困的，八是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的，这些都包含在其中哈。自住住房指什么呢？指这个产权归缴存人所有的这个住房，包括普通的商品住宅、公寓、别墅，还有政策性的一些住房等等住宅性质的房产，当然是不含商铺，还有办公用房、产权是公寓、客房等等这样一些商业性质的房产。另外，缴存人符合一些条件的话，也能够直接销户啊。当然，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当中所有的这个储存余额，同时注销你的公积金个人账户。比如说离休和退休的，第二呢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和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三就是出境定居的，然后第四呢是离职的，第五是职工死亡或者说被宣告死亡的。

怎么样来提取缴存人购买新建住宅类商品住房的应当从这个购房合同备案之日起一年内来办理这个购房提取或者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如果说已经超过一年了，那就不能够办理了。需要准备比如说你的这个身份证件，包括登记备案一年内的购房合同，购房发票，还有就是购房人配偶提取的还需要提供你的结婚证，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哈，比如说外省自住房，或者说缴存子女在海南省购买了家庭的首套自住房。另外比如说购买拍卖住房，它可能需要的一些手续和条件还不太一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链接来分享给大家，你可以直接回复公积金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购买这个二手住房的，那缴存人购买二手自住住房

原则上哈，从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一年内来办理购房提取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超过一年的就不能办理了。另外包括保障型住房还有这个拆迁的安置房，它的这个时间哈，就有一个严格的时间限制，就是在一年内来办理提取，超过一年的都是不能办理的。

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你聊到关于近期关于楼市方面的这样一些资讯哈。待会儿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W 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看看具体是哪些路段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 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机场方向，在南都江大桥上，谢谢车驶到远处的配位，建议避让和停车。
0: 南渡江大桥上是不是？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对，目前这会儿的话，我们关注到应该是绕城高速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差不多快要下桥的位置哈、啊，有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和拥挤提示，后方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需要去机场的朋友们，可能需要提前来规划一下时间了。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公积金，还有一个信息要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就前段时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分享到的关于对一人多户的缴存账户实施集中封存管理的这样一个公告哈。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13条，每个职工呢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的账户的规定，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数量质量提升工作通知的这个要求。那所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从6月开展个人的账户专项排查整改。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一个人有好几个这个公积金账户的话，缴存账户会实施集中的封存管理。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合并，因为住房公积金这个金额的话，可以转到比如说你目前所工作的这样一个城市当中的。后续比如说你要买房子呀，那可能也会根据住房公积金里面的余额，或者说你的这个年收入哈，来判断你能够具体通过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吧，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上个时段说到的龙昆南。这会儿包括红城湖路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了，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刚刚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说，南都江大桥绕城高速西往东的方向，在下桥的这个位置出现了缓行和拥挤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关于港口方面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也来和大家持续的分享和关注一下。目前港口的话是计划在今天中午的12点停运，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的时间指的是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还是请大家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那预计停运的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26号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还是会根据气象情况而定。9点59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9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呢，基本还是保持正常。上个时间段在椰海大道五月广场的门口处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啊，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车还是挺多的。现在呢，往丁村路口方向的一个直行方位上的流量，直接已经滞留到后方的掉头口，包括在五月广场的停车场的这个进出口通行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红绿灯放行的一个时间啊，基本上的两个周期是完全能够过去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红车湖跟南海大道，这会儿就完全恢复了顺畅，不管是南北向还是东西向啊，都挺顺畅的。红车湖和环湖路的东段，建国一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要继续的往南海大道还有右转去环湖路东段的车辆还是略多，车队的尾部呢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5公尺的路口路段，主要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大家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然后过完了环湖路的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了，不需要各位来绕道行驶。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再加上双向都各自只有2条车道，有一部分的路段的路面情况还不好啊，是属于工作人员呢人工指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请

0: 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保持顺畅。绕城高速的南渡江大桥往机场方向，刚过完南渡江大桥，大概有几百米。一两百米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有交通事故，现在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啊，但是处理的过程呢花费了一点时间，包括它占据一定的路面情况，导致大家通行的话受到影响，后方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铁龙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再往机场方向南渡江大桥这一块还是要重点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凭一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在整点之后10: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这一时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中秋方面的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在这儿我们来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呢上午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反诈禁毒方面的内容。大家近期如果有接到这个类似的诈骗电话，或者说有收到这种短信，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到时候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周四呢依然是有视频直播，但这次我们又会去到线下，去到是看到的我看看南海幸福汇，对，一套业主的这样一个房子，我们看一看百润家居洁身装饰哈落地之后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和各位呈现。就算一眼我的心在里面，一轮月在水中间，我的幸福跳下水，爱兜了几个圈，若隐若现。另外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会儿的话，绕城高速哈南渡江大桥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目前的话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会儿刚刚我们的听友也和我们反馈到说，往这两方向跨南渡江大桥过完超车道有两车追尾了，被撞的是一辆奥迪车，目前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也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这会儿的话你还没有到，我来看看，如果你还没有到龙桥互通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啊，这样的话如果你去机场的话，不然时间可能会有一些赶。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楼市方面的一些资讯了，因为上个小节其实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公积金。

0: 新哈，关于这个提取的方式类型有一些拓展，所以关于房子方面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来和各位分享分享。这是在8月19号的时候，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住建厅召开了一个商品房销售去库存的这样一个工作座谈会，所以呢你看就马不停蹄的就是在城卖就正式发布了关于盘活存量商办用房的这样一个意见，力度还挺大的。所以你看比如说他带来了一套这个政策的组合拳哈，从这个购房补贴，然后到放宽管控，从商办用房到什么转租赁啊安居房，到这个子女的就近入学，从民水民电到办理居住证，不管是你想得到的还是没想到的，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我们在这里呢也把重点拎出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点，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前说一下，这是城卖先出
0: 的
1: 对一个政策。第一呢就是新买的商办网签备案是按照房款1%来进行补贴，单套最高是补贴10,000元，但是二手已出售的房源是不在这个补贴的范围当中。包括还有像这个商办分割单元内是可以增设独立卫生间，你只要满足消防要求就可以。
0: 是，包括这个存量商办哈，也可以申请转为保障型租赁住房，满足条件呢还能够转成安居房，走政府的报批流程。如果是已经开发没有销售的这个商办也可以改成公共服务和产业空间。买商办实际居住满足年限的还可以参与到义务教育公办的就近入学。包括比如说海南中学的美伦校区，然后华师的城迈实验中学、城迈中学，这三所多校的这个划片学校是除外的。
1: 还有像个人购买这种而且是实际自住的，经部门认定之后呢执行这个居民水价电价，个人购买凭备案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以及发票是可以办理居住证的。另外还鼓励银行去放开这个开发贷和个人购买商贷的商办的这样的一个信贷支持。
0: 关于这个政策哈，官方还特别的划出了这个重点，主要是为了盘活空置或者是利用率不高的一些商办用房来出台的这样一些一揽子的优惠措施，并非是为了炒作房地产市场。所以希望在未来吧，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销售去库存的这样一些有利的条件能够被我们的业主赶上。
1: 是的。今天我看你们第一个时间段聊的是关于一个电视剧
0: 啊，我的前半生。
1: 对，我的前半生。它最近火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0: 就是薛珍珠女士去找那个林玲在那个单位的那个桥段。然后最近她不是有很多翻拍吗？包括那个什么李如如啊，李如如应该饰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薛珍珠，一个是那个林玲。那角色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像，就是打扮的非常非常像。其次还有一些网友在模仿薛珍珠女士，就去到她那个房子那儿，他们的单位那儿去找那个林玲，就说让大家学到了一些吵架的技巧。
1: 吵架的这个技巧。
0: 因为她当时去到那儿的时候，你想门口的话有一个那个服务的人员，然后就说她不能进嘛。她就说那你就是林玲，你如果不让我进你就是林玲。然后说我不是我不是，然后他又进去说找谁玲玲，
1: 就完全放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进行对照哈。
0: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会继续来和各位说到的是关于拿地方面的信息，好像之前没有和大家分享到这块，是不是？
1: 没有，最近拿地真的是特别的多啊，西韩这边，然后包括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条新闻，说的是五元河体育场的南边，紧挨着南边的那个地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长秀片区有一个地块，也是在前不久啊就是火热开拍。当时拍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它经过3.5小时的激战，207轮的叫价，然后溢价是达到了5120万，最终呢是以2.37亿元被拍出，折后楼面价每平是在8300多。
0: 上个月的话应该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了。7月份其实长秀片区还有一宗哈，仅14亩的这样一个迷你的宅地，硬生生被4家这个房企差不多举牌110轮，然后才拿下。没有想到这个长秀片区，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片区哈，只增不减。所以随着这样一个地块的落锤，其实这个土地市场的话，可能也引发了大家行业内的这样一个讨论哈。
1: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吧。他当时呢有3家企业，然后以10万一口的这样的一个加价，当时最开始是小试水温，然后仅仅在一轮的周旋之后，就开始

0: 有一个用户就开始以加价100万拉开了这种局面。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是真想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氛围的，
1: 这种拿地的氛围啊，
0: 对，
1: 拍卖的氛围。
0: 对，最终呢，激烈的竞拍就是在207轮的时候，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就以2.37亿元把这块地直接收入囊中了。
1: 嗯，近几年其实这个公司的话，它在楼市方面其实有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表现啊，比如说海控的翰林府，
0: 对，
1: 然后豪庭名苑，还有海控的这个文澜府，这样一些项目其实也是接连登场的，
0: 是的，
1: 所以也对很多业主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熟悉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0: 然后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段的整体竞争这么的激烈，还是在于就是你像它的一些学校的资源，你比如说那个地方呢，它离海口市滨海九小西海岸校区是非常近的，包括还有这个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如果是周边配套的话，那基本上你开车或者走路过一会儿就能到这个仁恒里商业了，它这个位置地段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包括周边的医院配套，对吧？现代，还有这个上海市的第六人民医院的海南分院，另外还有其实西海岸非常优越的这样一些生态资源。那你周末想要去海边呀，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对，然后我们也来看看它这个片区到底是怎么来规划的哈。来看一下来自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这个地块规划条件的一些确认意见。这个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呢是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用地面积是14000多平方，容积率小于等于2.0，建筑密度小于等于25%，然后这个建筑限高小于等于54。54米的话，我们按照一层3米这样大概估算，它也得有个15-16层，
1: 差不多。
0: 然后绿地率是大于等于40%，它这个规划设计的要求就是说，在这个地块呢，要配建社区服务站一处，面积要大于600平，然后要配建文化活动站，然后包括还要配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所以这个指标的组合哈，就非常适合做那种比如低密度的，然后高舒适度的这种改善型的产品。所以期待吧，后续项目落成之后哈，我们有机会也会去探盘来和大家分享实际落地之后的这样一些效果。
0: 是的，我们也到时候看看它到底是做一个哪一种，是四代宅。四代宅不是现在在海南特别的火吗？期待一下。
1: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它容积率嘛，应该是要做到 2.0 以下。那同类型的比如说仁恒的长天云厅，还有这个云起西岸，才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比较低的容积率。所以如果有了现在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可能在西海岸这边它也有了这个更多的改善型市场的这个选择。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关注到一条消息，来看看海口楼市。
1: 这是关于海口楼市哈，这是在8月份的第二周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要往前一点点，也就是8月10号到8月16号的这样一个成交备案的情况。目前海口住宅备案总计是206套，环比暴涨了54.62%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然后成交榜呢，崭新汇景名城啊，这个是排在第一位，它是应该是在秀英大道那个位置，就是离近万达广场，如果没记错。然后第二名呢是观澜湖星光里，是有15套，第三名是仁恒滨江园云湾，第四名呢是江东的梧桐里，第五是这个南海三号院，然后包括还有中国铁建西派国际，贵府家苑，对，新高理想城，宝龙城，然后最后是西派兰亭。
1: 我就在朋友圈经常刷到南海三号院和这个西派国际，他们在做直播，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哈。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近期和大家汇总过来的关于8月9号到8月16号海口住宅成交的这样一个 top 10的榜单。
0: 然后包括好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商业，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排在榜首的就是滨海新天地，而且它跟后面的是形成一个断层式的。
1: 是的。
0: 它的成交套数呢直接是46套，这个我们去年包括还组织听友一起去那边看过。就是它那个商业真的我觉得是非常灵动，而且这种适用性是很强的。
1: 因为可能我觉得大多数人选择，因为它其实第一和第二的话差别真的蛮大的。一个是在靠近我们城西这边，龙湖光年嘛。那西海岸这边我觉得可能比如说 说到这个商办的，那有的可能是外来的这样一些人口，那可能只是在这儿过一个冬。我觉得其实这种项目的话就真的蛮适合，然后西海那边风光也好，风景也好。
0: 对。
1: 第三，是关于中海的这个南海三号院，包括这个现代凤翔官邸项目的

0: 二期，还有就是嘉禾郡、大华星耀、然后箭头的国兴尚品、绿地空港，还有这个金玉阳光郡，包括海口的这个国际免税城，也就是在港口那边了。
1: 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二手房的话，大家都知道海口二手房是存在着一个量太大了，所以呢现在这个价是很难起来。那我们这边的商铺呢，海南这边还、尤其是海口这边的商铺，大家有感觉到最近几年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就是你在出手的时候。
0: 但是我关注到应该有一些，比如说小区楼下的底商还是没有全部入住的、还是比较空置的这种情况。
1: 对，可能这个也是、还是要看地段，然后包括就是看你到底要做什么。大家有觉得现在的实体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0: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好做不好做。
1: 对，
0: 来吧，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的信息哈。再次提示到大家，目前的港口的话，之前说的是9点钟，现在计划停运的时间调整到了今天中午的12点钟。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呢是指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还是请各位需要过海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预计停运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16号下午，具体的复运时间我们也会通过直播节目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
1: 是的，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它在早上8点的时候是位于北纬19.4度、东经108度，也就是距离海南儋州市偏西方向110公里的北部湾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呢它会先向东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从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近海擦过或者登陆之后呢，又折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东南部或者是到这个广州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去登陆。
0: 说到这个紫檀的影响，25号到27号啊，也就是今天到差不多后天的这样一时间段当中，海口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过程的这个累积雨量的话是30到80毫米。总之这几天尤其是今天哈，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局地大到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出门带好雨具的这样一个工作。
1: 对，尤其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你要是有出行的计划，去到就华南这边，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云南那一片，我昨天看了一下整体的天气都是有雨的，
0: 云南、广西，然后浙江、福建、广东。
1: 大家出行的时候就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天气变化，还有就是关于港口，就是我们要提前了解，你像这两天它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不定时的会有一些停航的情况，那如果你刚好又是赶在这一周休假之类的，那可能就会比较闹心了。
0: 包括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哈，它的这个路径图的话其实也是从太平洋这边西北太平洋这边一路往我们国家的这个沿海来靠近的。反正后续的话肯定会影响到台湾省，包括这个浙江省、福建省以及可能广西啊、江西啊都会覆盖到。那如果再往这边过来的话，可能我们省的话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没错。
0: 关于台风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持续的关注。
1: 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下明天节目的一个预告哈。明天是周三，我们如约而至的又是应该是这个月8月份最后的一期反诈。然后呢刚好这周就赶在了开学前，所以呢我们这周会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侯斌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我们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和大家来讲一讲开学防诈的那些事情。我们这期的主题就叫做新学期要先上反诈这堂课，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明天都要认真的来收看和收听。然后这个周四呢我们的上午又会是有一期比较特殊的这个节目
0: 实景探访。
1: 对，我们还是实景探访。然后这一期要去到的是南海幸福会1期的一个工地。这个工地呢它的这种参考借鉴性是比较强的，它就是一个90平左右的
0: 才装好的是吗？
1: 对，然后才装好的，它是这个装修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他自己家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当时我一听90平，我说这90平我们可能1个半小时讲不了那么多吧。然后后面他说这个呢一个是项目经理他自己家的房子，所以从整个项目的开工到硬装的每一个细节
0: 他
1: 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就是设计，我看了一下他大概的一个效果图，也真的是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家庭都能够用得上的。
0: 因为其实

0: 如平的话，对于比如一家三口的这三室，对不对？
1: 对，
0: 三室的这种房型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改善型的这个住房需求。
1: 嗯，
0: 海浪这边说到了国兴大道啊，西往东的方向，日月广场东区前面有两车出现了刮蹭事故了，占用到了右边的两个车道。
1: 嗯，
0: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同时，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哈，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口中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1: 嗯，来吧，10:28，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也是有一些美食啊，包括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内容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加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一同来聊一聊。
0: 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路况及宣传，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在刚才呢，也收到了海口市气象台发来的最新的台风天气的一个继续的预警，是说呢，预计啊，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会先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将会从海南的昌江到临高一带的近海擦过或者是登陆，然后呢北上趋向于桂粤沿海地区。那么受到紫檀的影响啊，25号，也就是今天，海口市呢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25号到27号的过程累积雨

0: 量呢是30到80毫米。另外呢，琼州海峡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傍晚有阵风8到9级，所以在琼州海峡的一个航运方面也有最新的情况。之前呢是有说到过琼州海峡有可能会有停航这样的一个预警信息，现在就已经很确定了啊，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钟停航。如果大家在11点之前不能够赶到港口的话，就最好呢是不要出发了，提前呢去改签或者是退票，合理的更改自己的行程。那也提醒各位啊，自己更改行程之后呢，也要注意重新出发的一个时间上的选择。预计这个停航呢是要持续到26号，但是具体几点钟还要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而定。那么大家如果说有计划去更改自己的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船票的时间，也可以呢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及时的去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这会儿市区的各路段基本上整体的情况还是不错，包括上个时间段有堵车和滞留的南都江大桥往机场方向的一个通行情况，在事故处理完毕之后，整个路段也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前呢是不需要担心的。那就是几个常规的有道路施工的这个位置啊，通行会比较缓慢了。比如说呢，像秋海大道的海秀桥，它是双向封闭施工，所以需要大家提前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龙华路呢，也是因为双向都有施工，所以目前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但是交通没有中断，还是可以正常走的。这个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来和大家来关注到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而且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5: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那今天要和你聊到这个内容呢，可能有的人真的还吃不太习惯。
1: 你喜欢吃还是不喜欢吃？
5: 我还可以能接受、但有的味道它不太一样，它有的碱味儿特别重。
1: 我是很喜欢吃、然后前两天跟我妈去，对，这里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个生活的薅羊毛啊，不薅白不薅。就是大润发最近，我当时去的好像是宜兴城的那个大润发，他最近在做就是卫生纸的那个活动，就是那种卷纸，然后我买的是某某印的那个，它是绿茶系列，10卷，它优惠版的价格是19.9元，然后它关键是厂家有一个99减20的活动，对，这样一算下来，我个人觉得划算啊，大家自己酌情的去考虑一下，然后我当时就怒提了5卷，整个算下来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它有那种散装的皮蛋，一个一颗一颗一颗的，大概是2块多一颗，然后我们就买。

0: 回去了，我妈就直接打开了之后放了一点醋，
1: 嗯，
0: 就那样拌着吃，
1: 就吃了，
0: 很好吃，味道很棒。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到关于这个事情，皮蛋，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外国人眼中的黑暗料理，网上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人来挑战哈，试吃皮蛋，他们是好像不能够接受的。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呢，其实也是两极分化，有的人非常喜欢，就是辣椒拌皮蛋，对吧？还有些人呢，会觉得他重金属超标，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会喜欢吃皮蛋拌豆腐，
1: 皮蛋啊，对，
0: 嗯，
1: 什么皮蛋瘦肉粥啊，也不错哈，
0: 是的，
1: 所以关于皮蛋什么铅超标到底正不正确，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传统的皮蛋呢，通常是以鲜鸭蛋作为原料，用水、黄丹粉、纯碱、生石灰，然后包括食盐、红茶末和这种柏树汁啊、等这样的一些配料配置腌制而成的。那其中那个黄丹粉，它是氧化铅化合物，它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个罪魁祸首。这个铅啊，它属于重金属，大家都知道，进入人体之后很难排出。那为了避免这些伤害呢，现代的工艺生产的皮蛋，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含铅的物质，而是用像硫酸铜、硫酸锌这样的一些物质代替了含铅的物质。
1: 是根据2024年哈、发表的一篇这个文献就显示啊，因为他做了一些调查和统计，然后是对重庆市永川县地产的皮蛋的这个重金属含量做了这样一个调查，200多批次的这样一个样品当中呢，只有11个批次含有这个重金属铅，含量仅为0.005到0.029毫克，每千克当中这个毫克，所以其实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对于铅限量的这样一种要求的。
0: 对，而且呢，这个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像食用菌类啊、蛋类啊、鱼虾蟹贝类啊，都是相差不大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就是一定得买正规厂家的，你不能买那种三无产品就不行。
1: 所以关于哈这个皮蛋哈，还有朋友在说它会比较黑，然后呢它的斑也会比较多。
0: 我有的时候真的会看到那种带斑的，我就不太敢买。
1: 到底安不安全，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哈。首先既然这个制作工艺上没有问题，那这个皮蛋上的黑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皮蛋蛋壳上那个黑斑其实是正常现象，因为它本身黑斑点那个数量啊，和它皮蛋腌制的这个铜盐添加量，包括腌制的温度以及腌制的时间等等等等，其实是成正相关的。所以有黑斑的皮蛋往往细菌总数呢会更低，储存期也会更长。所以简单说来，这些黑斑的话就是因为食品加工助剂和这个蛋内的硫化物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在表壳呈现了这样一个黑色的沉淀物。
0: 它这个黑斑呢就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有研究显示，虽然表面黑斑严重的皮蛋当中它的铜离子浓度更高，但是皮蛋去皮儿之后可食用部分的铜含量并不高，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即便每天吃6个皮蛋，你摄入的铜是0.42毫克，也远低于可耐受的最高摄入量，而且咱们也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呀。
1: 是所以大家在挑选这个皮蛋的时候呢，最佳选择其实是带有这个少量的黑色斑点的皮蛋，是比较好的，包括它的口感呢，包括它的安全性呢，也会更好一些。
0: 对，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就是不同蛋和皮蛋的一些营养成分吧。你像这个皮蛋它的钠含量会高于鸡蛋和鸭蛋，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它的热量呢，热量鸭蛋是最高的，鸡蛋是比较少的，它皮蛋也分鸡蛋和鸭蛋
1: 啊，是，
0: 对。其他的含量就差不太多。
1: 当然如果你是吃腻了比如说鸡蛋的这些减脂人士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皮蛋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凉拌皮蛋。
0: 凉拌，
1: 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到的哈，关于这个皮蛋，为它证明了以前的可能操作方式的话，的确大家会担心说铅含量超标，但现在的这工艺，只要你是买的正规厂家生产的，那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是的，
1: 还有朋友在说呀，说更喜欢鸡蛋做的那种金黄色的皮蛋，味道会没有那么重。是的，它鸡蛋弄的那种，它是外表包的什么骨壳啊，加上什么土啊什么之类的一块弄的。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在这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我看的一部超棒的电影。我分享给了很多朋友，就是朱一龙的这个空枪。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你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是朱一龙以后的每一部电影我都一定要去看。从朱一龙当时演《人生大事》，包括《消失的他》，对吧？这两部电影我就觉得他的演技真的很棒。那到了

0: 这一部空腔的时候又完全哇，就是感觉跟前两部的戏路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很好看。
1: 然后里面其实用到了很多的这个经典的港乐，
0: 对，
1: 嗯，
0: 它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是刘德华的《开心的马骝》，它是全片第一首的 BGM， 然后是贯穿了影片开篇的整个蒙太奇的一些镜头，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音乐，像《半斤八两》啊，《饿狼传说》呀，《难念的经》啊，这部电影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到电影院去看，但是要注意就是它的血腥画面会有点多，不要带小朋友进去啊。
1: 嗯、是的，嗯，来吧，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待会儿见。

0: 放手。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今天也是有很多的好吃的，很多美食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
1: 嗯，首先好像我们这个菜之前是没有和大家说到的，紫苏碎碎虾。700克的基围虾呢，我们轻轻的把它头部给拔掉哈，因为它其实拔生的时候你拔的话，它那虾线会好拔出一点点。基围虾我们剪去它的那个虾足，然后呢剪成一小段。这个叫什么紫苏叶呢，我们切成小条，然后小米椒切成圈，锅里面开中火，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倒入基围虾虾段，我们翻炒至变色，盛出来备用。然后把这个虾段啊平铺在这个锅底，表面差不多煎到焦黄酥脆的时候，再放入小米椒圈，还有一勺蒜蓉酱，翻炒均匀，再加入一勺生抽和蚝油翻炒均匀。最后呢，我们撒上这个紫苏碎，翻炒均匀就可以了。如果喜欢韭菜的朋友们，还可以加一点韭菜段在里面。
0: 哦，这就结束了，是不是？
1: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0: 哎，我前两天跟我朋友去吃了一家鸡饭店，然后他那个鸡饭真的好吃，我以前没有吃过。他那个鸡饭一上来，因为里面他会有什么，就是这个油那个油，然后包括。

0: 我还有那个鸡，
1: 嗯，
0: 应该是炖鸡的那个汤水之类的吧，好香。我最近还想就是能不能什么时候复刻一下，
1: 嗯，
0: 然后包括前两天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龙餐馆，欢迎来到龙餐馆，
1: 是的，
0: 里面不是也有一道特别出名，
1: 什么烩饭还是
0: 鱼？对对，我看看啊，我昨天在小红书上是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好像还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点的，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大家回家之后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1: 嗯，
0: 它这个是减脂版的徐福烩饭，怎么做的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做法里面要用到南瓜呀，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胡萝卜呀，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是属于一人食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要选那种少肥，少肥油版的那种牛肋条，
1: 嗯，
0: 大概就是120克左右，
1: 嗯，
0: 然后大米呢，咱们这个给它焖熟，就是按一人量，备备南瓜，
1: 嗯，
0: 胡萝卜、土豆、洋葱这些准备一下，咱们大米提前浸泡30分钟，然后这个牛肋条呢切块，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给它焯水洗净，
1: 嗯，
0: 再加水小火炖煮40分钟，让它软烂，然后炖肉的高汤千万不要倒掉哈。捞出牛肋条之后呢，和洋葱一起简单的煸炒，
1: 嗯，
0: 下入土豆、贝贝、南瓜、胡萝卜翻炒一下，然后加入1勺生抽、半勺老抽、半勺蚝油、黑胡椒、少许的蜂蜜，给它翻拌入味儿。接下来我们就均匀的铺上你泡好的大米，
1: 嗯，
0: 再倒入你刚才的牛肉原汤，汤汁平齐食材就可以了。小火焖煮20分钟，然后关火焖10分钟，撒上葱花拌匀，直接开吃就 OK 了。
1: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哈，因为其实说这个饭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不太符合上桌那个条件的。
0: 为什么？
1: 嗯，电影当中啊，你忘了吗？啊，最开始他们有吃过这个饭，最开始的桥段
0: 是因为什么来着？我怎么
1: 后面是因为他们把孩子带出来了，
0: 嗯，
1: 把那一波孩子带出来了之后，在一个相当于越过了国境线之后，其他国家的国境线啊，
0: 哦，
1: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其实什么食材啊那些都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然后拿了
0: 不丰富，
1: 对，拿了个什么大桶，嗯，
0: 啊，想起来了，
1: 拿了个大桶然后来做，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坏反派叫啥，巴扎，
0: 嗯，对，
1: 巴扎，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呢，就说，嗯，哎，你这个东西啥都没有，你还能做成这样？
0: 对。
1: 然后最后呢，就是让他张大嘴给他开了一枪嘛，所以他才活下来嘛，
0: 哦，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你看，它这里面的食材特别的丰富，有点像我们东北有一个类似于什么，还不是叫大乱炖，叫什么来着？我婆婆之前有做过，可香可香的了。
1: 嗯，张扬待会儿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哈。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大海口家小助理的微信，
0: 对，
1: 稍后呢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做起来。
0: 好像昨天也有朋友加我们的这个加在海口了，稍等一下，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拉进群里面。
1: 嗯，
0: 然后张扬这边先和大家分享着，我这边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知道好多的朋友都是想吃一些低脂的但是又觉得能吃饱的那种哈。
1: 嗯，
0: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低卡番茄鸡蛋焖菜，它这个呢也是要准备一点牛肉末，然后鸡蛋、番茄、青红辣椒，还有新鲜的这个玉米粒。这个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平底锅放少油，然后把鸡蛋煎熟之后盛出来备用，同一口锅呢下入牛肉末给它煸炒，因为本身它这个牛肉末就会有一些油脂，然后加入一点料酒给它去腥之后炒散，接下来我们就加入番茄，加入青红辣椒、
1: 嗯、
0: 玉米粒儿，然后蒜末，加一勺生抽和少许的盐调个味儿，盖上锅盖去焖煮3分钟，蔬菜出汁儿变软之后倒回煎好的鸡蛋，搅拌均匀就能出锅了。
1: 嗯，有点像盖饭那种感觉哈。
0: 哦，对对，但是其实你看这些食材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港口方面的这样一个最新情况。我们也再次提示到各位，
0: 嗯、
1: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
0: 嗯、
1: 泉州海峡受到台风的影响，时间延后了。
0: 嗯、
1: 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从之前定的9点钟延迟调整到了中午的12点钟、
0: 嗯。
1: 停运时间指的是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请大家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去到港检票。
0: 是的，
1: 预计停运将会持续到8月16号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当然具体的复运时间还是会根据气象情况而定。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们，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
0: 嗯、
1: 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的时段、
0: 嗯、
1: 购票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新海港、泉州海峡轮渡管家、
0: 嗯、
1: 铁路轮渡三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其一来直接购票，到时候去排队进港带渡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这两天出门大家别看你出门的时候是什么天气都要带

0: 点点雨具，未来的一周、每天都会有雨哈。
1: 嗯，反正昨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把那个那个叫什么床单被罩啊扔在冰箱里面了，
0: 冰箱
1: 扔到洗衣机里面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其实已经洗完了对吧，
0: 嗯，
1: 洗完之后我就去晾，结果下午的时候应该是三点过吧，瓢泼大雨给我下下来了、
0: 你是晾在哪里啊？
1: 楼顶啊。
0: 哦，
1: 我们楼顶是可以晾衣服的，
0: 白洗了。
1: 来吧，提早结束吧。
0: 嗯，我们也到点了呀。
1: 是的。
0: 来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一会儿呢是村村带来的
1: 车车总动员。
0: 对。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就是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是健康方面的呀，或者是我们的美食方面，更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啊。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会把家在海口听友群的听友然后拉进我们的群里面。
1: 拜拜各位。
0: 明天见吧，明天是有视频直播。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反诈禁毒小熊和反诈禁毒的文创包。
1: 明天见，
0: 拜拜。

0: 多大无心的城市，想见的那个女孩，向往的也太疲惫。我站在道河上，自己的情绪荡荡，以为这爱不算晚，直到你离开。再爱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来注意到，像目前的话，在长堤路人民桥桥头的这个位置，是靠近到骑楼老街的这半边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然后呢，过完了人民桥桥头水巷口的这个红绿灯就好很多了，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和平北路省中医院门口的路段，往长堤路和平桥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有个20-30米，主要呢是因为进入到医院本身停车场的这个车比较多，整体通行效率较低。除此之外的话，在白龙南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往海府路的东站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方向，属于通行呢会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段区域。除此之外呢，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往水果市场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目前的话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秀英大道跟向荣路路口的路段，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情况，因为呢，琼州海峡在今天中午的12点钟就停航，它这个停航的12点钟的时间指的是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还得装船啊，就是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到港口的，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出发了，还是考虑啊，在复航之后呢，重新预约购票。然后按照规定的这个时间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这一次的停航呢，预计是要到明天的

0: 时候才能够复航，但是明天具体几点钟啊，还要再看天气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关注到港口的一个动态变化，可以关注到像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及时的了解到最新的港口方面的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5: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村长哥，村长哥来了，打卡打卡了喂！星期二，星期二，让我们二起来好吗？
3: 哦，对哦，今天是要二起来是吧？来吧，
4: 好，全国中。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村长喂，星期二。
2: 喂，村长，二手车我要买二手车，听二手车商说，二手车的价格它是有规律的，比如说2010年的。阿叉270他就卖27000，阿叉350就卖35000，阿叉450就卖45000，这个比例真不真？

250，要卖250。这个规定是对的啊。为啥呢？说的这么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朋友们不要见怪，因为今天星期二。这也是难得二一回的一周就这么一天，于是乎今天我们为了让这期节目二的更

0: 刘飞飞，飞飞经理
1: 你好。
2: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哎嘿，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你们的二手村长杨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周二的节目卡二的情况。看今天第一位啊，果然不出所料啊，今天第一位被一位自称最快的男人给拿下了啊。今天看样子这个人只会拿一啊，今天卡二的时候他也只能卡一了。好，第二位过。第三位马鸟湾猴哥，村里的丫头，笑对人生，村长的二哥，还有秦波凯的爸爸，他说最近忙啊，都没跟上村长的步伐。没事没事，你这有忙的先忙你的，先抓紧时间先弄上一个亿啊，弄完了回来到时候咱们再等，有了一个亿之后到时候咱们再吃杭州小笼包沙县小吃啊，去了点上五六碗白开水咱们痛饮啊。好，接下来是一切随风，阿才哥，会飞的鱼，浩然哥，老朋友，变频器公子卓，拖拉机队长，挖机小秋。我的天哪，好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是什么呢？954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
3: Yes, D-Lan。
0: 好了，今天星期二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有请飞飞经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丢
0: 2954。
4: 你真是怎么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会养着啦。
5: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个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4: 哦，老公你真
3: 二手也

0: 来吧，随后的时间我们紧扣二的主题，今天一起疯狂起来。那当然我说的疯狂不是让你们这会儿在开着车突然一下就抽风了啊，而是什么呢，是和我们热情的互动起来。为啥呢？因为每周二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所有的车友车老板们啊，大家呢都是有资格来参加的，因为人手一台二手车。那平日里呢我们聊新车，有些朋友说我刚买新车我就不聊了，那也聊这个车辆维修，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车好好的我就不参与了。但是今天啊，这个二手车评估，或者说聊一聊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买进买出的这个理念，咱们调整一下咱们的消费观，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了两种互动方式，一种呢就是直播室的热线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把您相关的二手爱车的信息把它发送上来。好，随后的时间啊，我们就等待大家，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平台上，今天是变频器公子卓啊，他说二手老婆这个广告永远是这么的优雅，永不过时。那个广告是怎么听出优雅的感觉？
1: 这个经典是很久了，这个十多年了。
0: 对对对，只能说那两口子啊，过得倒是很务实，我觉得。

0: 说基本上不花冤枉钱啊。这个其实正儿八经的就是买车这个事情里头啊，
1: 嗯，
0: 你还真别说，多数消费者一不小心可能就花冤枉钱买了车。
2: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平日里大家经常听听我们每周二这个节目，两位评估师给大家一个是在评估拿出结果的同时，
1: 嗯，
0: 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讲一讲就是关于买车的一些消费观，然后大家就会渐渐的，应该听久了大家还是能摸得出门道，就是以后下一次咱们买车，
1: 嗯，
0: 咱们不花冤枉钱。
2: 是的是的，
0: 是吧。啊，河西何师傅来了，他说菲菲经理有啥二手车呀？哎呦，这这个问题问的倒是。那这样子吧，那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把这个二手车信息发送上来之前吧，那先让菲菲经理先来介绍一下。我看最近哈，
1: 嗯，
0: 你们车行那峰哥那每天按捺不住啊，天天都在收啊，我感觉那个他才是你们华丰车行现在的真正的台柱子。
2: 台柱子，对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峰哥有一点啊，这天天可着那个二手的皇冠在收啊，他是，
1: 嗯，
0: 他是中邪了还是怎么着了？就是
2: 他主要是他有这个群体，他这个
0: 他是不是就只认得这车呀？就
2: 对，他自己有个皇冠，不是改了一个零六年的嘛，现在用。然后他有在那个皇冠这个车友会里头。
0: 哦，在那车友会里面，
2: 那大家都是一帮子都爱这个皇冠的人。
0: 哦，
2: 所以皇冠的话，大家需求量啊或者沟通啊，有买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快一点。
0: 哦，
2: 其他的不搞这个皇冠的人就，
0: 你回去劝劝他呀。你说咱们这是二手车行是针对所有品牌的呀，你这天天都这么整。
2: 对，还有就是他手上的话，就是有一波那种比较，嗯，爱老车、爱玩老车的一帮子这种车友，
0: 哦，
2: 一些朋友都是相对，比如说你零几年的皇冠啊，或者是佳美啊，还有2002、2003年这种，
0: 嗯，
2: 这种04年的左右的佳美这种，还有，
0: 对对对，
2: 还有人，
0: 你关键你要批评他的就是你自己有这爱好不要紧啊，你看你都影响我到954这边来做节目来了，然后这边村长只要一问我说店里有什么，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有好几连皇冠啊，然后这个星期下个星期还是有几连皇冠啊，
2: 最近的话皇冠其实有。个07年的，还有个12年的，昨天刚收了一个。
0: 对呀，啊，我看着他又
2: 在那发，5万多块钱，
0: 说啊，老皇冠啊，那个什么，
2: 对，
0: 你看这个内饰还是胡桃木内饰，光瓦亮，是不是？他
2: 对，桃木纹，
0: 桃木纹的内饰，
2: 然后又是什么？这个黑外黑内搭配这种啊，这些
0: 哎，对啊，
2: 嗯，
0: 然后大不了再说，你看啊，我这个皇冠是这一代的，这个灯是这种样子，
2: 嗯，对对
0: 啊，好吧，那今天就先从皇冠开始说起吧。我这个正儿八经站在这个954的角度来说呢，
2: 嗯，
0: 喜欢皇冠的人呢有，但是肯定大家也希望能听到更多车型、更多品牌，
2: 对，
0: 是不是？
2: 皇冠还有那个汉兰达的12年的汉兰达，现在也卖298了。
0: 也298，
2: 对，
0: 12年的汉兰达，
2: 对，还有14年的雅阁3万多。
0: 等一下，这些细节咱们要慢慢撸啊，
2: 嗯，
0: 不然的话，有些朋友开着车，
2: 嗯，
0: 车速这么快呢，突然唰一下过去了，都没听着。
2: 对，
0: 这得跟朋友们说一下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先来关注个关键字汉兰达。
2: 对，
0: 298。
2: 对，还有宝马最近收了一台。
0: 对，你慢一点，咱们汉兰达呀，那当年也是一个加价神车呀。
2: 对，当年的话，尤其是早期这种2.7的，当时是比较爱的，大家。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
0: 有些东西要给朋友们一个消化过程，然后让他咀嚼一下，
2: 嗯，
0: 就像你上回那个6万块钱的那个路虎
2: 蓝运，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最后听到的，咱们讲慢一点，听到的就真的就有朋友给拿下了。
2: 对对，
0: 拿下之后他就起到作用了呀。
2: 对，他刚好拿这个，估计到现在已经赚的不止超过6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还有一个汉兰达，你就即便在现如今哈，
2: 嗯，
0: 我觉得他开一台回家也没人问你是不是二手的。
2: 对，
0: 然后这个我觉得2万298，
2: 嗯，
0: 拿个汉兰达，那台车的车况怎么样啊？
2: 车况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事故泡水这些都没有，
0: 而且是
2: 时间摆在这里，一点公里数啊，肯定相对于说10来万公里这是正常的。然后有点正常的磨损，
0: 对于这个2.7的汉兰达来说，其实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呀。
2: 磨合期刚过，
0: 对对对对对对，磨合期刚过啊。所以喜欢汉兰达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发个汉兰达，我到时候给您回复这个飞机经理的联系电话。
2: 对对对。

0: 2012年的2014年的还有一台，也是三，
1: 又是汉兰达，
0: 3万多。
1: 我现在发现这个风哥呀，你得稍微来点，他是
0: 丰田
1: 是，要么就是收这个皇冠，皇冠收不到了就收汉兰达，就逮着这俩车。他是只认识丰田吗？
0: 对，他最近说的就是我们最近说的丰田比较多一点。
1: 哦，
0: 然后目前昨天像昨天一样，昨天不是刚收了一个，刚收了一个皇冠嘛，然后还收了一个宝马，
1: 嗯、
0: 宝马 X5 的话，2014年底的。
1: 哦，等一下，我想想啊，
0: 嗯、
1: 宝马 X5 2014年底、
0: 嗯，
1: 这按你们车行的这个卖车的习惯，
0: 嗯、
1: 又得给他整了一个、嗯、整了一个白菜价，
0: 对，几万块钱。
1: 又是几万块钱了？
0: 85,800标价。
1: 哦，标价85,800。
0: 对，85,800。
1: 2014年的。
0: 对对，2014年12月份。
1: 宝马 X5。
0: 对，差两三天就到那个。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们认识的这个车、
0: 嗯、
1: 车界朋友当中，
0: 嗯，
1: 雷鹏的何总，
0: 嗯，
1: 前年还是去年，
0: 啊、
1: 嗯，跑省外去买了一台
0: 20多万吧。
1: 对，买台二手 X5 花了20多万。
0: 我知道这么多。
1: 啊、他要知道你这有8万块钱的 X5。哎呀，
0: 估计故意哭晕站在那里。
1: 对呀、啊，
0: 何总千万不要听这段，不要听啊！
1: 是啊，好了，朋友们，这又要画个重点啊！
0: 对，上次我不是还有个2010年的那个3万多块钱的X5吗？
1: 2010年3万多块钱的X5。
0: 对呀、啊，那还在那里啊？
1: 哦，还在吗？那个
0: 还在，还在，
1: 3万块钱还在啊！
0: 3万块钱，
1: 朋友们，上期没听着，那就算是
0: 硬派越野车之前，
1: 硬派越野X5。
0: 所以现在油车像这种高，就是以前比较豪华的这种，现在其实卖得很便宜的，
1: 嗯，
0: 包括宝马也好，奔驰、奥迪也好，
1: 嗯，
0: 现在那个保时捷这些，
1: 你那还有一些什么惊爆价的？
0: 还有一。
1: 有没有10,000多的车呀？
0: 10,000
1: 哦，他上回说过，
0: 嗯，
1: 有一台什么本田的思域，
0: 嗯，
1: 思域1.8的，1万多块钱，
0: 18,800，
1: 18,800，
0: 对，
1: 还在不？
0: 哎，还有个马自达3，
1: 哇、哦，
0: 也是13,800，
1: 1.5的是吧？
0: 1.6的，
1: 1.6的，
0: 那就是
1: 那个老款
0: 那个老款那个
1: 16,000
0: 年的16,000，
1: 16,000，哎，哇，这个漂亮哈、啊。最近呢、啊，
0: 嗯，
1: 咱们有些朋友说。哎呀，你们这开场聊的全是油车，
0: 嗯，
1: 这个不是都新能源时代了吗？
0: 对，
1: 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博主在网上给分享了一个观点啊，
0: 嗯，
1: 他也很赞成，就是在现如今大家买新能源车停滞不前，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嗯，
1: 就是新车发布速度太快，
0: 对，
1: 啊，一个是速度快，技术迭代快，
0: 对，
1: 大家现在不敢买了，
0: 对，
1: 但是有一点是，有一点很稳的是什么呢？现如今这个油车在新能源的打压之下，价格
0: 掉得非常厉害，
1: 掉得很厉害。
0: 对，
1: 但有一点是，如果你要是在合适的价位低价买入一台油车，其实呢它相对就非常稳定了。
0: 对，
1: 你比方说像刚才1万2万3万拿一台车下来、
0: 嗯、
1: 你说它还，你再亏再跌还能跌多少？
0: 跌不了多少了。
1: 再还有一个，
0: 对，
1: 就是油车它还没有一个电池的瓶颈在那儿，
0: 对，
1: 你开个几年下来它还是那些钱，
0: 你逃到这个车况相对好一点，公里数少一点的，其实也比较省心。
1: 对，
0: 尤其刚才讲的那些日系一点，可能就是它的工作温度啊各方面呢、啊、相对低一点，可能就耐。
1: 对，也就是说像在上海听节目的俗师傅那台伊兰特，是不是？
0: 对，伊兰特它那
1: 前些年评3000块钱，
0: 对，
1: 今年还是3000呢。
0: 对，今年3000，这个今年报废也3000了，按吨算的话。
1: 对呀、啊，你看看，
0: 可能报废有时候铁价上涨一点，还多卖个200-300了。
1: 那个叔叔说我隔这么远也谈不上了。好，那以上啊，菲菲经理已经给大家又介绍了一些这个他们华丰车行啊最近期收到的一些这个二手车的情况啊，大家有喜欢的呢就可以发送你想要的车型啊。那我顺道再问一下啊，讲了半天全是油车、
0: 嗯、
1: 你这作为做新能源的一个这个售两个品牌的大内总管、
0: 嗯、
1: 你们车行就没有一台收到的二手新能源吗？
0: 有是有，但是一般这种新能源进来就卖得很快，
1: 就一到就没了。
0: 对，卖得比较快。
1: 哦，
0: 我前段时间收了一个又收了个 P7， 然后很快就、
1: 嗯、
0: 朋友就拿去自己用了。
1: 哦，
0: 人家 P7 现在像21年的 P7 大概就是6万7万块钱左右。
1: 多少啊？
0: 7万块钱左右。
1: 那哎呦，这个这个
0: 当时27-28万，
1: 那这个价格又谁听了谁都想抢啊。
0: 但是现在目前市场行情就是这样子，现在目前市场大部分这种
1: 六七万块钱呢、
0: 啊、对啊，6-7万块钱。
1: 哦哟，难怪这一下可以瞬间就理解了。
0: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是

0: 说为什么说现在观望新车呢？那其实有时候反向操作一下，
1: 嗯，啊、
0: 对吧？淘一下这二手的新能源也好，二手的油车也好，
1: 嗯，
0: 它其实也是一个超底价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车你拿来是用消耗品的，这个属性是变了。
1: 不过现在哈。这个虽然我也赞成买二手的新能源车，
0: 嗯、
1: 但是现在吧，我还是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个新的忧虑、
0: 嗯，
1: 就是说你买二手新能源车吧，比如说前车主已经开了三年了，
0: 嗯，
1: 按现在的这个你们二手车界的规律啊，八、
0: 嗯、
1: 年和十年这个斩杀线，就是它跟油车不同的是，你这前三年一过，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你的
0: 延保、质保那些没了，
1: 你的这个车辆的有效生命期大概也就是5年到7年左右了，
0: 嗯、
1: 是吧？
0: 但是一般也没那么短。其实说实话，看用的状况怎么样，
1: 啊、
0: 还有就是买新能源，其实更多的是它用的公里数会比较多。
1: 嗯，
0: 它如果你在它的这个残值范围之内，你用的公里数多，你省到这个油费了，这个道理。
1: 所以难怪很多买了新能源的车朋友，这从此踏上了无家可归的路，就是
0: 要么是在跑的路上，
1: 要么就是在网上听那个主播讲了，要么就是在954也听到有评估师也这么讲了，啊，就是说完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保值率跑回来。
0: 对，对，因为想的是，因为买这个车，要么就是通勤的这个公里数比较长的，
1: 啊、
0: 就距离比较长的这种、
1: 啊，
0: 要么就是说拿这个来做点生意或者是谈点业务，
1: 嗯，
0: 这样你跑的公里数比较多，一天180公里你就不心疼了。
1: 哦、
0: 烧油一天180，
1: 那
0: 可能就是今天还没赚到。
1: 每天出门前啊，
0: 烧油就已经烧了100块钱了。
1: 每天出门前记着都把合同带上，就是换一换，你开个电车出去，
0: 嗯、
1: 如果不签个合同回来，
0: 嗯、
1: 那这个电车的保值率是兜不住的啊。啊，好嘞，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刷新一下，顺便听听阿才哥。
2: 村长。这位经理啊，
1: 哎，
2: 老黄冠、嗯、他们二手车商又说3.0的卖3万块钱，2.5的卖25,000，这是
1: 啊，
2: 这是老车，这个规律真不真？
0: 这规律
2: 2007年、2008年、2009年的车
1: 得了。我估计啊，可能刚好反过来，3.0的可能得卖的便宜一点，是不是？
0: 3.0的相对贵一点点，
1: 贵一点啊？
0: 哎，对对，
1: 啊，真的3.0贵一下。
0: 3.0的话，玩的话人还是更多的偏向，其实它两个的油耗其实差不多，
1: 嗯，
0: 使用起来状况差不多，但是3.0有点不大好，就是什么呢？它的费用会高一点，
1: 嗯，
0: 因为3.0的购置车船使用税啊，买保险的会高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使用的油耗其实没事，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2.5的跟3.0的这两个油耗其实差不多，
1: 嗯，好，接下来啊，我们看到了又来了几位老朋友，比如说严明仔啊，这是给我们发的，哟，他刚送了一个，送了个客人来，是什么？从这个，哎，我看啊，是从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西北门，然后到美兰机场，这我们台又
0: 大
1: 啊，对，大胆，我的天哪，对啊。然后西格玛俗师傅说、
0: 嗯，
1: 那台思域是手动挡的吗？
0: 自动挡的，
1: 是自动挡的
0: 啊。他要找手动挡的也可以帮他找，但是手动挡的是比较少。
1: 哦，
0: 量比较少的
1: 哦。
0: 你要现在现存的那个，如果有那手动挡的那个思域1.8的，其实很舒服的。
1: 嗯，
0: 像我之前淘到过一台二手的，但是那种很少。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手动挡的开起来比自动挡的，如果是老司机玩的比较溜的话，比那个自动挡的更过瘾。
1: 对对对，俗是不是肯定又想戴着他的那个霹雳手套去开手动挡的思域？
0: 他肯定要手动挡，自动挡他不要。
1: 对，
0: 我懂他。
1: 这个经济形势的这个导致了这个手套现在都戴不齐了哈，啊，这都上面每个上都就有个窟窿，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评今天的第一台车啊，这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台这个日产轩逸，啊，说我这是2018年2018款日产轩逸1.6的尊享版，行驶了11万公里，请问现在还有多少钱？2018年2018款的日产轩逸，哎呀，我想想，那肯定是那个经典款的了。
0: 对，
1: 经典款现在在我们节目里面都已经被砍成了一个
0: 五万九千八，5.98万。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当时2018年他说是买这个轩逸经典版的，那时候还不便宜，落地下来你就标配的落地下都11万，都12万。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所以呢，刚才我们给你打了个预防针，不要想当年的价格。

0: 就看现在卖多少钱。
1: 当年如果它配置高一点，卖到13，路易十三、十四的样子。
0: 是啊，是啊。好，
1: 所以现在的话，18年其实现在就25000-26000吧。
0: 25000-26000也不错呀，25000-26000至少你看哈，开了8年。哦，不过但是站在他的
1: 角
0: 度
1: 来说，
0: 对，站在他角度还是亏得多，
1: 不见了。
0: 对对对，
1: 但是8年时间也算长，现在2016-26年了。
0: 是的，是的，
1: 对。现在基本上这种2017-2018年的这种轩逸，基本上就是2万块钱左右。
0: 嗯，
1: 你现在有些20年的，有些卖到3万多。
0: 哎，你看我们拿这台车这个时长啊，我们来做同向对比，一台纯电车，打个比方，也同样是一台8年的，8年的。10几万块钱吧，13万块钱的纯电车，如果开了8年，11万公里，到如今，如果要给钱，能给多少钱呢？
1: 嗯，那如果说这样倒回来的话，相当于大概18年的最早一批的新能源了
0: 啊。
1: 最早一批新能源，如果是像在以原来我们奇瑞那个艾瑞泽为例的话
0: 啊，
1: 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1万多-2万块钱。
0: 你看看，
1: 就像
0: 现在看来，还这个电动车的保值还是比不了油车。
1: 对。当时同价位的那个，我记得当时卖那个艾瑞泽嘛，
0: 啊，
1: 艾瑞泽那个5的，跟他
0: 就是那一批，要是开下来，现在就差不多8年了。
1: 对，也差不多8年了，那、
0: 啊、
1: 是最早的了。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卖小蚂蚁同一批的嘛，
0: 那是
1: 那时候当时他们卖下来也差不多，
0: 那由此可见啊，
1: 13万左右了。
0: 由此可见，这个买电车应该怎么样呢？朋友们别着急，我卡大吊打一下胃口啊，半点广告和路况来了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重点来注意一下。现在的话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位置依然是双向的都在封闭施工，南北向的双向的主干道啊，现在是在封闭施工，所以好多时候呢，大家只能是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之后走海秀桥的匝道，然后呢上到海秀中、海秀西，这样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也建议大家优先的考虑比如说秀英大道、海垦路啊等等，这样都可以走得更顺畅一些。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队，主要呢就是可能车辆进入到旁边的商场和沿街单位，相对来说进入停车场的这个速度会稍微缓慢一些些，但是如果你只是途经的话，走左侧车道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往东湖的方向也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最窄的地方呢只有2条半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它的这个速度也是受到一些影响啊，大家可能不能开到那么快，注意行车安全吧。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中午的12点三大港口呢就都停航了，所以现在你就不要前往到港口去了。

0: 了你也赶不上啊，就是赶不上这个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合理安排行程，该退票退票啊，该改签就改签，然后呢选择合适的这个时机再去到港口。具体复航的这个时间的话要等明天啊有这个最新的通知，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大家，可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这样呢比较及时的去了解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这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预备，来了啊，二了二了。第二套广播体操，人生难得一种境界，那就是难得偶尔二一下，二一下啊，每周一次。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做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我们重新回来了。今天在节目里边为大家邀请的这个专业二手车评估嘉宾呢，是来自于这。

0: 学院路，华丰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1: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二手村长杨帆，九五四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
0: 点九五四，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有些想评估二手车的直接拨打6666-0954四个六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九五四。接着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朋友有的评估自己的车，有的又把自己家里的车拿出来评估来了。这个通常喜欢拿家里车来评估的，那也不是外人、啊，就是
1: 亲不改爸爸。
0: 哎，对对对。好，我们先来评这个黄先生的啊。黄先生是有一台25年25款 CRV 1.5T 17000公里，
1: 嗯，
0: 这个车。
1: 对 ，CRV
0: 25年，他也就是去年，那这个时候他买的就比较便宜了，
1: 对，比较便宜了
0: 啊，应该是十来万的这个车，
1: 十来万就
0: 啊。
1: 他现在卖了，其实说实话，
0: 那肯定很心疼啊，
1: 心疼嘛，对
0: 啊。现在估的价有可能，你反正先提前做好，要有沙袋、有绷带，自己先给自己先绷上啊，以免伤口崩裂啊。
1: 25年买，其实说实话，现在卖掉其实是比较亏的比较多的，
0: 对，
1: 是感受。虽然说当时买的也便宜一点，但是还是会。你知道购置税啊，基本的第一年的折损 这些是亏不少的。
0: 表面上说啊，我现在发现就是现如今的这个市面宣传和最终的落地，我发现现在是两张皮。就是说你比如说从互联网端你可以知道啊，现在 CRV 好像从去年开始就说已经都白菜价了，
1: 对，白菜价
0: 啊，说它在10万出头，11-12万，
1: 对，
0: 是吧。那个有的人在网上，有些博主还拿个计算机在那帮大家算，
1: 对，
0: 算完了之后你知道吗，去年实际上在我们海南本地有朋友想去买那 CRV， 你知道本地报价多少钱吧？
1: 多少钱？
0: 报17万多呀。
1: 对呀、去年差不多16、17。
0: 对呀、那你说这玩意儿不就是两张皮的吗？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黄先生去年买的这个，
1: 对，也不知道他去年买的大概花多少钱。
0: 是啊，就是是不是也如这个本地实际成交价弄到16、17个？
1: 应该大概率是16、17个。
0: 然后今年转了一年回来，按照今年这行情再一评。我估计上来可能都得，是不是得拦腰先砍一斧子？
1: 差不多了，
0: 真的。
1: 如果他去年16、17个买的话，今年其实他卖的话，说实话，像今年这种行情，你新车才12、13万的，
0: 对，
1: 你现在今年你想卖10个都有点困难了。
0: 对，这10个都困难。
1: 对对。
0: 那你的意思，这个车现在只能给9个几？
1: 9个多了，
0: 9个多哈，
1: 9.5左右了。
0: 对，他这个车呢，
1: 所以说卖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拦腰斩了，
0: 是啊，而且你看哈，如果他现在这车一出手到了市面上，那又成了个精品二手车，
1: 精品二手人家标，人家标价格能被标9个多拿，标个10万多，
0: 对，然后呢17000公里，
1: 对
0: 啊。现如今这车拿在手上，但是每个车主啊都会觉得比较烫手。
1: 对，
0: 你就比方说像他这车给估了个9万多块钱，
1: 差不多
0: 9万多块钱呢，站在车主的角度呢又不想卖。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不卖，但是你同时又动了想买新能源车的心思的话呢，这个9万块钱虽然少，但它也是块肉啊。
1: 对，
0: 你再放一年，这块肉又小一些，又小一块。
1: 但是后面再往后的话，小的幅度可能
0: 会
1: 小
0: 一点，
1: 小一点，对，
0: 会小一点啊。就是
1: 比如说今年9万多，
0: 就这头一年是最狠的。
1: 到明年可能啊、还能卖个8万，哎，心里就舒服一点了
0: 啊。那要不然明年再说吧。
1: 对，但是这个准新车的话是不建议说立马就换掉了。
0: 然后这个黄先生会想，那我中间这一年怎么过呀？你中间这一年，你天天在那车的座椅上头，你摆上个10份。合同走到外头见人就签，
1: 对，
0: 哎，签几份合同
1: 赚点钱回来，
0: 哎，把他就把那钱赚
1: 回
0: 来。哎，对了，好，这是这个黄先生的这个CRV 啊，给的9.几个 W 啊，具体看车况。接下来呢就到了秦博凯的爸爸了，他说第一个朋友问一下，看一下亏多少钱，他不卖车啊，这也是来摸底的。哎呦，看这车型好像还不是普通朋友哎，这好像是这台车，如果没猜错的话，像是秦博凯爸爸自己的车，不，秦博凯的爸爸的爸
1: 爸
0: 啊的自己家的车啊。
1: 那个
0: 没想到他们
1: 秦博凯爷爷的车，
0: 对呀、没想到他们父子之间都称朋友啊。他说，25年8月份出厂，26年3月份上牌，你看这时间就对哈、
1: 对呀、
0: 奔驰的。

0: S 五百，那个什么匠心高定，我的天，
1: 哎呦，那这个
0: 还高定呀，
1: 高定了。
0: 然后黑外黑内带 A B C 减震的，然后原版原漆，4000公里。
1: 哦，那是今年刚买的。
0: 哦哟，
1: 那还是留着用，再赚个300-500万吧。
0: 不要不要。
1: 不过今年奔驰
0: 要摸个价哈。
1: 奔驰 S 级的话，今年掉价是掉的比较厉害，新车都是降个20-30-30。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要是从去年等到今年再买，
1: 嗯，
0: 就这个价格就可以一下便宜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他当时落地是230个左右啊。
1: 对，
0: 他的意思是想看一看亏了多少，就今年
1: 230个左右。现在如果是像这种豪车的话，基本上亏了差不多接近。
0: 那这也拦腰一下吗？
1: 没有没有，拦腰倒不会，这个至少亏个70-80呢。
0: 哦，亏个70-80哈。好，那
1: 240，那
0: 我们重新捋一下啊。2026年3月份上牌的 S 五百，然后呢那个 A B C 减震跑了4000公里。这个上去也得弄70-80下去啊，
1: 至少要70-80上去。
0: 是吗？我看70-80。
1: 我看今年那个豪车那个，我们经常刷到那个好薪水那里，
0: 嗯，
1: 也有这种 S 级嘛，
0: 嗯，
1: 基本上都是。
0: 哦。
1: 但你现在目前这个车在海南，估计很少人能收得了的。
0: 哦。
1: 这豪车一般人都是要卖到内地去的。
0: 哦。
1: 对，因为海南说实话市场比较小，消耗不了这种高端豪华车的。
0: 对，也说明咱们海南人这边智商高很多啊。
1: 你买新的可以，但是二手的确实，我看市场上有几个 S， 不是它那个580的那种，480当时落地下来，像有些167的这种，现在标价我就看它标到110左右，也就是这种准新的这种。
0: 不过幸好他前面交代了一下，他不是卖车，他只是摸一摸，
1: 对，摸一摸底嘞，
0: 摸一摸底。
1: 那我
0: 然后刺激一下老爹，
1: 对，
0: 每天多签点合同，
1: 多签点，多卖点海鲜。
0: 你看你非要作吧，你天天非要作这个 S 级吧，一年亏了。不，还没到一年，
1: 没到一年，
0: 这是三月份，
1: 对，
0: 三月份现在是八月份，这才五，连半年都没到，
1: 因为他那个，
0: 啊，老爹就给亏了80万走了。
1: 因为他这个亏这80万，其实很大部分是买车的这个交的这个购置税啊，豪车税这些的，
0: 嗯嗯，
1: 这些就差不多20多万在这里了。
0: 哦，
1: 因为你的购置税，你算一下，
0: 会不会跟刚才那个 CRV 同样的道理，
1: 嗯，
0: 也就是今年头一年是最心痛的
1: 最快的，
0: 那比方说到明年
1: 那可能就少了，
0: 他也还是100多万，
1: 对对对
0: 啊，也还是一条汉子，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样子秦博凯爸爸的那个秦博凯的爸爸，你等到明年再评一次
1: 来一次，
0: 再评一次，让老爷子呢压力不要太大啊，70-80万也就是你家一天的营业额啊。到时候秦博凯爸爸回一个，你小瞧谁呢，我家你说的70-80万是我半天的营业额。啊，哎，好，行，反正评了两台车开心一下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有一个朋友也发了一台，这是平台上的朋友啊，发上来，他说我这是24年23款的 Model 3，长续航全轮驱动，哎呦，全轮驱动的，一般的都是买后轮驱动的，还是
1: 应该是四驱的吗？
0: 那就对啊，
1: 它完全的全吗？
0: 对啊，全轮
1: 就是
0: 四驱的，
1: 它就是表达四驱的。有些人说全轮的，或者是有的就说四驱。
0: 对对对，
1: 对
0: 就
1: 是四驱的嘛。
0: 24年23款的全轮驱动长续航的。跑了65000公里，请问现在还能够评估多少钱？哎呦，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车啊！首先您自己得要先做点心理准备，这个你买这个后驱啊，和这个可能市场上面可能还主流一点啊，四驱的有可能非主流。
1: 四驱的相对比较少，但是当时买的时候价格相对贵了好几万块钱。
0: 对对对
1: 对，
0: 买车这是国人买车时候的一个心态，
1: 什么都要上，
0: 哎，总觉得就是这个配置越高啊，这个在越满足自己的那个什么，然后买的时候使劲往高里买，
1: 对
0: 啊，甚至实际上有些朋友平日里根本用不上四驱的，
1: 用不上
0: 啊，用不上四驱的，结果买个全轮驱动拿回去，等二手车评估的时候，那跌下来的价格最后跌的跟两驱的价格一样的，
1: 差不多，对
0: 啊，
1: 像他这个24年的这个车，
0: 好，那这个车你能给多少钱呢？
1: 24年的车现在目前应该在16到17之间，
0: 16到17个左右，
1: 它这个。配置高一点，对
0: 哦。那如果要是这个后轮驱动的，我估计呢，现在只能给13、14个左右，
1: 对，14、15，对。
0: 哦，那还是有一点，
1: 有一点差价，
0: 有一点差价啊，有一点差价。

0: 哎，大家稍等啊，我们同时还要再欢迎几位朋友的到来啊，那个比如说大菠萝呀，那个秦博凯爸爸回话了，说这个没有不怕不怕的，是住楼下的。我觉得他估计是他老他老他住他老爸楼上。好，还有刚才好像是咱这个开话筒之前，好像你说了个什么在南昌干啥，然后被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听着了，他说菲菲经理说在南昌干啥。刚才咱们说在南昌干啥？
1: 在南昌，我们去滕王阁啊！
0: 哦，对对对，滕王阁
1: 地标建筑，
0: 对，
1: 看落霞与孤鹜齐飞，
0: 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对对对，
0: 好嘞！哎呀，咱们突然这节目变得好有文化，不就是个二手车节目吗？
1: 上升了，上升了。
0: 对对对对对，好，欢迎那谁坏坏面前的男人啊！接下来我们。就是一如既往的认真评车呀，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然后还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您手中的目前的在驾的还有在家的，这个在驾是正开着的啊，在家的就是歇那一年两箱油的，这个都可以拿来评估一下，了解一下目前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固定资产的情况。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直播室的评估热线是6666-0954。接下来啊，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是23年22款的哪吒 V， 哦，这个车我比较了解啊，这个哪吒 V 超400 Pro 的，这个跑了10万公里了啊，这个现在还有多少钱？这个对于这小车来说的话，那10万公里那应该把钱也跑回来了。
1: 对，确实是，它这个威是比较小的车的。
0: 对呀、啊，
1: 对，当时买几万块钱，现在
0: 对呀、啊，你想想十万块钱，如果按油车算，
1: 对，
0: 是吧？那
1: 加油都要7-8万了。
0: 对，这个车价当年也就是7-8万块钱。
1: 对，
0: 后来好能还能再便宜一点。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车其实现在市场上的24年的车，其实也就在2万出头了。
0: 2万出头哈，
1: 2万出头。
0: 好嘞，哪吒 V 啊，2万出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好，这里来了一个，这是菲菲经理非常熟悉的哈。这位朋友叫没那么一下子，哦，这是个新朋友啊。他说这个，25年25款的领跑 B01，然后是650的续航的，那个跑了58000公里。25年25款，我的天哪，一年跑5万多，就
1: 那也跑
0: 将近6万公里，那跟你的有的一比了。
1: 我还跑不到那么多。
0: 你一年是5万公里？
1: 没有，3万多。
0: 3万多。
1: 我现在已经3年10万公里了。
0: 啊，果不其然，就是一旦买了这个电车的朋友，基本上天天就无家可归了，就都在路上，
1: 都在路上了
0: 啊，跑那个保值率的啊。好，你看啊，25年10月份刚买，
1: 那不是刚上市第一波差不多了？
0: 对 ，B01是不是就是咱俩还试过一
1: 款？咱俩试过的，
0: 试过那一款啊，
1: 小的越野
0: 啊，那
1: 当时是8万多，898起步吧。
0: 好像是，反正这个车的性价比还不错啊，而且当时不是咱俩试完了还说这个车底盘调的还可以吗？
1: 对对
0: 啊，咱们先给它评完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最近又对哪款车感上兴趣了。
1: OK 啊，还在25年的，
0: 对，25年10月份的车，然后跑了将近6万公里了。好，那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1: 它这个车的话相对来说公里数多一点，应该是，如果是，应该不是营运的。对，
0: 又不像营运的公里数，是属于就是那种无家可归的公里数。
1: 对，所以说公里数的话，相对新能源说它公里数的话就是稍微多了一点。如果是个2-3万公里，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对，像它这种的话，去年又有补贴，这种其实到手价格也不是那么高。去年25年肯定也
0: 6-7万，能给6-7万不？
1: 7万就有点高了，大概是5万。五万大了，不到6万块钱
0: 了，一口老血。
1: 你要是公里数少，应该到达6万块钱出点头。他这个应该少个大概5万56左右。
0: 好的，
1: 公里数多了一点。
0: 行，这连6万块钱都到不了。
1: 对，6万块钱到不了。
0: 哦哟，我的天哪！
1: 但是他去年也8万10万块钱。
0: 哦，
1: 差不多骨折了。
0: 好嘞，这真的是哈。好，那这样子，我们先来把朋友们的这个消息先来读一读哈。这是魏平魏师傅。
2: 或者被一定的去。

0: 瑞经理，
1: 好过你
0: 村长，村长，
2: 喂，你后面那女
0: K 三，要八年的车，
2: 啊，
0: 跑了11万公里，
2: 嗯
0: ，K 三的，
2: 嗯，
0: 排量1.6的，现在只说多少钱呢？
2: 哎，好像没说年份呢，
3: 18年的，
2: 哦，18年的，
3: 对，
2: 起亚 K 三跑了11万公里，
3: 对，
2: 啊。K 三的，
3: 对，
2: 1.6的，
3: 对，
2: 然后
3: 大概2万出头，
2: 这个还有2万。等一下，18年的
3: 车，
2: 是吗？这还有2万呢？
3: 哎，差不多2万块钱。
2: 哦
3: ，K 三当时18年的时候也不便宜啊，18年当时 K 三那跌下来也要14万左右。
2: 哦，
3: 对 ，K 二的话就便宜一点，如果是 K 二的话，可能就1万3左右。
2: 嗯，哎，但是有一点哦，
3: 嗯、
2: 你就算这个车就算放到现如今、嗯，如果还在卖，我估计它最后沦落的价格也就是5-6万的价格了。
3: 对对，
2: 新车也就是5-6万了。
3: 对，新车估计也要跑到。
2: 那你这个还，他这个跑了8年还可以给2万，
3: 给2万。
2: 哦，那这个就有点照顾魏师傅了哈。魏师傅要觉得这个哎可以哦，那你赶紧找飞飞经理卖给他。
3: 可以，那 K 三18年的车况没有问题，基本上 OK 的。
2: 嗯，好，接下来自由城啊。给我们说什么？这个消息写的这么简单呢、啊？是22雷萨 RX300，我的天哪，这就是22年，
3: 嗯，
2: 这么理解啊？
3: 22年
2: 雷萨 RX300，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连公里数也没写啊，因为这个一个车的公里数也
3: 是比较关键的，
2: 也还是比较关键的。好，再还有一个就是雷萨300，它这是属于四驱型的车型了，
3: 嗯、
2: 就是。RX 的四驱型的，我看现如今的报价也就是36到38个左右。
3: 当时22年，他那时候买的是
2: 当时
3: 价格是应该有可能要加价，
2: 超过50个左右吧，
3: 差不多
2: 是吧？
3: 应该40大的右了。
2: 好，那现在反正你先听一下，你要当初你不管买的多贵哈、啊，现如今现在的报价这个36到38个左右，那只能是按新车来评了。
3: 对，
2: 那现在他这个22年的。哎，他报了哈，8万公里了。
3: 嗯，
2: 这个倒是会互动的很快，然后全程 4S 店保养，无事故无泡水，2个门板这个喷过漆。
3: 嗯，
2: 好，22年这个 RX300，
3: 嗯，
2: 针对这个情况能给多少？
3: 现在他这个车其实市场上目前也就像他当时比较贵，现在目前也就23左右了。
2: 哦，可以给23。
3: 对，23。
2: 相比他那会儿价格，就是
3: 基本上也是
2: 也是拦腰一半，
3: 一半走了，
2: 拦腰一半啊。因为22年那时候，这个
3: 有可能还要加价。
2: 对，雷萨当时还在处于加价的状态。
3: 加价的状态，对。
2: 是的。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俗师傅说要让看一下消息，说手动挡的思域，哎，手动挡的思域是不是价更低？就是如果是二手的话，
3: 那肯定低一点。
2: 那肯定是低啊！所以说你不是这很了解车吗？这还问这么简单的这个问题，底下还说张车看我消息，你要让我看一次，你发的内容多点啊，是不是？
3: 那得帮你找一个，我估计想玩手动挡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咱们先来这个村长的二弟来了哈，说26年25款海狮06。
3: 嗯，
2: 海狮06，那就是 EV 吗？
3: 对，
2: 那就是15000公里。
3: 嗯，
2: 15000公里，哎呦，这又是这个，我估计是来了解一下价格的哈、
3: 嗯。
2: 那咱们就大致给他报一个，就是这个参考价。
3: 嗯，
2: 海狮06 EV， 不过他没说是哪个续航。
3: 对，
2: 他
3: 没那个区间还是挺大的。
2: 对，你这个现在
3: 至少要报个指导价或者参考价，这样好一点。
2: 对，你把
3: 多的话还是相当会比较大。
2: 是的，你把你当时的那个落地价格啊，或者是你至少是什么续航什么版本，这个得说，不然的话中间价格还是
3: 比较大，差距比较大。
2: 嗯，好，这个自由城给回复了啊。说当时他买的这是四驱豪华的，
3: 嗯，
2: 新车48个，
3: 对呀、啊，
2: 那真的是拦腰砍了一半下来，
3: 对，48落地下来50出头了，
2: 是的，是的，
3: 对
2: 啊，当然你现在呢也不要感觉到多心疼，
3: 嗯、
2: 你说当年这个什么40-50万的 BBA。现在不也新车也都拦腰了，现在
3: 对
2: 是吧？
3: 如果说你当时40出50出头，当时买22年也差不多买个，
2: 你看
3: Q7可能买不到 Q5高配的，
2: 是啊，
3: 差不多 Q5L 高配的，
2: 是啊。你像他们说，你比如说48，当年也可以买一台奔驰一级啊，
3: 对，奔驰一级，
2: 听说现在奔驰一级就26左右。

0: 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也二十周。
0: 所以这个也不怪你啊，当初没买错啊。现在就是23个左右啊。
1: 对，23个左右。
0: 23个左右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啊，看看这一位朋友。哟，今天来的这新能源的车还不少。哇，这位朋友这三个字怎么念呢？这是龙龙龙啊，这是25年二月份极狐 S。极狐 S 森林版650，那个跑了7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等一下，极狐 S 阿尔法，
1: 你好几个？S
0: 阿尔法 T
1: 对，阿尔法 T 越野的
0: 啊，还有一个是极狐 S 是考拉吗？
1: 对，
0: 是不是考拉？
1: 好像有考拉，考拉也便宜啊。
0: 啊，森林版，
1: 那有可能是考拉。
0: 我看看啊，这极狐 S、阿尔法 S 实际上是一款三厢轿车，
1: 对对，
0: 三厢轿车。好像这款车现在没有了，
1: 很少。
0: 应该是应该应该是极狐阿尔法 S，
1: 对，阿尔法 S，
0: 阿尔法 S。然后经销商报价是16万起价，这个车
1: 当时卖的挺贵的。
0: 对对对，
1: 这个16万的价格确实在新能源领域是卖的相对说偏高的。
0: 现在我看极狐店是没有这个车了，
1: 他没有，他卖的这个
0: 现在只有阿尔法 S5， 现在是啊。那这个车我看看啊，这我们把这台车再整点前评了。那个跑了7万公里，25年二月份买的，
1: 嗯
0: 啊，7万公里，我天，这也挺能整啊。
1: 对，
0: 那个还能卖多少钱？
1: 嗯，他这个车其实现在相当于说就是保有量比较少的，相当于说冷门一点。
0: 嗯，
1: 对，然后现在目前算下来的话，应该也在6万块钱左右，
0: 也是6万块钱
1: 左
0: 右。
1: 6万左右。
0: 好嘞，那么说到这时哈，我们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像五月广场、椰海大道、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现在可以说是还不错啊，因为直行正在绿灯放行。左转方向呢，该进入的待转区及时进入的待转区就行。那西往东方向的直行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啊，目前的话呢，通行也会有一些缓慢，不过没有事故，就是流量较大一些。南海大道和坡巷路的这个路口呢，往龙科南方向现在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啊，大概有个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小队伍，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然后呢是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5公尺的路口路段。这个位置呢主要是右转弯和直行都会受到路口中间的道路施工的影响，要先转过这个施工的位置才能够右转或者是继续直行，所以导致的这个通行效率会更低下一些。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就是单纯的车比较多，然后施工呢有一些影响，请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啊，港口已经停航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只能是重新规划，等到确切的收到了开航的通知和时间啊，然后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预约的时间提前2个小时到达港口就可以了。那现在停航期间的话，有可能这个系统呢，不见得是完全能够使用的，或者你可能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航班，那要等到开航之后啊，它这个航班的时间呢才会重新显现出来，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去关注到购票软件的一个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3: 说的没错，各位，今天星期二，我们人生难得一回二啊，紧扣二的主题。今天我们专业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车主们的二手车来进行评估服务。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一位二到了家的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学院路华丰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4: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3: 哎，我就是你们的二手村长，那个杨帆。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呢，为大家开通了这个二手评估的热线电话。菲菲经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6666-0954。
3: 啊，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发送您二手车的简历，或者是这个语音消息也可以。接下来我们书接上回啊，这个自由陈他的雷萨 RX300 啊，评完之后居然他不但没有这个越挫越勇啊，为他这种精神点赞。是为啥呢？他这个一个是当年48万落地的这个四驱豪华版，人家现在刚才发了一条消息说还有 23W， 是不是认真的？好了，于是这个菲菲经理一身汗就湿透了衣服啊，难道我报错了吗？那个你这23万是认真的不？
4: 其实也差不多
3: 啊、哦，也差不多，
4: 差不多。
3: 那这样子吧，
4: 因为现在目前他这个车的话，如果是公里数、车况啊 OK 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3: 那这样子，既然说这个大家你有情我也有意啊，那我们这会儿就这个建个拉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报一下菲菲经理
4: 电话号码，
3: 哎，考验一下菲菲经理。要是一会儿这电话号码一报完，菲菲经理又是一身汗啊，那就说明那完了，23报高了，
4: 报高了，
3: 报高了啊！好，那谁，自由陈，你听一下啊，菲菲经理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是这个18117697600，我报准一点啊，下一个江西话你就听不懂了啊。江西版的电话号码就是
4: 18117697600。
3: 后面他说这是。

0: 我们老板，哎呀，你把那个老板的，难怪你不心疼呢，他说，老板说是不是认真的23W？他说马上打款交车。老板你好，他说我只是司机加打杂的。哎呀，谁不知道司机？老板是公司里把方向的，你是给老板把方向的。
1: 对对
0: 啊。

0: 而且有时候老板要是忙的话，
1: 嗯，
0: 你可能顺道开车还得接一下老板娘，也是你啊，对不对？好，那那个什么，那个一会儿菲菲经理公布一下那个你的账号，
1: 嗯，
0: 让老板先把钱打过来再说。哎，好像不对啊，好像不对，应该是
1: 反了，
0: 反了，应该是车拿过来，你给人家打钱，
1: 让老板拿账号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啊，好，下面一位啊，我们先来评这台，这是阿黄，这个。阿黄 ，AN 五八零，
1: 嗯，
0: 魅五八零，
1: 嗯，
0: 2020年35万公里，
1: 哦，
0: 那我这个厉害，2020年6年
1: 了，
0: 六年跑了，
1: 那马上他可能
0: 这个
1: 麻烦了，
0: 怎么麻烦呢？你不要
1: 换机，马上到啊，
0: 是吗？
1: 对呀，啊，
0: 他这个是六年吗？
1: 对，不知道他这个当时2020年不知道是8万公里还是说8年还是60万公里，
0: 哦，
1: 就看标准。
0: 你是说的是保养的那个？
1: 对，就是他的强制报废时间。
0: 哦，强制报废时间，
1: 对，他应该这个应该是网约车吧？
0: 网约车，
1: 对。
0: 那你这一讲，就是他这车都已经
1: 有可能接近报废了，
0: 就接近报废价了。
1: 对对
0: 啊，
1: 哦，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一点。有可能
0: 哦，那他好像这个公里数跑的那相对来说不算多，
1: 35，
0: 但是年份6年了，
1: 年份六年了。
0: 哦，那这个就只能给个几千块钱了，
1: 不也要给个10000多块钱呢？
0: 哎呦，那还是很讲礼貌的啊。
1: 因为现在你是如果是按报废的价格，也要是10000多块钱，
0: 10000多块钱，
1: 因为它的电池啊，还有
0: 哦，对对对，
1: 这些车壳啊，电池能卖一点。
0: 你把这车散卖了，散拆了，散卖，没准还可以卖几万块钱回来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报废嘛。
0: 好，好嘞，好嘞，
1: 嗯，
0: 好，10000多块钱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村口都市，它是2020年21款的君威552T，然后那个。2020年11月份的那个行驶的13.6万公里，2020年21款君威552T， 552T， 然后我看一下啊，现在的指导价格是18到19个，将近它这个我看它是有 1.5T 2.0T 啊。那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1: 不过这个车现在说实话，别克系列的这种
0: 就
1: 掉的比较厉害，
0: 在现如今的这个行情当中哈，那就意思得让他先做点心理准备，
1: 做点心理建设，
0: 而且公里数也跑到了一个13.6万公里的这个，
1: 公里数也不少
0: 啊，公里数这儿来了，
1: 对，
0: 那提前先插好氧气管，我们要
1: 2020年的车，其实现到现在为止，它现在应该也就是个位万了，大概是5万多6万块钱的样子，
0: 这个还可以给5万多，啊，
1: 对，5万多块钱
0: 哦，
1: 2020年的车，
0: 你不是说要黄昏经理来评，连5万都过不了吗？
1: 大概是因为他这个车，
0: 这个还可以给5万，
1: 对，大概5万块钱，
0: 别人一会儿要找你要电话号码了，
1: 哎，没事。
0: 真的啊，
1: 包
0: 哇！那最近这个华丰车行财大气粗啊，这今天
1: 妈嘞，
0: 被这个峰哥给折腾的一塌糊涂的。然后，哎，刚才那个极狐 S 那个车，咱们给了价格，
1: 给了大概6万块钱，
0: 6万块钱啊。
1: 对对，
0: 好，接下来啊，这位久等了，这位叫 ZXZ， 它也是一台雷克萨，是 CT 200H， 珍珠白色，一般开这车都女孩子。
1: 对，两厢的这个小轿车嘛。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开了116000了哈，2014款，然后呢，那我们就按14年啊，
1: 14年的，对，
0: 我12年的雷克萨 CT 200H， 然后呢，11万多公里，
1: 嗯，
0: 来看看。这个车能给多少钱呢？
1: 2014年的话，现在大概也就是在2万块钱左右了。
0: 这个也剩2万多块钱了。
1: 也剩2万块钱。当时他这个是买的时
0: 候，那这还幸好还是个雷萨呀。
1: 对对，
0: 这要是换别人，那就只剩个豆腐渣了。
1: 10000块钱左右了。
0: 那对对对，这个反正
1: 这个应该是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0: 2万块钱啊，这还是给雷萨面子呢啊。哎，刚才那台那个哦。村长二弟的那个海狮06啊，你还没补充上来啊，就是你那台车是一个
1: 什么配置，
0: 什么配置，什么续航的，那个我们当时没给你报价哈，不敢报啊，这个。好，欢迎这个肥波肥三叔啊，他说来打一个网卡啊。好嘞，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随后呢我们继续等待朋友们把这个专业信息发送上来的同时啊，刚才。

0: 但好像咱们在第二趴回来的时候，
1: 嗯，
0: 说是还要书接上回，聊个什么来着？聊个什么话题？是买电车？
1: 对，买车，怎么买新车？
0: 怎么买新车？
1: 对，
0: 哎，我突然一下就忘了。算了，我们说另一个话题。
1: 对对对，
0: 我刚才还说了一个，
1: 嗯，
0: 我说我最近关注了有一款车，
1: 嗯，
0: 是跟你现在所服务的品牌是有关的。
1: 嗯，
0: 你现在不是小鹏和领跑吗？
1: 对对，
0: 我最近关注了那个领跑的那个拉法五出了一款 Ultra 的车型。
1: 嗯，
0: 那个车你有关注吗？
1: 这个目前还没有。
0: 哎，这款车现在有一点点，有那么一点意味，有点像接班当年的大众高尔夫的那种状态。
1: 拉法五，拉法五的话，整体卖的也还行。
0: 对，他那车肯定不会成为主流的。
1: 对，肯定不会。
0: 他相比什么什么 B01 啊，
1: 对，
0: 什么 C10 啊
1: ，C10、C11这些肯定不会，
0: 那比不了，那些是正儿八经走主流。但是那台车就是说有些懂的喜欢的，
1: 嗯，
0: 喜欢那个什么，朋友应该也是会对它情有独钟，因为这台车特别像当年的高尔夫，
1: 嗯，
0: 两厢的造型，
1: 对，
0: 不大的车身，然后呢又有这个运动的这个外观，
1: 嗯，
0: 还有这个我看轮毂也是运动的，不知道底盘怎么样啊，没试过这车，但是这个车我自己觉得哈，
1: 嗯，
0: 应该从它的车身大小来说，开起来应该感觉比较轻巧灵便的，
1: 嗯，改天试一下。
0: 对对对，有空那个菲菲经理可以先试一下那个车。
1: 行，到时候我们一起试一下。
0: 因为前两天呢，就是那个在重庆的村里的丫头，
1: 嗯，
0: 他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让我给他推荐几款，就他，
1: 嗯，
0: 他也喜欢小车，
1: 对，
0: 他说他喜欢上了吉姆尼这种车。
1: 吉姆尼，
0: 我说吉姆尼吧，前些年玩还可以，这些年玩就显得有点啰嗦了。啊，有点跟不上趟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推荐几款就适合在重庆山城那样的地界里边，
1: 嗯，
0: 然后开起来比较灵巧的这个小车。
1: 嗯，
0: 我当时忘了这台车，
1: 嗯，
0: 但是后来想起来了，然后昨天在路上我的倒后镜里边也看到了一台有人刚提的这个拉法五的那个 Ultra 的那个车型，
1: 嗯，
0: 所以我说哎，那天怎么忘了给他推荐这个车呢？
1: 对，
0: 其实像在什么山城啊，
1: 嗯，
0: 还有路比较窄的一些
1: 地方，对，
0: 其实
1: 小车比较
0: 玩这种两厢的电车，那肯定是更有优势啊。
1: 对对，
0: 对不对？你让两厢车玩起来多轻便呐，啊！
1: 对，两厢车它的会相对是灵巧一点，尤其是电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后来下周啊，菲菲经理来上节目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利用职务之便。
1: 安排上，
0: 哎，搞一台这个拉法
1: 来试一下
0: ，Ultra 版本，
1: 我们也来试一下。
0: 据说这个车好像也就是11-12万，这个车。
1: 对
0: 啊，
1: 嗯，
0: 你像平日里咱们节目里面问这个领跑旗下的，多数都是 C10 啊
1: ，C10
0: 什么 B01 啊
1: ，B01这些。
0: 哎，是是是。
1: 或者现在 A10也卖的比较可以，就那个小的那个。
0: 哎，对对对，A10
1: 跟那个心愿嘛。
0: 对，你发现没有？只要是 SUV， 其实它都不愁卖。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其实正儿八经有。
1: 嗯，
0: 这个像这个拉法五 Ultra 这种车，
1: 嗯，
0: 它是走的那种就是运动加有一定的小众和品味度的那种车，
1: 就是这种它是就是受众可能就相对少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能也可以说懂的人相对少，
0: 他只能是喜欢懂的，而且不太在意空间的那种。
1: 对对 对， 对
0: 啊。好，接下来朋友们啊，我村里的丫头来了啊，她说我上周来过，看看环环经理和菲菲经理谁的价高，我就卖给谁了。我爱人的车，2019年买的沃尔沃 S90，40,000公里2.0T 的黑色 T5。对，上次环环经理也给过一次价，那回你听着没？
1: 我都忘记了。
0: 最关键的是啊，你要摸到环环经理给的价啊。然后那个，2019年的 S90，然后40,000公里，
1: 嗯，
0: 然后2.0T 黑色 T5，然后这是一台。咱们先评这台吧。
1: 嗯，
0: 那个2019年六年了，哎，不对不对，
1: 嗯，
0: 七年了。
1: 对，
0: 七年的沃尔沃 S90，然后那个看看，
1: 好像是
0: 转一转，
1: 大概是上次好像是大概是70,000块钱吧。
0: 你是说，
1: 嗯，
0: 环环经理？
1: 对对，好像是。
0: 那你觉得他是给高了还是给低了？
1: 差不多啊。
0: 你不能跟他差不多。
1: 我觉得那个 S90现在目前市场上就是说，哎，沃尔沃这个就是个所有的车型，包括 C-X刚。C-X60 啊，这些啊，
0: 嗯，
1: 这些都卖的，就是说降价比较厉害，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二手车流通也相对慢一点，
0: 嗯，
1: 对，它的保值率啊，各方面还是
0: 就搂不住，有点
1: 搂不住
0: 哈，搂不住。
1: 所以像它这个，
0: 你这确实也是啊，很明显 ，S90 是什么级别？
1: 对，
0: 当年差不多要堪比奥迪 A6
1: 的级别了
0: ，A6 那级别的车型，
1: 嗯，
0: 然后现在它一下来，现在。

0: 现在就弄个六七万，还得在这琢磨半天。
1: 对对对，
0: 好吧。
1: 上次好像我记得好像
0: 究竟是能到、你能给到七万吗？
1: 我记得也在左右了，
0: 也在左
1: 七万块左右。
0: 左右。四万公里，2.0T5啊，好，七万块钱左右。好，这个还要看啊，你爱人是在重庆还是在海南这边？你如果要是在重庆那边的话，那你还不如在重庆那边。
1: 重庆那边
0: 让那边
1: 可能还可能会卖的高，
0: 会稍微高点。
1: 对对，因为像这个沃尔沃这种类型的车，在岛上的话，
0: 我估计可能越往北方走，这个价格
1: 可能会更高一点，
0: 能给的高一点。
1: 对对
0: 啊，在咱们海南这边，现在彻底的就是这油车已经要被这新能源车给取代掉，取代完了啊。
1: 对对对，
0: 好，还有一台是这个他闺女的车，深蓝 S07， 然后也是23年买的，2万公里，白色 1.5T 增程200续航的，那么都是顶配。哎呦丫头啊，你当年你得听听我们节目的精髓呀、这你看我们随便跟菲菲经理、我们私下随便聊聊天，就是但凡就是懂点
1: 车
0: 的
1: 都不买顶配，
0: 谁买顶配啊。哎呦，好吧，那这个买顶配的朋友通常在二手车评估的时候都得咬着牙听这个听答案哈。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23年，
1: 对，
0: 深蓝 S07 两万公里，
1: 对，
0: 还是个增程的，
1: 对，这个也应该在6万出点头那种，上次华安经理也差不多。
0: 哎呀我的天，
1: 也差不多价格的。我记得好像是6万多块钱。
0: 你就给了，你能
1: 不
0: 能给出一个别出心裁的价格？
1: 给不了，这种
0: 给不了、
1: 市场行情就这样子，因为我给高了你就说我蒙你。我再一下子啊给8万，那就是。
0: 好，这个6万出头，那个是7万左右。
1: 对 对, 对。
0: 好吧。好。然后我看这里有一位朋友这个问题，看看这个就爱摸鱼啊，他说营转费要不要提前转。
1: 营转费看你年限到什么时候啊，
0: 他说还是到8年后转。
1: 8年后转有可能就转了就要报废了，
0: 好像
1: 是要提前转。
0: 好像我听其他的师傅们都
1: 是要提前
0: 转，可以提前转的，
1: 都是提前转，
0: 提前转啊。
1: 如果你不提前转，可能后面会压到那个时间，可能就要报废了，就是转不了飞了、对。
0: 好，自由晨啊又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老板呢是看上了于大嘴说的那个遥遥领先，说要换车况很好，就出了一次险，额度是1万多好像啊。
1: 哦，那一万多那还修不少东西了。
0: 就是他那个300H 啊、然后这个老板这又看上了那个可能就是
1: M9 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M9 左右了啊。好，接下来这位哈，李大超，他是哪吒 X 续航500低配，23年12月份买的，然后现在是52000公里，蓝色，看这样子这私家车了，这个是，
1: 对
0: 啊，这公里数，然后哪吒 X， 我这次在你们江西打车，有一天我也是突然一下说打了一台网约车，也是哪吒 X， 我当时我都没想起来，我说哪吒 X 是哪一款来着，然后等车一来一看，哦，我知道了，它相当于是哪吒 U 的一个延伸款，哪吒 U 其实就是个哪吒
1: U， 对，差不多。
0: 好，500低配，然后23年跑了这个5万公里，这个车现在能给多少呢？
1: 现在应该在5万块钱左右呢。
0: 还是5万，
1: 对，还能给到5万块钱，
0: 还能给到5万块钱哈。这个车主听了，我感动的在车里热泪盈眶啊！啊，那这样子，哎，这会儿还有8分钟，我们赶紧说到这时啊，这个价格我自己觉得给的还算可以的了。这还真的算给的很给面子，
1: 这个还算是可以的。
0: 真的啊，你这得认真啊！我
1: 现在
0: 那我报一下那个谁李大超同学，你记一下
1: 电话号码，
0: 电话号码啊，普通话版1811769-7600，还有一个江西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我们节目继续啊。

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九五四的平台当中来。我看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听啊？叫做 Samuel Chen 啊，行了，这样子，您如果也想参与。

0: 因为我们节目里边来评估二手车的话，您接下来就可以把您的这个相关二手车的信息啊，就可以直接把它发送上来了，咱们也不用客气，都是自己家人啊。好，这里又来了一位朋友啊，他是想评估什么呢？我看这是2019款的这个比亚迪秦 Pro 新能源 DM 的那个 1.5T 自动智联进锐版，2.2万公里，哎，这个好像还像是家用的公里数哈，这是2020年的车，跑了2.2万公里，然后是秦 Pro， 我估计他说这 1.5T 有可能有点问题，
1: 嗯，
0: 人家因为像这个比亚迪这种车，应该配的是1.5自然吸气的，
1: 对，应该
0: 是
1: 自然吸气的，
0: 嗯，
1: 它 DM 的那个，
0: 不会配 1.5T 的，那么就单从这个秦 Pro 这个车来说吧。那
1: 不过它当时2020年那时候还是比较贵哦，好像是，
0: 对啊，
1: 14万多块钱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15了，我记得知道这样。
0: 那都6年前呢，我的天，那个时候是的，
1: 那时候你后面798，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如今这个，那换句话，只能按798参考798的价格来评了。
1: 对，所以现在说实话，这个2020年这个。现在也就是大概在2万冒点头这种，
0: 2万冒头啊，
1: 对对，2万冒头。
0: 好嘞，好嘞，好嘞。那这是比亚迪的秦 Pro 哈，而且秦 Pro 好像比秦 Plus 还得低一个级别，
1: 低一个级别，对
0: 啊。来，同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4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啊。接下来这一位是2013年12款的大众高尔夫。那个 1.4T 舒适型行驶11万公里哈、啊、那这个2012年13款
1: 高六对，
0: 是高六，好像是最经典的一代，
1: 对对对，它的全面的前灯是圆形的嘛，有点稍微圆一点的。
0: 哎呦，那这个车正儿八经的，我觉得如果说比方说它要出了，
1: 嗯，
0: 有人拿了，
1: 对，
0: 那是有的一玩啊。
1: 对，这种车还是比较可玩性。
0: 我觉得现如今其实在这个比如说特别像飞飞经理他们的华风车行、嗯、我觉得最适合跑那去收
1: 点。好点这种
0: 高六啊，
1: 对。
0: 还有老款的那个大众 Polo、
1: 啊。Polo 啊那些。
0: 啊，要是呢还能淘得到那种圆灯 Polo 就更好了。
1: 对。现在有些那种老款的 Polo, 14年左右的 Polo, 现在也差不多2万块钱左右吧。
0: 嗯，2万块钱。
1: 像他这种也差不多。也像他这个高六的话，
0: 嗯，
1: 应该是15000-16000的价格了，可能人家标会。
0: 他这 1.4T 的了，
1: 对，也差不多，
0: 也就是
1: 15000-16000
0: 了。
1: 15000-16000，对。
0: 我的天哪！
1: 他13年的嘛，一二款。
0: 对对对，13年一二款的。
1: 对，一二款的。
0: 嗯，
1: 对。
0: 哎呦，车是个好车哈、啊，只能给到12000-13000。
1: 不，15000-16000。
0: 15000-16000哈，15000-16000的。这个车要能淘一台手动挡的 Polo。
1: 其实玩起来就很
0: 高尔夫啊，
1: 对，
0: 那真的是很爽，
1: 可能比刚才那个思域还舒服。
0: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正儿八经的，我觉得油车在相比这个，就是特别是过了10年以后，
1: 嗯，
0: 我相对来说油车应该是比电车要好很多了。
1: 对，
0: 因为我上次跟老王也研究了一下，
1: 嗯，
0: 就是油车它还是有可逆性的，
1: 对，
0: 但是电车在年份。这个问题上它好像
1: 就是不可逆了，
0: 它不可逆了，
1: 对，
0: 因为你不管你那电车是就说比如说10年过后你再好那车况
1: 它都会有衰减，
0: 你到了你二手评估师的眼里，
1: 对，
0: 基本上10年就判死刑了吧。
1: 嗯，现在看公里数吧，还有车的状况，
0: 对，现在这一点确实
1: 还不太，还有就是它不一样，可能还有各个电池包，这个要现在很多要读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健康度
0: 啊、
1: 哦。对，就是你看你这个电池包循环了多少次啊，大概比如说新车的时候100%，
0: 它就是
1: 100%，
0: 我自己感觉啊、嗯、就是在这个新能源车在10年这个门槛上头、嗯、好像这里面就不分高低档了，是不是？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是吧？你当年50万买的，10年下来也是白菜，
1: 对，
0: 然后10万块钱下来到了10，
1: 也差不多，
0: 也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所以这一点上就是现如今特别劝大家，就是而且还现在又是个技术过渡期、嗯，现在就像刚才那个谁，自由陈老板哈，
1: 嗯，
0: 当然他可能人家当老板是要买个车，
1: 可能这个车已经赚到这，早就赚了多少台车了，
0: 要把面子摆一摆，
1: 对对对，
0: 但是他得花50万，
1: 对，
0: 我倒是建议他那自由陈的老板啊，
1: 嗯，
0: 有个什么方案呢？飞飞经理那儿现在有一台2万多块钱的宝马 X5。
1: 买那个
0: 回去装一下多好、啊，
1: 或者买那8万多的那个八五
0: 八
1: 万，
0: 哎，对，
1: 那个
0: 那个车况是不是好一些？
1: 对，那个好一点。
0: 那个是哪一年的X5啊？
1: 14年12月份的。
0: 14年12月份的X5、
1: 嗯、
0: 行驶多少公里啊？
1: 公里数不多，公里数好像是十万多。
0: 对呀、啊，你让你老板买这个车回去装一下，先把最近这个过渡期，对那个，因为刚才你看我们算了一下啊，就是按新能源那个八年十年斩杀线，然后而且这八年十年里头，这个技术迭代，
1: 对
0: 啊，
1: 相差好几代呢。
0: 啊，到那时候都叠成豆腐渣了，都已经，所以没有必要，真没必要啊。
1: 其实它有些。不一定看这个车的使用情况呢，
0: 嗯，
1: 就是但是这个大的规律是这样子的，车这个东西消耗品，
0: 对对对，
1: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对，你
1: 不管你跑不跑，或者
0: 你让那个他老板啊，像哪位听友学习啊、嗯，就像上回买那个路虎揽运的那个，
1: 哎、对对对，
0: 那个车也，
1: 要么是反向机弄这个，
0: 对对对，6万块钱买一个200多万的车，
1: 对他最近开得很舒服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投了一点小钱，把它稍微收拾精装修一下，
0: 对，
1: 重新装修一下，
0: 对对对对对，那个钱，哎，这个自由神是发了俩字儿说不装不装、
1: 嗯，
0: 对，告诉你老板不用装，真的，现如今我告诉你能省到的也是赚到的，
1: 对、
0: 嗯，你看你如果正儿八经8万块钱拿下个X5，别人谁也不觉得你面子上差什么，
1: 对、嗯，
0: 是吧？他而且现如今X5啊，菲菲经理给评个理啊，
1: 嗯，
0: 跟一台比如说 M9对比，你说。谁能说得出哪台更有面子呢？
1: 也差不多。如果去进小区门口的话，可能
0: 对
1: 蓝天白云，
0: 可能保安正儿八经还
1: 是蓝天白云。你那个大大的新能源可能还不一定认，都不一定认得了。
0: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自由陈又说了，他老板还有一台 GL1
1: 啊、
0: 嗯。那像有这种 GL1， 其实正儿八经就不需要再买其他车了。
1: 对，他可能是觉得两台车使用起来。
0: 对，如果像他老板这种配置、
1: 嗯，
0: 如果非要说想买车，我就建议干脆买台商务车，
1: 买台商务，
0: 买个 MPV 的，
1: 或者是买一个价位稍微低一点的，没必要去买那个 MPV， 上那50万去了，
0: 对，
1: 花个20到30万，
0: 有钱也不能拿着瞎造啊，是不是？
1: 一半的价格可以，现在买的很多，比如说他想买差不多 SUV 的，就用我们小鹏的 G9 现在，
0: 是，
1: 或者 GL 或者 GX。
0: GX
1: 都可以，30万不到的价格，
0: 对，相当于半台 M9
1: 哎，
0: 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们来看，哎呦，这再欢迎一位朋友吧，这个还又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叫红英，也是刚进来，但是你进来这会儿我们就伺候不了您了，
1: 到时间了
0: 啊，这个奴才们就要先告退了，
1: 回家了，
0: 原因是时间到了。好，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找这个菲菲经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肚子饿的想吃羊肉的呢，那就找菲菲经理吃羊肉啊。如果说想要评估二手车或者买卖二手车呢，您就可以记住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呢，就是18117697600，记住好了啊。还有一个菲菲经理的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菲菲经理，
1: 好，感谢村长，谢谢大家，
0: 感谢各位。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是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车会更多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也没有出现有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它就是流量比较大，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路口，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目前的话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左侧靠中间第二和第三车道这块是有车辆故障，然后目前的拖车已经到现场了啊，正在把这个故障的车拖走，交警呢也在，警模呢还充当了一个警示标志的一个作用，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需要呢把这个车看一下，走左侧的一条半车道，或者是走右侧的两条半车道，中间第三条车道目前是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现在不能够正常使用。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和环湖路路口的路段，

0: 往龙坤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五公祠的路口路段，这个位置上预计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呢琼州海峡是已经停航了，之前有过海计划的朋友也必须呢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行程，之前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及时呢去更改和退票啊，然后等到开航之后呢重新再去预约新的这个票务，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港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启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出发。
5: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6: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7: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8: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7: 欢迎来到
4: 一路乐淘淘。

0: 生活的脊梁。疲倦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挺拔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
1: 你就不能告诉我在听你节目吗？
0: 力量让我们怎能不坚强，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1: 哎呀，我老想让你听我节目了。

0: 的过来，过来听我节目，我要强迫你听我节目。
1: 许多朋友对我讲
0: 啊，不喜欢被强迫呀。
1: 分享女人的风光，
0: 那怎么办？我就喜欢强迫别人听我节目呢。
1: 我的家乡在别人眼里就变成了天堂，说也说不完深夜的赞美，所以我一边
0: 怎么办呢？
1: 歌唱，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疆市。
0: 哎，我还强迫你说喜欢听我节目呢。
1: 家乡是爷爷奉献一生的地方。
0: 浩然哥说在拉客呢。
1: 可爱的新疆是我们美丽。
0: 乘客是帅哥还是美女呀？带我向你车里的乘客问好啊。嗯嗯嗯、下车之后给司机个五星好评啊。

你看浩然哥，我为了让你得到五星好评啊，我都讨好你的乘客呢。为了让你得到五星好评，我都当舔狗了。歌里一直唱新疆啊，那么9月20号呢，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呢，也要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谁在远方的？如果大家对秋天的新疆特别向往，那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来获取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13976620142，目前已经成团了，还有最后六个位置啊！想报名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这次真是机会难得啊，兄弟姐妹们，跟着我们交通九四出去玩呢，首先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然后就是性价比高。你看这团费6980元，6980元呢，它不光是包含了往返机票，还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所以6980一位是真的不贵，这个价格很有性价比了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发文字两个字啊，新疆，发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最后六个位置了啊，朋友们，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现在报名的话，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得到了啊。

0: 都不见吗？说什么啦 ？Hello。
1: 快！我在听你节目啊，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的呀。
0: 啊。
1: 可是我要到家了，要到家了，不能听你的节目了。
0: 你多久到家呀？
1: 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啊！
0: 怎么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呢？不要开那么快喽。

套套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有活动价限量发售哦。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元啊。那确实是直接给大家拿货价了，给大家的这就是成本价啊，真的是成本价。因为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格是一瓶23元的啊，一瓶23元。那现在跟交通九五四搞活动，所以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两瓶的话，下单两瓶的话每瓶10块，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元。

0: 确实这就是拿货价了啊，拿货价在卖了，朋友们。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因为它是限量发售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薅这个羊毛得抓紧时间啊，如果卖完了的话再有货它也不是这个价格了。怎么买？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因为价格给大家定的是成本价，没有挣大家钱，所以呢不包邮啊。你们如果一定要要求邮寄的话，这个产品拿邮费到付啊，不然的话就去进店自提，自提地址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真的是拿货价给你们了，朋友们。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属于新品糟粕醋，它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而且呢，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我的同事吃完之后都给好评了，说味道真的很不错啊。但是众口难调，也不能保证说所有听众对这个口味都满意，都适应啊，都能吃的习惯。但是能不能吃的习惯，你得吃了之后才知道啊，对吧？有兴趣的话就试一试，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口味啊。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的，自然发酵49天啊，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能够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的啊，它是一料多用的，比如说你用来做火锅汤底呀、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都没问题啊，很好吃啊，然后做粉面汤底也是非常给力的。不管你怎么发挥都好吃，炒菜的时候放一勺做调味料那也是杠杠的啊，被不少食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记得啊，这个产品因为是没挣大家钱了，你说我们能挣你多少钱？你下单2瓶，1瓶10块钱，成本价就10块钱，下单3瓶29.9块，又少挣1毛钱，应该说又给你少了1毛钱。
1: 哎呦我的妈！
0: 真不挣钱啊，所以不能包邮，这个产品需要大家进店自提，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需要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啊，邮费自付了啊，朋友们赶紧的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来薅橄榄糟粕醋的羊毛。能拍3单不拍2单啊，能拍3单不拍2单，拍的越多越省钱。发送糟粕醋这3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啊。糟粕醋呢也是美容醋啊，对女生相当友好的。糟粕醋火锅还被称为懒人火锅啊，健身火锅，吃了不上火的火锅。它的这个辣度是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糟粕醋一点都不辣，那还叫糟粕醋吗？我觉得糟粕醋是一定要带些辣味的吧。如果喜欢吃酸辣口的朋友们啊，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宝藏调味料真的不能错过啊。

然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懒人服感懒糟粕醋呢是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朋友们，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它是浓缩型的。市场零售价统一价格是23一瓶的啊，然后现在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购买两瓶一瓶10块，购买3瓶总共29.9块。是我的话，我肯定去拍那个3瓶的，更划算呢。保质期半年左右呢啊，所以你们多拍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的，不用担心很快就会过期了，对吧？

9月20号想跟交通94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啊，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直接给你进货价啊，给你成本价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浓缩型的哦，发送糟粕醋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
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来呀，来我们节目里买糟粕醋呀，成本价给你了，进货价给你了，你都不要啊？人家可是糟粕醋的升级版呢，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呢。嗯，新品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想要尝尝鲜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下单呢。
1: 你的美莫须用长呀，好像你树上的弯月亮，你的美。
0: 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啊，下单三瓶的话29.9元。现在13:08，欢迎

位继续锁定 FM 95.4海口刘江的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

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啊，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哎呀，只要399啊。那如果想下单这个产品的话，得发什么关键词呢？你就发定安这两个字咯，发定安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啊。只要399元啊，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的时间嘛。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啊，像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发送关键词定安，发送关键词定安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详情啊。想不想去玩啊？那就赶紧的啊，赶紧发定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中秋节想吃月饼的宝子们呢，考虑一下琼珍月饼啊，琼珍月饼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儿香。那琼珍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是专注琼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啊、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你说够不够意思吧？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珍。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呢，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哎，那你们打开抖音搜那个琼珍食品旗舰店的时候，顺便也搜一下阿坏不坏啊，把我那个抖音号也关注关注呗。9月20号我们的新疆之行啊，将会全程记录在这个抖音账号当中的现实日常里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关注啊。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的上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不，也可以关注上这个抖音号，也可以关注上啊坏不坏这个抖音号啊，欢迎何勇。何勇说广告大忙，坏坏，那不打广告我们吃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电台就是靠广告挣钱的吗？那电台电视台都是靠广告挣钱的鲁不来吗？不打广告你养我呀。去，不要当我财路啊。事儿多的听众越来越多了。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币好家 very good。但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确实都是硬货狠货啊，就是不会让大家买了之后吧踩雷踩坑。谁家能不天天买东西？谁家天天不消费呀、啊？那你消费的话，你得买点对得起自己的米儿的东西啊，对不对？你找我买东西的话，你只能捞着便宜啊，你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你们要支持我卖东西，知道吧？卖给你们的东西那肯定绝对是好东西，而且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你看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成本价给你们拿了啊，成本价卖给你们了啊。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29.9块，人家是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精品糟粕醋啊。海南本地特色美食咋能不支持呢？而且价格又这么优惠，你都不薅这个羊毛，我真不知道你脑子怎么想的了。详情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4B新工厂啊。这个糟粕醋的优惠机制是限量的啊，限量发售的啊，卖完了的话就没有这么给力的价了啊，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20。

0: 三的，二十三一瓶的，二十三一瓶的，现在卖你们两瓶，一瓶十块钱，你想想是不是成本价吧？是不是成本价？你在市面上找不着比我们节目里卖的更优惠的地方了啊！你要是能找着的话，我当场给你跪下啊！正品保证啊，朋友们。哎呀，腰疼，让你们给我气的。哎呀，真的腰疼了，谁会马杀鸡来给我按一下啊？还有一个产品啊，单耳追光驿站的游玩套餐，给大家强烈安利一下。如果你下单了的话呢，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文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暑期也是专享至8月31号的啊。如果你买了这个游玩套餐的话呢，你就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呀。丹尔珠光驿站就在那个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只要399块钱，399也是399万，就可以入住丹尔珠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租赁工具一套啊。记住，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你看看你来不来得及去玩一趟啦。今天是8月几号了？25号了啊，8月25号了。反正你要是住在这儿的话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如果需要这个游玩套餐的话，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的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可以了解详情，包括在线下单啊，可以发送驿站到交通局的微信公号哦。还有什么好东西给你们推荐的，缓一缓再说啊。缓一会儿再说。

0: 是天色 Angel。
1: 哟，感谢小虾米关注了主播的抖音号啊。感谢燕子啊，感谢七的关注啊。九月二十号坏坏不是要带大家去新疆玩去吗？然后九月二十号的新疆之行将会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当中的全程记录啊，在现实日常当中全程记录，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着我，或者你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长按那个码也可以识别我的抖音账号了啊。九月二十号新疆之行将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全程记录啊，现实日常里啊，现实日常里，在现实日常里记录啊。在日常里记录，不是在作品中记录啊。

你们就不能支持我一下，让我粉丝破万一下吗？支持坏主播的赶紧帮我破个万呢。我不开播，我要是开直播的话马上就破了啊。之前试过，就一开直播马上涨粉，咔咔的。现在没时间啊，没时间搞这个抖音直播，但是9月20号的新疆之行，很多精彩的画面呢，我都会在日常当中啊，抖音账号的日常当中去做记录。如果你想关注的话，可以搜索抖音账号啊坏不坏，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的抖音账号啊，都可以，都可以啊。然后想在9月20号跟着坏坏以及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前往新疆的宝子们呢，就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获取整个行程的详细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办法啊。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可以看到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哎，你们关注了我的抖音账号，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状态啊，我在直播间摸鱼的状态啊。作品里都有发呀，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呀。啊，我在直播间玩的可嗨了，你们不去看看吗？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给我点遍赞啊。然后我看我有一条作品是2020年10月28号发的，当时那条作品是记录那一年的第18号台风莫拉菲影响咱们海南的一个情况，那家把我吹的乱七八糟啊。你们还记得吗？2020年的时候，10月28号，第18号台风莫拉菲影响我们海南，你还还记不记得？不记得，那去我的抖音账号上怀个旧吧哈，去翻一下，翻一下穿蓝色小西装的那个，穿蓝色小西装那条那个作品，记录的就是那一年的事儿啊。哎，我这条。对，我已经被风刮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哎，这条作品当时上热门了，朋友们，你看我这个赞赞2000多赞，评论都600多，然后播放量30多万，你们不想看一下吗？嗯，去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啊坏不坏，啊坏不坏啊，或者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We must keep...感谢宠米妈咪的关注。哎，对，你们现在谁关注了，我都能看见。

还有一个产品是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呢，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啊。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这个套餐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号，这当中呢包含了灯塔参观呢、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啊！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只要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那么这个产品大家得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下单。对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送灯塔过来喽。怎么找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你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啊，搜着交通九五四咔咔立马点关注嘛。然后就可以跟交通九五四啊全天的直播节目进行互动了。

0: all I wanna be。
1: 这次九月二十号带着大家一起前往新疆旅行，是直接在那边过中秋节了，宝子们，一起去吃新疆的特大号月饼，然后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如果你想跟团游的话，那就选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靠谱的，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玩得也省心，不用你怎么操心啊，你就跟着享受生活就完事儿了啊！而且不强迫性购物哦，都是自愿购买的，这个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啊，不强迫购物，自愿购买啊！谁强迫你购物的话，我肯定收拾他啊！机会难得，想跟交通组是前往新疆啊，去看最美的秋天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组是微信公众号。目前呢，名额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少量位置了。如果你想去的话，真心想去的话，赶紧安排假期，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说走就走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的啊。马上给大家订机票、订酒店、订那个景区门票了。然后团费是包了这些费用的，团费是69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哎呀，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呢，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呢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真的非常的美啊，很迷人。这次新疆的八天环线可以说是带着大家一次性打卡了北疆的精华了啊！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还有湖泊呀、峡谷啊、牧场呀、人们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而且这次旅行呢，咱们把这个景点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带大家去什么胡杨林的啊，但是这次我们把胡杨林都给加进去了。那么九月下旬的时候，胡杨林它是呈现出一片橙黄的颜色，简直不要太养眼了，那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秋入新疆，把所有的浪漫和烟火全部装进行囊，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出发了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最后少量位置了啊！最后少量位置了。铁定出发，铁定出发，已经成团了，各位宝子们啊！

感谢黑桃老 K 的关注，感谢沙滩的关注啊，感谢大山大川的关注，感谢可口米的关注，感谢海口是五花肉的关注，感谢何勇的关注。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9: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8: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9: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8: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8: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刚才又在抖音账号上发那个新作品了啊！啊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今天的穿着。个轮不发现了新大陆，他问我这碗粗绿有什么样的魔法，是酿着剩下的糟粕的开出了花，这是时光米黄色小 T 恤小 T 恤上带花花想看的话可以搜索抖音账号阿坏不坏啊，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我想要这感觉太奇妙，一切都刚刚好，算了没了来我墙角，无处不停踩，我带你四边站着。感谢英剧繁华的关注啊，给我一碗草莓醋，美味根本挡不住，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啊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那地道琼氏月饼呢，咱们肯定是要选琼真的呀。打开抖音，打开了没有啊？打开你的抖音呐、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哦。打开你的抖音的时候，顺便给我搜一下阿坏不坏喽，搜一下阿坏不坏啊，给我也点点关注啊，我求关注求点赞呢。9月20号新疆之行的很多精彩的瞬间都会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呢做一个日常记录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点关注啊，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我的抖音账号，或者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我的这个抖音账号也 OK 的。感谢何勇给我的新作品点了个赞啊！欢迎微动专业领航者李春海硕士。哎呀，硕士哥哥你好啊！硕士哥哥，你不给我的抖音号点个关注吗？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我点个关注呗。哎，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点点赞呢，快点。帮我把粉丝破个万呗，你看这9000多粉丝了。其实我还有一个账号，另一个账号都已经10000多粉丝了啊，这个得吸粉了，这个太差了这个啊。

给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还有阿坏不坏的抖音号都点点关注啊，都点点关注呗，都照顾照顾啊。哎呀，交通九五四的这次9月20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行程，过程当中

当中遇到的一些精彩瞬间呢，我都会发布到阿坏不坏的这个抖音账号的日常当中去啊，在日常当中去展现啊，不是在作品那一栏，是在日常当中去展现啊。大家要是有兴趣分享的话，都可以关注关注啊，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这个账号啊，也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获取阿坏不坏的抖音账号。然后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也是可以解锁穷氏经典的啊，可以解锁穷氏经典月饼啊。中秋马上就到了呢，是时候该考虑考虑到时候吃什么月饼了啊。我推荐呢肯定是穷真呢，我推荐穷真呢。咱们9月20号出发去新疆，然后9月27号回来啊，这个行程是8天7晚的时间，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然后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团费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啊，性价比确实很高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放心啊，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出发了吗？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呀！另外呢，咱们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在搞这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活动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呢，推出了一个下单2瓶每瓶10块，下单3瓶29.9块的一个优惠活动。相当于进货价给你们了啊，成本价给你们了。浓缩型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你想一想，下单2瓶一瓶10块钱是不是便宜？下单3瓶共计29.9块是不是更便宜？限量发售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购买喽。它是糟粕醋的新品种啊，然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它是用那个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嘛，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啊，烫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做粉面的汤底也是非常的给力的。需要进店自提啊，需要进店自提，那包邮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了，朋友们，邮费都比醋价贵了，朋友们。邮费都比醋价贵了哦，邮费怎么着也得10几块钱吧，12到15吧，咱一瓶醋才10块钱，所以麻烦大家自己到店自提会更划算啊。自提地址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哎，这个硕士朋友李春海硕士啊，你还在听不啊？你是被我吸引来关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的啊？因为我看你是刚刚关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的啊，你没话跟我说吗？你跟我说几句话喽，你不要老是发表情啊。

七大姑八大姨都叫过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坏不坏呗？不然我那个带队去新疆发那么多精彩的画面给谁看呢？

我拍出来的东西吧，都是比较接地气的啊，那不是很专业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官方的交通九四官方视频号上，肯定是不适合发布的。拍摄技术它不符合那个官媒的标准。但是做日常记录的话，那是相当接地气的，你们一定很喜欢啊。那比如说我这顿吃的烤羊肉串儿，我一边撸串儿，然后一边跟你们聊天的画面呢，这你们不想看吗？啊，你们不想看吗？我跟所有报名的听众在一起，游玩的画面，你不想看呢？那你发坏回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9月20号去新疆，这是金秋最新疆双飞8天之旅的一个行程啊，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那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秋天呐，肯定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啊，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呢，就别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这个新疆的秋天的风景流口水了，就跟着咱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啊，把新疆的美景尽收眼底啊。走吧，跟着我们交通94，跟着坏坏，跟着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啊！赶紧加入我们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关键词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啊。发新疆或者旅游都可以的，品质肯定是保证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的啊，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网上有很多4钻酒店的图片呢、啊、大家找来参考一下啊，就知道什么是4钻酒店的标准了吗？不然你脑子总在想4钻酒店是什么玩意儿，普通小宾馆呢、啊、一般般的小旅店呢，那肯定不是啊。像普通的旅行团给大家都是6菜1汤的餐标，媒体监督旅行团都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特色餐，比如说像这个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啊，吃的是相当可以的啊，可以让我们的味蕾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个行嘛。这次9月20号我们一起前往新疆啊，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还有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为大家的旅行团的品质啊保驾护航啊。你不用担心有强迫性购物或者是什么，我们都是自愿购买的，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逛一逛，不要不要那个排斥导游老师的带货话术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但是人家的工作是要正常进行的，你不要打断啊，因为得互相尊重吧，对不对？然后这次报名去新疆的话，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啊，每个人每位哥姐都会赠送一份伴手礼，什么伴手礼呢？就是我们交通9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很受听众朋友们欢迎的一款保温杯啊，交通9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质量也是杠杠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看一看呢，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伴手礼是长什么样子的了啊。好看的，上面有九五四的 logo， 当然也有小丸子的这个

图片啊，大丸子就没往上印呢，没有往上安排啊，把大丸子气得五了豪风的。那没办法，小丸子毕竟是比大丸子最先出道，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吃住这两方面我是可以跟你保证得了的，都比普通旅行团好多了啊，好多了，咱们绝对是吃的够好的，住的也是很不错的，这两大块是非常重要的，我都已经跟你保证了，你还怕什么呢？啊，你还有什么顾虑呢？不强迫性购物我也跟你们保证了，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啊，如果要是发生了的话啊，如果发生了的话那是要赔听众钱的啊。我们可赔不起，谁赔听众钱？旅行社赔，旅行社赔不起的啊！那要是罚起来的话，30万起罚哪能赔得起啊？

有没有想薅的啦？给大家成本价了啊，成本价给你们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浓缩型的糟粕醋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需要薅这个羊毛的，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别等优惠机制没了之后你再后悔啊，跟我在这块一顿抱怨。让你买的时候你不撒愣利索的。哎呀，我又吸引了一个新粉丝，看着没有？我又吸引了一个新粉丝啊！欢迎思，欢迎思1211，你好呀，思宝贝，思1211宝贝，你好，感谢关注交通九四 B 幸福的好。顺手给阿坏不坏这个抖音号也点点关注啊，直接发坏坏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这个抖音账号的。因为我有好东西要在这个抖音账号上发布啊，我希望更多听众看到啊。我也想在交通九五四的这个官方视频账号上发，但是我的这个拍摄技术只符合接地气民就是民生风格的，不适合官媒啊。我是草根级别的拍摄手法，所以就在自己的这个抖音账号上跟大家日常分享分享啊、哦，想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啊。

呀，又不让你们给我刷礼物，就看看我的现实日常，怕什么呀？我让你们关注我的抖音号，也不挣你们钱呢。不让你们刷礼物啊，不让你们刷礼物啊，你们就是纯分享我的那个旅行记录就完事儿了，不是让你们给我刷礼物呢。你别给我刷礼物啊。别给我刷礼物啊，不需要啊。

得刷跑车吗？非得刷飞机吗？非得刷比心兔兔吗？非得给我刷游轮吗？非得给我刷嘉年华抖音一号吗？不用不用，真不用。

想吃那个东北的甜糯玉米的宝子们呢，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是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啊，一点缺点都没有，复购率达到99%，好评率更是达到99%。嗯，你拿着放大镜帮我找一找，它身上有什么缺点好不好啊？非转基因的啊，绿色食品标准来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爱吃玉米的宝子们，直接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线下单啦。那么一直在说新疆啊，我们节目也有一款很不错的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你奶源地给力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如果你们家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当中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这是目前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真的，之前去新疆天天喝当地的纯牛奶，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比我们节目卖的这个好喝的啊、哦！而且好多听众反映说，比起超市那些纯牛奶呢，咱们这个会味更浓啊。就感觉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真的是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喝牛奶你就得喝最好的，不然喝它干嘛呢？喝牛奶不就得喝最好的吗？不然喝它干嘛呢？这个新疆纯牛奶如果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几十块钱吧，但是咱们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那运费就只剩下十块了，直接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需要的话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购买。那个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羊毛是真的一定要薅，一定要薅，成本价给你们了，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哦。

0: to pump it up.
1: 哎呀！
2: To anyone on this planet, the time is now.
1: 朋友们呢，这个单耳聚光驿站的度假产品要不要考虑一下？发送驿站啊，发送驿站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好了，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了。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

0: 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1: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2: Yo, what do we got here?
3: What's his name?
2: JJ. Can you handle this? Here we go.
4: 他偷偷摸摸混进了人类群众。
5: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在周二的下午，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帮主来了。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6: 我是赵鑫，
5: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二了，朋友们。来吧，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6: 嗯，
5: 哎，
6: 不
5: 用清嗓子，就要这种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的好啊，显得有磁性有深度啊。首先呢，来提示大家，目前港口是停航的状态啊。目前港口是停航的状态，有过海计划的朋友，现在也不要往港口去，去了也进不了。哎，大家都关注一下港口信息啊，有通航的消息，我们随时会通过节目啊和平台来跟大家分享。预计停航会持续到明天啊，说是会持续到明天。今年的第19号台风啊，紫檀啊，现在距离东方很近。目前在距离东方西偏北方向约55公里的海面上啊，中心最大风力是8级，风力等级又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外围风圈已经擦到了西线，像乐东、东方、昌江这一带啊，它的外围风圈已经是覆盖上了。它可能还会往北走，也有可能会在东方这一带登陆。所以今天还会有风，还会有雨，提示朋友们吧，开车在路上，咱们多注意行车安全。欢迎可乐小姨，可乐小姨这会儿是不是该睡觉了？该睡觉了，抓紧时间睡觉啊。到了这个天儿，这个时候，哎，多适合睡觉啊，睡觉多舒服呀。
6: 那不得管家先来给你撑一下吗？
5: 欢迎蓝魂姐。台风的名字也好听啊，紫檀啊。比较有咱们中国特色的一个名字。
6: 那这个台风大概率是我们国家命名的。
5: 而且看它的这个线路啊，它有一个，现在它的预测线路都是乱的。
6: 反正就还是那几家机构，
5: 但
6: 不同的机构给出的预测线路都不一样。
5: 对，但是整体大的方向是还得要往雷州半岛去啊。
6: 对，所以它对琼州海峡呢还是会有影响。在北部湾呀徘徊了有个3天了吧，
5: 多了
6: 啊，
5: 不止3天了。
6: 看看这个线路的走向，
5: 8月20号到现在8月25号，5天了，在北部湾已经盘旋了5天了。
7: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
5: 昨天在太平洋海面上和北部湾还有4个台风啊，今天呢已经变成了2个了。今年的第20和21号台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了18号台风沙德尔和19号台风紫檀。但沙德尔呢是趋向于东南沿海啊，对咱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克里和一说准备睡觉，天又黑了。是今天依然是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依然是有午后雷阵雨。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下午的两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南风三级，温度是30到36度，但感觉不到那么高的温度了。

0: 就一切就都还好啊，就都还好。不过现在咱们海口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来吧，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没有插线。对，今天懒一下没有插线，就大家可能听到的声音就是直播间的真实的声音，就听不到音乐了，听不到音乐了。
1: 这不还是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关注你吗？
0: 感谢朋友们，咱们周一到周五就是激烈粉丝，周六周日就让他尽情的掉，掉完下周一回来再继续补。来吧，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要来问了。因为到本周美丽就开始休假了。
1: 下周。
0: 这周
1: 下周。
0: 到周六不就开始了吗？
1: 周六那也不会有人来问问题啊。
0: 那是啊。所以下周整个一周啊，各地基本上不会给大家解答太多的问题啊。
1: 现在也没啥问题。
0: 对，海口今年特别凉快。
1: 咱们就希望啊。保持这个天气吧，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台风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咱海口去年也凉快，
1: 去年也凉快，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0: 眼看着到8月15了，8月15，加东西有别啊，
1: 吃月饼，
0: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还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你看各地这直播间7个人，这各地3000多粉丝，现在就已经开始带货了，现在就开始有广子了，
1: 真厉害啊。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呢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一会儿在3点钟之后呢，会有来自咱们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2位主任医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也来说一说吧，就关于这个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呢咱们可以提前来了解了解，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提示。
0: 是，大毛说呀，2020年啊，台风莫拉菲重创菲律宾，台风委员会将莫拉菲永久除名，菲律宾提交了新的名字，就是紫檀。2026年正式启用，进入命名循环啊，这是它的首次命名使用。好的，感谢。
1: 不是我们中国提供的啊。
0: 对啊，
1: 感谢
0: 啊。
1: 感谢纠正。
0: 这直播间呢老是会遇到一些精神状态可能特别好的朋友啊，就是那种会爆表，会从大脑当中崩出来的人啊，经常会有一些留言啊，这实在是想不通，这是生活不幸福吗？是工作不顺利吗？就不能正常点，我发现就是在直播间聊天的很多人他就是
1: 他的脑洞比较大，
0: 是可能是崩开的吧。咱们也理解体谅啊。
1: X 啊，他说刚知道今天三港停运，还好他网购的水果到海口了。今天停的话时间也不会太久，估计到明天天气转好呢也就会恢复通航了，不会停太久啊，是12点钟开始停的，
0: 这个也得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不过根据目前这个状况来看，预计会停到明天，因为这台风离咱们现在太近了啊。离咱们太近了。

0: 这个管家太负责任了，
1: 必须咱人少咱也不要这种低质量的人。啊，欢迎陈功在望啊，感谢姚月的关注，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呢有啥路面当中的路况啊，或者是想要咨询到的问题啊，都可以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陈功在望说，大叔来也多大个叔啊，大叔。你现在让我叫叔，你最少你得60。五十多我现在都叫
0: 哥。
1: 我现在50多的人我都叫哥。
0: 现在都是哥姐。
1: 有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你跟哥姐还有他们家孩子就是关系都挺好，就很尴尬，他们家孩子叫你哥叫你姐，然后你叫他爸妈叫哥叫姐。
0: 没事儿，咱各论各的。

0: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二的下午咱们分享分享。阿文说直播间都说了啥，让你听一听，你自己到直播间看，还是让你听一听。哪怕褪去色彩，我是建议啊，以后就是这种各种平台，
1: 嗯
0: 啊，你可以给自己起网名，但是网名后边一定要括弧，把自己的真实名字放里边。看张艳新买那双球鞋，真的。你看到时候这个网络空间啊、就会清朗很多，
1: 嗯，
0: 哎，你瞬间你就会发现，这大家都文明起来了，
1: 嗯，
0: 哎，
1: 来，一路有你。
0: 下午好，
1: 你好，
2: 听全国的，听全国的。今天周二不是好多台都停播吗？
0: 今天，
2: 哎呀，就是你们风雨无阻啊，今天都直播啊。
0: 谁告诉你的呢？
2: 哎呀，今天好多台，省台什么台都停播中午哦。
0: 嗯，
2: 周二是停播的哦。
0: 周二停播，那你说的是90年代了都？
1: 那是好多年前了啊！每周二呢是停机检修，下午呢、应该是会停到5点钟吧，5点钟之后就正常。
0: 嗯、
1: 我们呢在早些年的时候啊，也停播。
0: 你这都多少年前了？
1: 现在没有了。
0: 以前的直播设备跟现在的直播设备也
1: 不
0: 一
1: 样了，
0: 是所以说早些年直播设备它需要每周有一天来
1: 检修，
0: 停机检修。我们如果停机检修的话，会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没有节目的
1: 啊，
0: 嗯，
1: 精神上支持你。哦呦，他说呀，昨晚呢从徐闻港到新海港订的是凌晨12点到2点的船票、
0: 嗯、
1: 按照要求啊10点钟就到了徐闻港了，结果呢到海口这边下船都已经凌晨4点半了。
0: 嗯，
1: 正常通航的情况下怎么效率也那么低呀、啊嗯、那就是那边的问题啦。
0: 嗯，
1: 咱们这块其实每次都还挺顺利的，而且现在这几年磨合的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走得很顺畅了，即便是高峰期可能也不会太久了。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昨天不是已经发了停航消息吗？有很多的车，尤其是一些货车要赶着进出岛，所以也可能遇到了一个进出岛的小高峰。
1: 嗯，
0: 哎，这也可以理解，可以正常、
1: 嗯、
0: 平常没有不会那么久的啊，
1: 都还好啦，
0: 嗯，都还好啦。
1: 哎，风铃说啥了？
0: 阿达，
2: 哎呀，忘了那个刚刚有一个客人一个阿姨，然后呢留了你们电话，说应急的时候的话他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那个什么打你们电话，然后完了我说要给他车接了，哎，下车聊着下车忘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忘了给车贴下次再说吧。
1: 嗯
0: 嗯，哦，俊涛球说我们有台每周二还在检修呢。
1: 啊
0: 啊，那么周二都来听我们吧。
1: 嗯
0: 嗯，这不刚好吗？我们这儿周二不检修、啊、
1: 我们都在。
0: 哎，
1: 嗯，
0: 来，这会儿大家有

0: 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没有问题呢，就来聊聊天，聊聊生活啊，都
1: 来，
0: 是可以的。
1: 西麦尔。
2: 很难过啦，现在都是提前2个小时内到码头，以后像从那边过来也要2个小时，出来了以后还是半个小时，所以一般呢4个半小时
3: 太难了。
2: 还好。
0: 就是说，这到港口4个半小时还好啊，但他说的，
1: 他是从徐闻过来，
0: 从徐闻过来啊。

来，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搞一下，聊聊天。

0: 安全啊，
1: 嗯，
0: 小心慢行。
1: 有下雨的地方吗？大家所在路段，
0: 嗯，
1: 路况如何啊，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2: 冬天的记忆却始终没法忘记，房间四周声音模糊清晰，消息对话。
1: 梁姐说天已经黑了，是那今天依然是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对我

0: 来，这位说什么啦？听听。
1: 现在设备也行啊，省台的886。922。
0: 啊，人家在检修。
2: 嗯，
0: 人家在检修。
2: 人家在检修啊。
0: 嗯，
2: 我们这边是在凌晨检修的。
0: 嗯，
2: 这每个单位它的管理规定不一样。
0: 是。
2: 嗯。

0: 蓝红姐说啊，昨天晚上呢，姐姐把弟弟啊好好的收拾了一顿，为母不敢拉架，因为弟弟啊确实欠揍。这个小的时候吧，可能还好，现在慢慢长大了之后，妈妈是不是还挺欣慰的？就多了一个人帮你一起教育孩子。姐姐慢慢的越来越懂事了哈。来，朋友们有啥路况和问题？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了吧？嗯，
1: 现在大家就可以听到音乐了。
0: 啊，
2: 不行，还是得让大家完整的听听节目。
0: 这声音可能也比刚才好很多了吧？
2: 好太多了、
0: 嗯、
2: 啊！
0: 精神上支持你啊！他出去这半个多月，天门山也爬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看了，
2: 嗯、
0: 三下锅也吃了、
2: 嗯，
0: 还回了趟老家。
2: 你看看，
0: 去了微山湖，
2: 火，
0: 逛了大明湖，
2: 呀。

0: 回来的时候又去了赣州宋朝不夜城、广州塔、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半个多月哦。
1: 你这一圈可是没少逛啊。
0: 是。
1: 我是觉得挺好、啊，我是觉得挺好。
0: 分享分享照片呀，
1: 啊，
0: 那三下锅长什么样子呀？森林公园什么样子？微山湖长什么样子？
1: 啊、
0: 咱们都没见过。
1: 微山湖就是个湖。哎，这个季节荷花荷叶也都败
0: 了
1: 啊，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最好看的时候是七月份
0: 啊。哦。
1: 蓝红姐说暑假即将结束了，姐姐明天啊到学校报到，后天就军训了。开启全新的
0: 初中生活了。
2: 垃圾还没扔，躺在床上不想动，还没开始。

0: 这个耳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1: 那必然的呀。
0: 欢迎各地啊，欢迎朋友们。他说精神知识，你说荷花是在济宁拍的，不过不是在微山湖啊，微山也是济宁的。他莲蓬特别好吃，甜的吧。
1: 哎呀。
0: 啊，在济宁，在济宁哪儿拍的这是？
1: 嗯。
2: 凌晨三点半，睡意全无的夜晚。
0: 我们家鱼塘就是你拍照的这个样子，
1: 是吗？
0: 哦。
2: 最后，
1: 哎呦，这感觉真好哎！
0: 啊，
1: 感觉一会儿何仙姑就要出来了。
2: 不愿想起的事，不。
0: 我们小时候呢，会去收集那个荷花的花蕊，
1: 嗯，用来做什么呢？
0: 卖钱，
1: 是吗？
0: 哎，入药中药啊。
1: 哦，
0: 正经中药。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呢，它少嘛。
1: 嗯，
0: 荷叶也可以卖钱。
1: 嗯，
0: 也是中药。
1: 嗯，
0: 啊，
1: 漂亮。
0: 这荷花全身都是宝。
1: 嗯，漂亮漂亮。
0: 怎么感觉你拍这个荷花的地方是在别人家屋后边的一个小水塘呢？嗯，
1: 看到了独属于北方的这种土黄色的小砖墙。
0: 嗯
2: 嗯。一时很多年，
1: 初中要军训嘛，可能有一些学校是需要的吧。
0: 嗯
1: 嗯，你们家哥哥的那个学校不用军训吗？哦，这是张家界。
0: 嗯，挺好，真挺好，
1: 漂亮的，
0: 就带孩子好好的出去逛了一圈，
1: 嗯，
0: 玩了一趟，
1: 嗯，
0: 哇哦，
1: 哎呀，你看这肯定是在大明湖公园吧？
0: 嗯，
1: 这垂柳，

0: 看学校有没有通知嘛。人家这个小曲他们学校是要军训的。
1: 嗯，各学校也不一样。
0: 嗯
1: ，X 说刚说的网络前台实名上网感觉用处不大，因为同名的人太多了，很难对号入座。新一代的名字更多，有方法，当然有方法了，名字后边再加上地区后缀。嗯
0: 嗯，地区后缀，
1: 哎，地区后
0: 缀，那得要精细到你是。
1: 重名不怕重名、
0: 嗯、
1: 你只要是挂上他的实名，那就没有人敢乱胡说八道、
0: 嗯、网络收听九五四在蜻蜓云听喜马拉雅都可以直接搜交通九五四。
1: 是的，
0: 嗯，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想买房。
1: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0: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这会儿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海秀东路现在明珠门口这边行车量会稍微大一些。最近一段时间这边是有活动吗？好像每天
5: 修路、排水改造。
4: 我说呢，每天这边好像通行效率都不是很好。我以为咱们这边的商场的这个人气又旺起来了呢。
5: 你看你了解少了吧。对时事了解少了吧，
4: 主要是不往那边去了。各地好久都没有逛街了啊。
6: 伴着挂写了又看，
4: 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5: 一心只读圣圣贤书啊。
4: 是
5: 这个状态，倒也确实是。
4: 哎，
5: 继续关注一下月饼，关注一下月饼，
4: 关注，好，关注一下月饼。
5: 嗯，
4: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尝一尝吧。

乡。哎，咱们继续的提示大家啊，目前呢港口已经停航了，大家先不要往港口那边去，因为受到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啊，现在估计咱们海南西北部的那些乡镇吧，应该开始有降雨了。海口的话是局地啊，也明显的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出现。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准备过海的话就要等一等。根据交通部门的预计呢，这个恢复通航的时间可能会在明天啊。

0: 个路况啊，也都可以及时的把这个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随机说，你看看这都是哪儿来的人，咱都不知道这都是哪儿来的人。
0: 机器人吧。
1: 就是脑回路可能
0: 我们不经常在这个网上遨游啊，真见到的
1: 这个脑回路啊，别人可能都是直的，它过于弯曲啊，可能还有一节堵上了。对，拍个 CT 看一看啊，朋友。

0: 看到这个气象部门分享了一下啊，说这个紫檀呀，为什么在北部湾一直打转不肯走呢？
1: 嗯，
0: 他已经在北部湾待了4天了，他卡在了，是卡在还是卡在？
1: 都行。
0: 嗯嗯，东西副高夹缝里被南北气流来回拉扯，海温水汽持续加油，它还跟简拉维是第20号台风吧？
1: 嗯，
0: 互旋牵制，它的路径啊就飘忽不定，所以呢，给咱们华南沿海和北部湾地区呢就带来比较大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反正目前的港口已经是暂时回港避风了啊，暂时已经停航了。大家呢再次的提示，不要去港口，先不要往港口那边去啊，要等一等。目前呢，咱们海口是处在一个台风蓝色预警的状态当中。我看今天上午啊，从今天中午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午啊，咱们海口市的平均风力呢都是6级以上，阵风是8到9级，并且会伴有强雷电，所以啊，有出门的朋友也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做好防范哦。

0: 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下载蜻蜓 FM、云听 APP、喜马拉雅 APP，都可以直接搜索交通954，
1: 都能听到。
0: 对。

0: 来吧，再给大家做一下预告。
1: 给大家预告一下啊，稍后的3点钟之后呢，是有两位来自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主任医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关于这个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的防控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啊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再次提示大家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今天中午的12:30发布的通告，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经在中午的12点钟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具体的复运时间还要视情况而定啊。目前预计是到明天下午，那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也请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各市县过海的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现在来港口也进不去。

0: 哎，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啊！欢迎蔡青虫，
1: 嗯
0: 啊，各位好。
1: 咱们大家呢，有涉及到关于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户口、落户口、买房子、社保、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把问题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啊，有啥着急的事儿啊，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咱们的帮忙热线呢是 46-0954,46-0954。

0: 材料呢？可跨区上公立吗？一般不行。如果说给孩子报名上幼儿园呢，他正常就是按照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你的常住地址去给他报名摇号的。你跨区上，一个是你报不了，第二个的话摇号也未必摇得中。
1: 你能摇得中，你现在是可以申请两所嘛，一所区属的幼儿园，一所市属的。如果你市属的能摇中，那你就可以跨区上公立啦。
0: 但这个他也得要看运气啦。
1: 但你不一定是哪所哦。你自己选，你可以自己选，但是几率不会太大啊。
0: 几率比较小。
1: 这孩子上幼儿园呢，就是就近原则。离你家最近最好，你说
0: 方便一些吧。
1: 对呀，你跨区上，你住在西海岸，你摇到了江东的一所幼儿园，你
0: 这大概率也摇不上了。
1: 对，你怎么去上嘛？关键是你摇上了怎么去上，怎么去送啊？
0: 一般提供的材料呢，就是户口是不是海口的？如果是海口的话，准备好户口本就行啊。不是海口户口的话，需要有居住证，全家都要办呢，包括孩子啊。房子是自己的话，你要按照房产地址去摇，那就准备好房产材料；租的房子就准备好租赁证。反正租赁证啊、居住证这些呢，对于时间长短都不做要求啊，只要你有就行了。
1: 幼儿园嘛，提前准备吧。

0: 你们这还挺方便的啊，明年上小学的话也不需要准备什么，反正房子呀、
1: 嗯、
0: 户口啊都在那儿。
1: 是啊，什么都不用准备啊。
0: 嗯，
1: 你提前你符合条件了，准备齐了就行了。
0: 是。
1: 要不是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啊，我就特别想，找个犄角旮旯买房，就是那种，四周静悄悄的那种，只能听到虫鸣鸟叫的地方。
0: 哦、就是喜欢安静的人。
1: 就挺好。
0: 就再给你一次买房的机会，你如果买你的下一套房子的话，你就会选择一个更远、更安静的地儿。
1: 哎，犄角旮旯最好是。
0: 那可能不大会有人陪你去吧。
1: 迎溪谷就不错。
0: 澄迈呀。
1: 哪儿澄迈，粤海大道那属于海口。这都没有幸福
0: 会。
1: 会远。都没幸福会远。
0: 哦。
1: 我那边确实安静，真安静。真安静。
0: 那你下一套你就买那儿吧。
1: 下一套。
0: 我们是要往市区住的。
1: 20年后吗？
0: 咱是要找这种商圈附近的。
1: 挨着商圈有什么好？
0: 方便呀！
1: 你方便，现在干嘛都方便。哎，哪儿你都能买东西。
0: 那就是一个下楼就可买，以及你需要开车出去买的区别吗？
1: 不用开车出去买，
0: 嗯，
1: 这外卖哪儿都能送现在。

0: 何西说呀，昨天买了一堆盆栽，
1: 嗯，
0: 朋友呢弄了一个茶室小院儿，
1: 准备种很多花
0: 儿。哦，
1: 哎，在哪儿啊？茶室小院儿。
0: 嗯，
1: 改天我也去感受感受啊。
0: 去喝个茶。
1: 对，去喝个茶呀。
0: 嗯。

0: 想
1: 琼华村在那个桥那儿。哦，
2: 琼华村是在长流附近是吗？
1: 对。
2: 哪个桥啊？
1: 可我都没走。琼华村还能有几个桥？我看看啊。
2: 嗯，不对外呀。那你带我们去不就好了？
1: 那是啊。
2: 蓝魂姐说呢，一会儿要带姐姐去剪头发了，留了十年的头发有点舍不得，要给她剪个什么发型啊？
1: 哦，我知道是哪儿了。啊，你说的琼华村那个桥那儿，茶室小院，它是不是

0: 东往西方向直接往里拐，以前也有一个围炉煮茶的那个地方，是你那个朋友把那个盘下来了吗？
1: 他不对外，他不经营啊。
0: 应该就是那儿、啊、
1: 自己留着喝茶吗？
0: 就是那个桥下去，以前就有一个围炉煮茶的地方嘛。
1: 快速路桥下？
0: 不是快速路，琼华村嘛，出了琼华村直行不就到你们长流了吗？长流那条街、啊、
1: 听着是挺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位置。就一个桥啊。
0: 嗯，
1: 带你们去感受感受，就一个桥。那再说吧。
0: 好。
1: QQ 说呀，你的娃明年要上小学了吗？这么快？
0: 对呀、啊、
1: 我昨天还问呢，我说人家今年开学中班了吧，人家都大班了、
0: 是大班了。
1: 别人家的孩子呀就是长得快。
0: 嗯，
1: 早上跟肉肉在聊天说到了这个事儿啊，肉肉说这别人家的小孩就是感觉好像长得很快一样，
0: 这时间飞逝而过呀。他说我可以考虑他妈妈那个小区啊，南国威尼斯绝对是虫鸣鸟叫，安静得很。我倒是没往那边去过。
1: 云龙，
0: 哎，倒是没往那边去过。兵哥说他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上次去朋友弟弟的房子里，小区入住率很低，车都横着停都没事，小区啊就几户开灯，太冷清了，胆小。我就喜欢这样的地方，简直不要太舒服。我觉得我上了年纪，我一定是一个超级社恐的人，我就喜欢玩一些独处的小玩意儿啊。是但凡超过三个人以上，身边开始叽叽喳喳的时候，我就
1: 头疼，
0: 开始急躁，心里边就开始烦躁。就想逃离，哎，就有那种感受。
1: 海能说在长滨东四街海南省人民政府门口。长滨东四街那是市吧？
0: 嗯，
1: 说呀有一只小猫被撞到了。哎呦，东东说呀，云龙养老的地方。
0: 养老地方呢，那更适合。
1: 那不就更适合了吗？那还真是更适合了啊。长滨东四街应该是在市政府门口吧。
0: 嗯。就是如果跟我一样也喜欢安静的朋友，准备想买房啊，我真的是推荐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影溪谷。
1: 你们去组团养老吧。
0: 对，现在价格也不高，而且人家配套还挺丰富的。
1: 嗯。
0: 哎呀。就看上了，有一套房看上了，但是
1: 就看上呗，
0: 人家不卖，应该不卖。一楼
1: 人家说了
0: 一楼
1: 不卖你，
0: 一楼带个院，外边啊就是草坪。
1: 哎，
0: 然后空间也很大。朝向也好。但人家没挂，没卖。
1: 人家挂了人家也不卖你，
0: 挂了的话我就看看。去逛一逛，你看看
1: 啊。丫头说呀，琼华村呢是在海盛路钢材市场对面。
0: QQ 说他妈那边过年的时候人多，过年的一个月过去了就没什么人了，小区里边还养了鸵鸟和孔雀啊。小区挨着南渡江边有一个长廊，可以在那边钓鱼。你放心吧，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钓鱼的。
1: 挺惬意的啊。东东说你上班通勤一小时。你要到2050，你是五几年退休啊？54年？
0: 哎，我没说现在去呀。
1: 五四年，
0: 现在
1: 一直到54年，每天通勤一小时，往返通勤2小时。
0: 现在肯定去不了。等我到那个时候啊，我就回老家。在我们把我们家老家的房子
1: 翻新一下。
0: 我那块地呀、啊。也没多大，我就盖一间房，其他的都是院子。哎，就在院子里边弄一个土灶做饭。
1: 返璞归真了。
0: 哎，
1: 锋芒啊，他说这个物业公摊的电费是按公摊面积收啊，还是按建筑面积收呢？
0: 肯定是按你的建筑面积收啊，他不是按公摊面积收的吧？
1: 查一下啊，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此刻呢，我们市区的天气整体来说是有些地方是多云，有些地方是晴天，整体来说还可以，暂时没有下雨，东南风3级，气温呢是30到36摄氏度。但是这是我们市区内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预计的未来2个小时也是这样的天气，但是看着整个的这个天空状况来说呢，可能部分地方已经有一点点的阴天了。可能稍后尤其是靠北边的这个地方或者靠西边的这个地方会有雷阵雨的可能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这两个片区自己的要带好雨具。另外呢，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间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路口明显比之前的这个车要多很多了。像此刻在名门广场门前蓝天路双向车型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电动车数量又多，以及红城湖路从建国一横路呢一直到海府路中间这一大段路双向也是电动车的数量相当的集中。国兴大道呢在日月广场的门前路段上自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缓行，基本上从大英山西三路到五指山南路都是处在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主干道像海区快速路双向以及进出海淀岛方面，包括进出城啊还有高速，整体来看都是比较稳定的，车型压力这会儿也不算太大啊，都是可以正常的来选择出行的。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

0: 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5: 哎，大家呢这个时候啊，有路面当中及时的路况消息呢，欢迎各位随时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今天呢是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其实我们一提到这个残疾预防呀，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有这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啊，或者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疾病等等。但其实呢，很多的先天残疾啊，包括儿童残疾啊，都是源于孕前、孕期和新生儿早期。这个呢，也是全国各地妇幼保健机构呢守护健康的第一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道防线。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两位专家、两位主任医师啊，跟大家呢聊一聊我们从婚前啊、孕前到产前筛查的一些出生缺陷的防控知识，帮助每一个家庭呢能够规避出生缺陷风险，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咱们请两位主任来自我介绍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
7: 你们好，
6: 观众朋友们好
5: 啊，欢迎啊，那我们王主任您先
6: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的妇女保健科的王锦妹医生。
5: 欢迎王主任。
4: 欢迎王医生。
5: 王主任，
7: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科产前诊断中心的韩燕妹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和韩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咱们跟大家呢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出生缺陷方面的一些预防问题。那其实呢，关于这个婚前、产前包括孕前啊，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们，如果说刚好你们也正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哪些这个知识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哪些疑问啊，想要来咨询问一问我们两位主任医师的话呢，也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4: 其实最近准备要备孕的准宝妈啊，准宝妈们
5: 是
4: 啊，如果有问题要及时的来问，因为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对于婚前产检这一块，相较于以前会更关注一些。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出生缺陷的预防

0: 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为什么说婚前和孕前它是第一道防线呢？
1: 其实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就是预防春切线是从怀上宝宝以后才要操心的事。
0: 嗯，
1: 其实不是的，我们最主要是要放在婚前备孕这个阶段。宝宝很多重要的这些器官，其实他在怀孕的头3个月就已经分化长成了。
0: 嗯，
1: 一旦这个阶段受到了伤害。

0: 发生。所以说我们婚前孕检就是第一道，而且呢它也是投入最少那个效果最好的一道防线。
1: 那如果是有一些准备备孕的准爸准妈们，他们想要做检查，一般我们在这个阶段在要孩子之前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具体筛查？
0: 其实的话就是准备要小孩之前的话，如果没做过婚检的啊，我们还是建议说把婚检做一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口市只要是我们海口市的户籍的，或者是在我们海口市居住半年以上的这些我们的就是夫妻双方哈，
2: 常住人口，
0: 他都能享受这种福利啊。就是如果他没做过婚检，我们还是建议说先把我们这道婚检把它做了，因为婚检是我们结婚后前后的1到2年内，我们海口市都是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婚检的。先把婚检做后，我们在婚检的基础上，我们再增加一些验前的一些项目。因为婚检它已经包括了一些，我们就是看啊，这些能不能适合结婚，对吧？适不适合就是这些准备开始要小孩，接着我们再把验前检查这些基础上再加。其实婚前、验前啊，包括婚检、验前检查，我们海口市它是有相应的这些免费的这些政策的啊。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就是夫妻双方是我们。至少一方是我们海口户籍的，或者是啊，就是他常住在我们海口半年以上的这种啊，其实他是可以享受这种福利的。我们先把婚检做完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一下验检的，比如验检我们也是免费的啊，免费的话我们会在婚前的基础上，我们会加一些比如肾脏性功能的一个检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优生五项，其实大家现在很在意的就是一个优生五项的检查，看有没有这些弓形虫啊，对吧，巨噬胞病毒啊，单层疱疹病毒啊，还有呢那个风疹病毒感染了，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验前检查面都有相应的项目，其实大家可以做啊。然后呢其实挺好的，把这些做了。
1: 就是很多夫妻可能在婚前他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可能他会觉得我这身体都健康啊，双方夫妻都健康，家里也没有任何的遗传病史，那觉得做不做
2: 都
1: 无所谓。所以
2: 就为什么说一定得要做这个检查呢？
0: 其实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即使我们夫妻双方自己感觉身体都是健康的情况，没有家族史，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建议为什么要完成全套的验前检查，而且是不能省略的啊。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很多疾病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这个甲状腺功能这个异常，对吧，我甲状甲体早期的时候啊，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亚临床的甲减的时候啊，再加上我的一个优生五项病毒感染啊，包括我的衣人体的感染啊，或者肝功能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这些其实它早期它是没有完全没有症状的啊，但是呢它会增加我们这个不孕啊，还有早期流产、胎停，甚至我们早产、胎儿发育异常的这种风险啊。其实这些我们验前检查都包括这些项目，还是挺好的啊。
2: 所以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再加上一些就是我们验前面不是有一些地中海贫血的检查嘛，对吧？其实夫妻外表要是完全健康的，家徒没有发病史，但是他依然可能携带这种致病的基因，就是可能就是生育的时候会受累到宝宝的这种概率啊。所以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要做的啊。
2: 做一下更稳妥。是的，我们再问问韩主任啊，因为我们到了这个产检，如果说顺利的怀上了宝宝，到产检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肯定还是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那我们今天是说预防这个先天残疾，那么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哪些必检的项目它是预防先天残疾的关键呢？
3: 如果说是我们出生缺陷防控有三级防控啊，一级就是孕前优生，它必不可少。那要想就是前面要想生得好，前面就要做好准备。那怀了之后，那有些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 NT 的筛查。NT 的筛查的话，主要是查一下是就是体室有没有这些染色体的，和一些超声结构的，就是早期的一些心脏，还有一些神经，还发现神经管缺陷的这种疾病。然后到了早期的同时，我们可以做一个早期的唐氏筛查，也是在11到13周加六这个时候做的。这个时候做的话，如果是把 NT 和早唐一起做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个筛查18三体和这个21三体，那么它的检出率会比单一的会高很多，大概是60%到80%几这样子的一个检出率。那如果再把这个我们中期还有一个唐

0: 唐筛，有没有？唐筛分为早期和中期嘛。那中期还有个唐筛，唐筛的话是这个时候是在15到20周加6这个时间段去进行的。那么除了筛查就是21三体、18三体，那么还有一个开放性神经管缺陷，它也是有筛查的。如果是说我们一站式的这种筛查的话，它检出率又比原来会大更高，是这样子的。那么当然对于高危的需要做，就是比如说高龄的，还有一些是有以前有过不良的孕产史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个产前咨询的门诊跟医生咨询之后，然后进一步考虑做无创或者是羊水穿刺，然后去评估这个孩子的风险。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我们就是大排畸的时候，也就是20到24周这个时候，那其实优先的话最好的就是22到23周之间，可能做这个时候做四维还是比较最合适的。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排查这个各个胎儿各个系统的一个是否发生异常的结构的畸形或者一些软指标的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查这个大排畸，也是正大排畸可以说在形态学上就是在结构的上面可能是整个孕期是最重要的。
1: 就是排查
0: 对
1: 这个小孩的畸形，
0: 比如心脏病啊，对，有没有一些骨骼的异常啊，还有一些神经系统啊等等各个系统的一个畸形是否存在这种情况。
2: 所以就是他要随着这个宝宝的成长，然后不断的进行的检查。像您刚刚提到，比如说像这个 NT 检查呀、唐氏筛查，他们这些分别对应的就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残疾的疾病会是什么呢？
0: 主要是筛查这个我们常见的染色体病，就是13、18还有21，所谓的21三体就是唐氏儿。
2: 唐氏儿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0: 比较
2: 长的孩子。
0: 对，他的发病就是他的发生率是在人群中是大概是700到800分之1，所以说只要是怀孕的人，他都有可能患有这个就是患有唐氏儿的一个风险，怀有唐氏儿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就是要定期的去做产检。
1: 就是这个情况也是跟父母或者家族没有任何遗传病史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这个是随机出现的吗？还是说他父母体内这个 DNA 或者基因的问题？
0: 大部分都是偶发的概率比较多一些，但是当然有一些父母双方之一会有这个染色体异常的携带，那么他的每一胎会有概率生出这种就是三体的这种孩子。
2: 是，我看其实我们身边也有遇到过这个类似的情况，就小朋友可能在几个月的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可能到了2、3岁的时候慢慢才会发现有一些，比如说说话迟缓呀，或者是他行动就没有那么顺利。
0: 像有一些的话就是他在这个超声出现的异常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建议他去做羊水穿刺，然后来去排查他是不是跟遗传病有关系。当然这里说的遗传病并不是说我家族里面没有这个遗传病，我怎么可能会生出遗传病的孩子。所谓的遗传病就是这个人体的遗传物质发生了改变，失去了这个平衡，那么它就会导致一系列的临床表情。所以说其实10%到20%这样子的话可能是来源于家庭里面的家族里面的，那80%到90%可能是自己孩子在精子和卵子结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分裂的问题，然后导致的一个遗传病就是它
2: 的
0: 一
2: 个出现。
0: 对
2: 啊，明白。
0: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做了这个四维超声，已经毕业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有一些是高危的，比如说高龄的话我们往往会让他多做一项检查，就是胎儿的心脏超声。因为胎儿心脏超声在全国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出生缺陷的排位当中它是排在前面三位的。所以说最高危的
2: 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嘛，就是它对应的是、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都会对高危的我们会加做一次这个。接下来的话就小排畸，也就是28到32周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小排畸。所以说产检的话它是不是说光看一个就是一项检查我就代表我这个孕期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一定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 是环环相扣的一个过程。
2: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是能够我们及早的就是发现。

0: 把关口前移，
1: 嗯，
0: 那我们处理起来就非常的这个就是方便，免得到很多时候到了用晚期再发现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终止妊娠或者是什么，就非常的被动，
1: 对，
0: 而且对妈妈的身心健康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1: 没错没错，所以要预防啊，
2: 嗯。
1: 其实咱们现在海口市呢也给市民朋友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免费的惠民政策，嗯，那哪些人又可以享受呢？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那个咱们海口市的话现在是有那个免费的婚前血检查，
1: 嗯，
3: 还有免费的孕前健康检查，我们海口市就有这两项的一个惠民的一个福利啊。只要夫妻当中有一方是海口户籍的，或者是夫妻双方在海口居住半年以上的啊，持有居住证的这个而且备孕的夫妇都是可以享受这块的啊。
2: 那怎么预约呢？
3: 他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很简单，他只要在就是我们海口市他是有定点的，
1: 嗯，
3: 就是免费的婚前一些检查，包括免费的孕前检查啊，
1: 嗯，
3: 我们在我们海口市是有四家医疗机构，一个就是我们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市第四人院，
1: 嗯，
3: 还有就是琼山区妇幼保健院啊，
1: 嗯，
3: 今年的话其实他很方便，他直接就是直接看到这些后，他直接带着自己的一个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1: 嗯，
3: 或者是他的居住证，
1: 嗯，
3: 到这四家的机构的任何一家去做检查就可以了，哦，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海口市还有四个婚检点，
1: 嗯，
3: 一个就是我们四个区的各个婚检点，它婚检点都设有婚检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如果就说离近的婚检点也可以到就近去做，也都是可以的。
1: 嗯，明白啊。咱们有朋友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朋友有一些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有说到了这个做产检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像刚刚韩主任有说到要提前筛查那个弓形虫啊等等，那到底在孕期能不能养宠物啊？
0: 嗯，宠物的话是可以，也是可以，因为它不可能说，但是尽量的去避免去接触，嗯，因为它有弓形虫的话，它会导致一些，一旦感染的话，会导致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损害，就比如说我们的智力啊，还有我们的耳聋啊，
1: 嗯，
0: 还有视力啊等等方面的一个功能性的损害，还是。
2: 也就是说你养宠物不一定肯定会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呢它是有这个风险在的。
0: 对，
1: 有风险，那就是说我们在养宠的同时其实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其实也可以养，对吧？
0: 嗯
1: 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刚刚韩主任有提到啊，可能在一些比如说高龄啊或者是我们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高风险的结果，那如果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高风险的显示，是不是就代表真的有问题呢？那接下来这个宝爸宝妈应该怎么，可能有一些朋友一看到这有这个高风险，哦，我就紧张了，
2: 对，现在就，尤其是年轻的新手宝妈，一旦看到这个指标有异常，那个箭头往上涨，或者是看到了加号就特别紧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 NT 糖筛还无创，这些全部都是筛查项目的，只是说你筛查出来可能你患有这种就是染色体病，就是唐氏蛾的这种概率，但是它还不是一个确诊项目的，所以说各位就是宝妈们拿到这个结果高风险的结果的时候，咱们不要太慌张，然后到我们的专门的咨询门诊，遗传咨询门诊去咨询，然后医生是评估，那么如果是高风险的话，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去做羊穿来去确诊，然后如果是因为我们唐山还有一个临界风险，我们除了高风险低风险还有一个临界风险，
1: 临界风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临界风险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话优先会建议去做一个无创，然后无创结果出来后，如果是高风险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羊穿；如果是低风险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叮嘱孕妈一定要完善后续的一些四维超声，就是看小孩的结构的有没有问题，胎儿的生长发育，就是他的大小有没有符合他的孕周，所以说一定是要按照这样的一条路这么走。
1: 明白啊。
2: 那
1: 咱们再问问王主任，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在这个备孕的阶段，其实我们也常常说这个你不要把这个营养补充的太好啊，你要多注意运动啊等等，就是在营养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3: 其实很多人在备孕阶段他只要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到医院做完检查就万事大吉了，对吧？但是其实日常的营养包括 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这方面啊，它对我们的预防春泄性它同样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
1: 嗯，
3: 而且呢它不是你方一个人的事，它是要求夫妻双方都共同

0: 重视这个问题的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先说说营养方面啊，
1: 嗯，
0: 你方最基础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充叶酸啊。我们建议还是备孕前的三个月就开始规律的服用叶酸啊，一直持续到至少到我们的孕早期啊，它其实它能有效的预防我们的神经管畸形啊，这是预防我们出生缺陷，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方面，我们要荤素要搭配啊，营养还是要均衡的啊，
1: 对，
0: 特别是多吃新鲜的蔬菜呀，优质的蛋白，比如像我们的鸡蛋啊，牛奶呀，瘦类瘦肉啦，鱼虾啦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少油啊，少糖啊，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这些加工食品我们尽量少吃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不要节食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年轻姑娘都是说考虑到一个身材问题啊，不要节食不要挑食啊，一定要保证一个身体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充值啊，为我们的这个受孕跟胎儿的一个发育还是要做好一个基础的啊。如果就是说平时我们这些女性们有贫血的啦，或者是缺钙，或者是维生素缺乏的这些情况，我们备孕前这个也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这些针对性的补充啊。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对男性方面啊，备孕方面男性还是也要需要做好营养和身体的调理的啊，因为它还是也是很重要的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单单女方做好就行了，不是的啊，其实男性的精子质量这块啊，它也是影响到我们宝宝的一个质量，胚胎的质量啊，所以的话男性方面也要注意啊。
2: 那韩主任，对于正在备孕的或者已经怀孕的或者孕前期的我们的一些听友，您有什么建议呢？
3: 就是孕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明确的家族史的，或者是就是有抽烟的、有喝酒的，这些都要
1: 控制一下，
3: 控制，然后饮食要清淡，要锻炼，因为男性不管是男的男性还是女性，他都要锻炼，特别是男性，他这个坐时间久了，他这个精子的活力也不太好，所以说要作息不要熬夜，不要老刷手机啊等等，这些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要优生优育，那还得要来优生咨询门诊去咨询，因为有些除了我们做的孕优婚检，那么我们其实遗传病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省外很多城市啊，上海啊，北京啊等等，这些都是做现在都是筛查叫做携带者筛查，就这里面会有一些常见的这些单基因遗传病，那么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把这个筛查做了，如果有碰对的情况啊，就是咱们筛查的都是单基因，就是隐性遗传病，所以说有碰对的情况可能要进一步的去咨询，要不就是没怀之前可能要做第三代试管，也就是 PGDM， 就是这个第三代试管，然后要不就是自己怀孕后要做孕中期或者是在孕早期就是做 NT 的时候去做绒毛酸刺，来去诊断小孩是不是有这个他们的这个患者，就这个孩子是否是患者
1: 健康。
3: 对，
1: 所以其实把这些所有的预防工作都做在前面，
3: 对，
1: 可以很好的规避掉很多的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的分享，守护生命起点啊，预防出生缺陷啊，从婚前检查到孕前的保健，从产前的筛查到孕期的管理，其实每一道防线都在为生命把关，为家庭护航啊。全国残疾预防日，健康是通过科学守护出来的。所以呢，再次感谢两位今天的做客。大家如果是新手宝妈啊，关于优生优育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去到我们海口妇幼保健院啊去咨询。专家啊，去这个对应的窗口，咱们来做一对一的具体的咨询。
1: 感谢两位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呢就是天马行空。
4: 这一切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处在比较平峰的时间。

0: 段当中，路面上行车压力不算是太大，但是还是个别路段会有明显的缓行。像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红城湖路，目前呢依旧是建国一横路一直到海府路琼州大道这个路口，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压力呢明显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还有朋友反馈到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说到的是迎宾大道，然后海口东站下面最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个坑，然后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避让一下啊，注意自身的行车安全，控制好车辆的速度。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是受到施工影响会有缓行，比如说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加上施工啊，加上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还是有长距离的这个缓行的，经过的朋友呢能选玉河路绕行的话也可以适当来考虑绕行。另外呢就是海秀桥底秋海大道这边双向依旧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通行，提前选择周边的道路做一个绕行。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在刚刚呢海口市气象台是有发布到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从此刻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八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那也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目前我们海口三港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当中，目前是停运的，停运期间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过海的，大家也不要往这个港口的周边去聚集了，避免无效后渡。大家也可以后续的来动态的关注一下复运的信息，如果有这个复运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预计这个停运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刚才是有一位朋友发来了语音消息啊，大概意思呢是说到文昌回海口的这个高速上啊，差不多还有5公里到灵山，是有行人在高速路上走。大家如果是现在有从文昌回海口走高速的，快要到灵山附近的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啊，这边是有一个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偷偷摸上高速了，正在高速路上这个步行呢，大家有路。

0: 过的稍微注意避让一下，我们也跟交警来进行反馈，去现场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嗯，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节目也是老朋友了啊，慢肺中心的主任马明广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啊，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慢肺患儿来就医，尤其是来到我们海南，来到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就医呢，有哪些优势？另外前一段时间非常牵动大家心绪的小铁锤的情况如何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跟马主任一同来分享。那再一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冠名播出。
0: 同时呢，我们现在是8月25号，距离中秋节呢也快了，基本上还有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的这个月饼也正在销售当中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啊！大家呢可以来发送不用发送了啊，直接打开抖音去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我们今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琼真月饼的一些好吃的新口味啊，还有这个经典口味都有。近百年来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大家可以关注抖音店铺，叫做琼真食品旗舰店，来下单购买啊。我们同时呢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有朋友发这个想换证，想换证的朋友直接发换证或者邮政都可以啊，发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邮政网点了，然后你选一个离您比较近的去到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那这两天呢天气都是有风有雨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这个紫檀依旧在北部湾海面啊，目前为止呢整个的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未来3小时一个短时天气预报，那整个的海口市以及乡镇都是一个多云的一个天气，阴天，另外有偏南风，气温到28到35度之间，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那海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也是给未来的一个天气做了一个预告啊，那未来几天呢还是有雷阵雨和这个短时的这个强降雨的一个情况，那具体的点位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整个的紫檀今天从海南岛的西北部啊擦过或登陆，有可能会在我们影响比较集中的临高、儋州、昌江和东方的伙伴们会有这个暴雨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局部地区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啊，所以大家在以上路段或者是以上城市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0: 另外呢，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咱们海口三个港口呢是已经在今天中午的12点钟正式停运了，现在大家就不要去港口了，已经没有办法过海了。那么预计停运的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26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具体复运的确切时间是需要看气象情况来定啊。那么停运期间一直到明天下午呢，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过海的，请各位啊需要过海的朋友呢在当地就近等待，不要来这个，暂时就先不要前往海口聚集了，就是各市县的几位啊。然后过海的各位司机旅客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像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西海港的微信公众号，包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之前呢，没有预约的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么同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新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呢是0898-9693-666 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0898-3168-4464 3168-4464，或者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除了港口船不能走之外呢，这个列车肯定也是不能走的了。那么在今天呢，海南所有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呢都是全天停运的，然后明天到后天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的 K458次和新乡站到三亚站的 K457次，这两辆

0: 列车是停运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已经购买了上述这两列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那么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啊，就是26号、27号往后推30天啊，30天之内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软件来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也请大家来密切关注到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的相关公告啊。
1: 这两天天气的原因啊，一共有4个台风，有一个是停止编号了。那现在呢，紫檀对我们的这个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还是有的啊。那么也提示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了。那接下来，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从明天开始有连演7天的9场免费的优秀文艺展演的活动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备受大家期待的首届海南省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完整的排期就已经映入眼帘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明月合奏的来自于海口市音乐家协会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刚刚也是打开进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5个节目，就是那个龙的传人，来自于海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的这样的一个器乐类的展演。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展演，那今年呢是分为器乐类、戏剧类、声乐类以及其他舞蹈类、曲艺类的一个演出。那时间呢就是从那今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10分是有第一场的器乐类，然后今天下午明天下午的16点到16点30分是有戏剧类，那会演2场啊，一个是微话剧叫做又见东坡，另外一个呢是话剧叫巾帼英雄第一人，这都是原创的参演曲目和参演剧目啊。
0: 对，
1: 另外第3场是在后天27号的时候啊，他会演1个小时，也是下午的15点到16点钟，是一个声乐类的一个演出啊。有包括这种原创的音乐《潮起海之南》《五指山五条河》，还有《爱在海之南》都是我们海南本土的原创的音乐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可以在海南旅文的官方视频号端来观看他们的现场直播。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27号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依旧是声乐类的一个专场，这个下午的场次他表演的曲目就会比较多了。
1: 对，
0: 然后像在8月28号的下午3点到4点20分依旧是器乐类，然后8月29号下午呢是声乐类，8月30号下午是舞蹈类，然后8月31号下午也是舞蹈类，最后一场呢是在8月31号的下午稍晚点时间，5点到6点是曲艺类啊，
1: 小品和曲艺，然后最后的声乐类就是8月29号那一场是合唱啊，基本上都是重新编排的，比如说万江的重新编排啊，还有咱们槟榔醉了的重新编排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合唱方面，其实合唱还是蛮有艺术欣赏的感觉的啊。8个节目，然后8个演出单位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马上这个应该是暑期的尾声了啊，感受一下艺术的这个氛围。
0: 然后想看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来关注到海南旅文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找到一篇推文呢，叫做明天明起连演7场9场全免费，首届海南省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完整排期，这个也是昨天晚上9点多刚刚发的一条这个微信推文，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拉到最下边会有免费的预约通道，点击这个预约通道之后留下您的想看的场次、到场的人数，然后主办方呢将会在第一时间来和您沟通、和您联系啊，给你锁定专属的这个观演席位。然后具体的一些其他的就差不多就这些了啊，大家想看的话，他这个预约跟其他的预约方式不太一样，是需要你自己去留言去等他们来回复您的啊，这个不是你自己去预约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来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活动，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2026的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即将就会在海口开赛了，这个将会在后天正式启幕啊，是从8月27号一直到8月30号，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暨中国国际海洋皮划艇公开赛将会在云洞图书馆周边水域以及西秀海滩这边来举行。然后开幕式呢将会定在8月29号。8月29号在云洞图书馆来举办，那就是本周五。
1: 对的，这是一个国际的 A 类赛事啊然后呢，本届的赛事呢是吸引了亚洲300余名专业的运动员来参赛。那这个赛事呢，也是设置了22个竞赛类的项目，涵盖了长距离耐力、短距离爆发力、海岸冲刺以及团体协作等多种种类啊，涵盖了不同年龄。

0: 不同水平的专业选手也充分考验了运动员的航海续航还有风浪操控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然后整个的这个长距离的赛事设置了21公里、10公里这两大组别，然后面向公开组啊、大师组啊、 U18 的青少年组比拼海洋皮艇、海洋独木舟以及站立式桨板，挑战选手的体能极限啊，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展示自我的能力。
1: 同时呢还会有一个200米的短距离的竞速赛可以向大家来免费开放啊！大家如果说是喜欢这个海上运动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200米的短距离竞速赛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这些活动呢会设置一个非常长的海岸线，就是从云弄图书馆一直到江东滨海公园是21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赛道，包括还有海口湾10公里的长距离赛道，以及云洞图书馆附近水域是200米的短道，还有西秀海滩沙滩冲刺赛道，一共是4个不同的赛道。同时呢赛事前期还会推出一些大众皮划艇体验的活动，可以让咱们市民游客去到现场来免费体验一下啊，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些海洋运动带来的魅力。
0: 对，既有这个专业水平，然后又有这个大规模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全民参与的这种皮划艇这样比较入门式的这个体验项目啊。这是我们助力海口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体育加旅游模式的一个全新的升级了啊。那希望大家对于我们中国国际海洋皮划艇公开赛后的又一个赛事，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来自于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在咱们海口开赛了。
1: 是，然后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8月27号会进行这个开赛的比赛，然后我们开学也马上是下周，基本上就大伙儿都要上学了，
0: 全部都开学了。
1: 我们前两天是说到了关于中小学生的一个开学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看一下今年咱们海南的部分高校暑期开学是什么时候啊。首先呢就是海南大学，今年海南大学的学生呢开学的都比较早，8月30号就要去注册了，然后8月31号到9月1号新生就要去报到了，然后老生呢也挺早的，就是8月31号老生正式上课，然后新生正式上课是9月16号，那估计前两个周都是军训啊。然后研究生新生上课呢是9月7，我们就一律按照8月31正式开学来看就可以了。到时候海南大学可能周围包括说海淀五西路那边车会比较多，车流量会比较大啊。
0: 我们来看看海师啊，海南师范大学呢是8月29号学生就是老生来返校报到，然后呢30号是大扫除，然后31号就开始上课了。9月5号是今年的本科级的新生还有研究生的新生来校报到，就是他先让老生先回到学校，然后9月5号稍晚一点新生再来报到啊。这是海南师范大学今年的一个校历了。那今年我看到他的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整个的排的学科也比较满了，那也希望新来到我们海南上大学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度过大学第一年的美好时光。
1: 我看一看今年明年的这个春节是什么时候啊？明年春节是2月5号除夕，2月6号春节。
0: 好早哎。
1: 比去年肯定是
0: 早多了，
1: 要早了，比今年肯定是要早了。然后差不多大概1月中下旬，可能是20多号吧，20号出头就准备放假了。所以今年这个寒假放的其实还算是稍微早一些的，
0: 比较适中啊，比去年要适中很多。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海南医科大学，海南医科大学呢是8月29号返校报到，然后8月31号正式上课。新生的开学报到时间呢也是8月31到9月1。然后有朋友一朋友发了一个路况，我们看一下。耳钉呢说，省图书馆门口最左边两车追尾啊，大家有路过省图书馆门口最左侧车道的朋友注意安全。
0: 我们看看琼台师范学院啊，是老生是在今年的8月10号到14号是先预先缴费，然后9月5号呢来报到，9月6号大扫除，这个开学比较晚了，
1: 晚一个周。
0: 对，新生呢更晚一个周，9月12号到13号才到校报到，然后呢14到16号展开的是入学前的这个教育，然后17号到30号。这小13天呢就是参加军训，然后10月8号呢是上课的。
1: 天哪
0: 啊。对，所以整个的这个9月份就是没有课程的，都是在进行一些入学前的一个准备，军训教育等等，然后10月8号才开始上课。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学校上课时间
0: 这么
1: 排的这么靠后的，到十月份那个国庆节结束才上课，
0: 就是，对，放完国庆之后才开始上课。
1: 这是琼台师范学院比较特殊的一个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他们这边。

0: 挨的会比较早一点点啊，早个一两天，是8月28号到30号新生报到，8月30号到31号是老生报到。
1: 嗯，
0: 然后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呢，这个稍微晚一点啊，注册时间呢，老生是9月5号到9月6号，然后9月7号正式上课。新生是9月12号到9月13号啊，他们正式上课的时间也是10月8号啊。
1: 哦，
0: 整个九月份也是
1: 军训，
0: 军训，
1: 然后学习学前教育啊。
0: 对，
1: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这应该是在五指山啊。这个8月29、30号报到，31号上课，然后呢有一个研究生和专升本3+2的这个新生是9月7号开始上课，这个属于比较正常的。
0: 嗯，
1: 然后三亚的本科和硕士的新生呢都是9月3号到4号报到，然后老生呢是9月12到13号，这个老生目前为止三亚学院是最晚报到的一个时间了啊。
0: 嗯，
1: 那本科新生的军训还入学的时间呢是9月7号到27号。
0: 嗯，
1: 整个这个九月份也是一个正在军训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他们也是9月还会上几天课，之后再放这个假期啊。
0: 接下来看到的是咱们海口最早开学的一所高校，海口经济学院。
1: 嗯，
0: 将会在8月27号是教职工全体开学啊，去教职工就要上班了。
1: 嗯，
0: 然后老生呢是8月28到8月29号报到，这个在海南的各大高校当中也是比较早的了。8月31号正式上课，新生呢是8月31到9月2号报到注册，然后呢9月21号正式上课，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说到的这几所学校的一个报到的时间，主要是报到时间。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可能周边的车呀会比较多，然后路会比较挤，到时候大家有路过的话，你如果不是非要过去啊，是去送人的还是怎么着的话，
1: 嗯，
0: 建议还是能绕就绕一下，尤其是本身那个路就比较窄的路段，还有包括像大学城那边老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开学的问题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份校历来调整一下，到时候您的一个出行不要被耽误了啊。
1: 哎，对，因为天气呢原因，可能那几天开学有可能也会有午后雷阵雨啊，或者是台风天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那大家打好提前量，如果要是送孩子的朋友呢，就是把自己的车辆停稳好。
0: 嗯，
1: 不要停在道路的中间，或者是占用右转的车道直接停了，这样是不文明的一个行为啊。
0: 对，
1: 那我们的交通954的视频号现在已经正在直播当中了啊，我们的路况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交通954来在线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稍后的时间呢，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端跟天悦和小马取得互动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视频号交通954同步再进行。另外呢，我们现在点赞是开始期待着大家一起来点赞分享到各位的朋友圈当中。
0: 嗯，
1: 我们稍后点赞有一定的数量，比如说达到6000或者达到10000，我们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啊。
0: 嗯，
1: 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呢，提前和朋友们来说一下啊，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送出的免挂号费一次及肺通气功能检查一次。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去咱们医院做一个这个肺通气功能的相关检查，免费的啊，稍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帮我们点赞，就有机会来赢取我们的奖品，一共是10位。
1: 对的，大家抓紧时间来点啊！现在我们的人数是2367人，
0: 嗯，
1: 那更多的朋友每人点2下，我们可以冲到10000赞了，欢迎各位的光临。
0: 嗯，
1: 那马上到我们的这个整点宣传以及嘉宾访谈时间啊，大家稍事休息，我们稍后继续通过天马行空跟各位一同来分享精彩内容。跟着节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暂时来看还是市区内部的话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还是处在多云的天气当中。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依旧是东南风三级，气温呢30到36摄氏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一些地方或者西部的一些地方，可能稍后局地会有雷阵雨，大家如果有出行记得的话也要做好准备。另外呢，就是琼州海峡海面之前是发布到了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是因为受到了台风紫檀的影响，会有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工作。那么港口的话呢，目前三个港口也是处在持续停航的状态当中，目前是没有办法过海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贸然的前往到港口再去等待或者去滞留了，避免无效候港。目前来看预计停运的时间是会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但是具体的复运时间还得看这个天气情况而定。如果后续有变动的话，或者后续有这个具体的复运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市区内的路面通行呢，这个时间段还算是比较平风的，还是红城湖路这边压力比较大。自东向西方向5公尺方向过来的，一直到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包括机动车呀、非机动车、行人等等啊，数量都挺多的，大家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另外呢，就是有朋友刚才说到的省图书馆的门口最左边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但是好在呢，国兴大道的这个消化能力比较强，路面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宽敞的，没有太明显的滞留或者是缓行的情况，我们注意避让一下啊，不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后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

0: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呢，想要去买琼珍月饼的朋友们啊，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珍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月饼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0: 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
1: 老朋友，
0: 对，也是隔了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慢肺中心主任马明广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请马主任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最近我们也

0: 28周的一个早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早产各个脏器发育不成熟的，他在生后不久呢，就合并了这个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 嗯，
0: 那么他现在的情况呢，不单单是肺的问题了，他同时合并了这种肺动脉高压和右心的功能不全，因为我们知道肺和心脏之间连的一个血管叫肺动脉，
2: 嗯，
0: 那么右心呢，他这个全身的血液回流啊，又回到右心，然后得通过肺动脉把血射到肺里面，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情况呢，他这个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呢，长时间的高负荷，他的右心功能就受到了影响，
2: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呢，在这个 BPD 里面，它的分级属于是重度的，
2: 嗯，
0: 而且是到后期以后，它的肺不但是说它的肺啊也很严重，包括肺有实变啊、纤维化呀、这个肺大泡啊，再加上的心肺功能不全，所以呢，这种属于是在这个属于是一个极高的一个危重儿了，
1: 嗯
0: 啊，那么入院以后呢，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的一个评估，经过我们心肺一体化的这个心肺同志治疗以后呢，啊，这个患者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几次病情变化，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团队啊，已经是持续的守护了这个3天3夜了啊，
1: 嗯，
0: 昨天晚上又出现了一次病情变化啊，
1: 嗯，
0: 也直到我抢救到了凌晨4点多啊，他的情况在稳定，
1: 嗯，
0: 啊，6点多我才去稍作休息。从目前来说呢，他情况还是比较重，但是呢，经过正因为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啊，整个这个，
1: 嗯，
0: 也这个
2: 专家的努力，
0: 专家的努力啊，
2: 嗯
0: 啊，相对的生命体征还是稳定，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情况以后，他的治疗周期是比较长的啊，
2: 嗯，
0: 可能不会说我几天啊，他的情况就恢复了，他是要按月啊，按月来评估了，就是，
1: 嗯，首先他就是早产，然后其次呢，又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入过3次院。然后这次又是舟车劳顿，从很远的地方，从江苏嘛，
2: 嗯，
1: 20多个小时才来到我们海口，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加大了很多这种抢救的难度。
0: 对，
1: 嗯，目前这个妈妈的状况怎么样？我感觉她之前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一直就是非常的揪心，然后感谢我们媒体啊，感谢咱们主任，感谢整个的这个咱们海南，包括咱们医院。她现在的状况，守在孩子身边的状态有没有好一点？
0: 嗯。现在的妈妈的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1: 嗯，
0: 因为妈妈之前啊，一个是感很焦虑啊，
2: 嗯，
0: 就是我这个宝宝他也当时也是多方打听嘛，就是这个预后不是太好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很无助啊，因为尤其是现在来到了咱们海南以后啊，
1: 嗯，
0: 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得到了我们这些新闻媒体，得到了这个我们广大的爱心网友的一个帮助，那么妈妈现在宽心多了啊。她说感觉到来到海南以后啊，她说这个第一次来海南嘛，
2: 嗯，
0: 感觉这个气候啊就很热心啊，就是海南人都感觉很热心，
1: 嗯，热情，
0: 哎，很热情热心，给予了她很大的一个宽慰和帮助啊。她记得让她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的新闻媒体得到求助以后，当时回复她的一句话来说啊，不要担心啊，由我们来帮助你，
1: 嗯，
0: 包括她。他当时在这个救护车下轮渡的时候，
1: 嗯，
0: 他看到我们这些交警，我们的铁骑，
1: 嗯，
0: 在这个
2: 现场等待的时候，
0: 在现场等待的时候，他现在泪奔了，
1: 嗯，
0: 啊，他说我整个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
2: 嗯，
0: 我当时他自己跟我说他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心情了，他说我这孩子有救了，
1: 嗯，
0: 有人呢来帮他了，嗯，
2: 是因为整个过程他是从江苏过来，大概是26个小时多嘛，
0: 嗯，
2: 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整个这个这么长的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运送的过程当中，要面临的风险跟难度很多。主要的这个难度和风险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一般是，
0: 嗯，像这种的危重患者的转运啊，在国内属于是高风险高难度的了。
2: 嗯，
0: 因为他跨越了4个省。啊，同时要跨越我们这个跨越海峡，转运的难度也是比较大，
2: 嗯。
0: 那么他在转运前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的这个
2: 评估
0: 啊，包括我们的医生啊，在现场去进行评估啊，和这个我们当地的医院也进行了充分的一个沟通。
1: 嗯，
0: 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当时评估转运的时候啊，是否考虑这个飞机航空啊？但是因为他当时的氧
2: 太小了吧，
0: 氧浓度，他的吸氧浓度很高，
1: 没有这个条件，
0: 没有这个条件。
1: 哦，
0: 那么当时我们是否实现这个高铁转运呢？
1: 哦，
0: 当时评估是不是高铁，但是在高铁上面他的血氧浓度他的病情变化随时有可能会发生病情变化，
1: 没有办法监测是不是，
0: 如果是在高铁上发生病情变化呢，不可能随时的能够救治、
2: 嗯、
0: 后来了我们选择哪怕路途走的时间长一些，我们选择什么这个陆地转运，还是一共、
2: 嗯、
0: 一靠着救护车、
1: 嗯、
0: 那么这个在救护车上其实我们整个是配置了一张相

0: 当于这种移动式的一个 NICU 的一个病房，就是把我们监护室的所有的设备啊，都是这个搬到这个救护车上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他这个在路上，他这个面临的风险，第一个就是他这个路上也是比较颠簸啊，他是你可以看他插着管，又上了有创呼吸机，
1: 嗯，
0: 他路上虽是这个气管插管脱落，包括他的痰液特别多
2: 啊，
0: 当地在医院里边，他可能基本上十几分钟就吸一台痰
1: 啊，
0: 我们在路上就带这个吸痰的吸痰管这么一带，
2: 不停的吸，
0: 都用完了，
1: 用完了，
0: 用完了，
1: 26个小时，
0: 对。他是
1: 这
0: 个因为
1: 小的孩子，
0: 他肺发育不成熟，因为当地他还合并了一个感染
1: 啊，
0: 还有肺炎。你想，他整个肺不成熟要合并这种肺炎，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你发如果不能及时吸痰的情况下，他可能什么，所以是痰毒一下子可能就是这个
1: 窒息了，
0: 就窒息了
1: 啊
0: 可想这个路上、
1: 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2: 所以全程都是咱们的医护人员要轮着班的去对他进行监测和看护。
0: 对，就是医护人员比较辛苦啊、
1: 嗯，
0: 一直都是24小时让这个守着，
2: 一秒都不敢大意啊。
0: 对，因为在路上呢，我这边也随时我们远程监控着啊，也就是应用了这个移动5G 的一个转运，就是我们他在路在救护车上这些画面，在我的手机上这边都能呈现出来
1: 啊，
0: 所以说我也看着在路上他是否会突发这个病情变化，我们的人员比如说他不能预判到，我这边第一时间也能够。看到这个信息，
2: 其实在整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您说通过手机去看这个实时画面的时候，那个等待过程也挺揪心的。
0: 对，其实这两天他24小时，我晚上我也没睡觉。他妈妈就、我记得他回来说，他路上跟我们这个转运的医生负责说，哎，他妈老师不睡觉吗？他老马老师在后方，他是不会睡觉的。
2: 很辛苦。
1: 马老师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凌晨4点，然后6点才去稍微眯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工作了。我说这太辛苦了。
2: 对。
1: 当时很多的我们发出去这个报道之后，因为我们全程跟进嘛，然后很多的外地的网友就好奇说，这个妈妈为什么就是跨越这么远的距离哦，从江苏来到咱们海口来救治，然后我们就不停的手动给他们回复嘛。可能外地的网友不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分为几个这个方面嘛，硬件软件啊，包括其实小铁锤在其他的医院，其实很多的医院它对于小铁锤来说是处于一个放弃的状态了，是吗？当时
0: 他应该是也是咨询了这个多家医院啊，认为就是目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了，就是这个预后是比较差的，
1: 然后还会更加重的可能，是吧？
0: 对，然后呢他妈妈自始至终是没有放弃他的，
1: 但是就是后面多方打听，最后来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个马明光主任，来到了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也请马主任跟我们再跟广大的网友说一下吧。咱们的救治的核心的竞争力，包括成功的案例，可以让更多的网友了解，或者是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或者小朋友的话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早不要这么重了再转来，我觉得要早一点，可能更加容易把它给治疗好。
0: 好的。这个早产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呀、目前来说呢，在国际上还是一个治疗的一个难点。因为在当下这个国际上的治疗呢，它是单单定义为肺的疾病，就是单单的所有的治疗都是针对肺部的疾病。我们团队教导的，在国内提出并临床实践什么心肺一体化、心肺同治的一个理念。那么截止目前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差不多得有34个行政区域的1000例的这种患儿提供了这种服务，包括我们团队之前救治的这种重度的，就是这种 BPD， 就是一直不能撤离有创呼吸的，就达到了得有200多例，那么我们最后统计了一下，我们的成活率较国际上报道的50%左右，我们的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还有这个 BPD 呢，它并不是说出院以后啊，你经过治疗以后它就会好转，它有很长的回家的一个居家的一个康复养肺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较早的在国内啊，就是什么把这个治疗的移到了家庭端啊，就现在他在监护室病房里边，那么情况稳定以后，可能会带着家用的呼吸机，带着家用的高流量吸着氧气，把这些所有的治疗都移到了家庭端。那么移到家庭端，其实对家属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验的，所以我们就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一个管理啊，在我们这里边就是基本上他这个监护病房，妈妈是随时可以进去陪护的啊，我们会手把手教给他各种的护理啊。其实他出院的时候，我们也会考核每一个家属，
1: 看你合格不，
2: 学了多少，
0: 包括出现突发情况。

0: 情况，他的应急的处理
1: 啊、
0: 包括这个考核通过了以后，他才能够啊、我们会也相当于发他一个毕业证，他才能回
2: 才能回家，
0: 才能回家
1: 啊、
0: 那么回家以后，我们的管床医生还是他的负责医生
1: 啊、
0: 我们都是针对每一个宝宝都是建立了这种应这个专属的一个群，
1: 嗯，
0: 他随时24小时可以呼，
2: 随时监控。
0: 随时监控，随时呼叫他的管床医生、他的护士，
1: 嗯，
0: 随时知道他在家里边的一个治疗的情况，
1: 嗯
2: 啊，
0: 所以这样情况下呢，我们就达到了整个一个什么着了啊，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啊，就是达成了一个闭环啊、
2: 嗯，
0: 所以小铁锤妈妈她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打听，然后呢，也是我们最早在国内啊建立了这种慢肺的这种专科的啊诊疗中心，
1: 嗯
0: 啊，他其实给我联系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是打听了得有十几个这个患有同类疾病的家属，
1: 哦、
0: 然后他说大家都
1: 病友是吧？
0: 对，这种病友，然后呢，就是这个，但是他一直是找不到我的联系方式，
1: 哦，
0: 啊，后来我说你怎么联系到我了？他是说有一个是刚刚。就是出院的一个慢肺宝宝，他可能出院，他是在北京治疗，他后来出院回家遇到一些很多护理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我给予了一些帮助，这个妈妈可能很感动，他就在小红书上就是发了一个评论，然后这时候就被这个小铁锤的妈妈刷到了啊，然后
2: 说遇到了热心市民这个马主任
0: 啊，然后呢他说这个你有没有马老师的联系方式，他说有，然后呢他说你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分享给我，然后这个妈妈就我的联系方式分享给我了啊，然后他就
2: 也是很巧了，
0: 对，也是很巧了，他说当时他在最难的时候嘛，觉得就是很无助的时候啊，一道光
1: 找到了
0: 一道亮光，他说哎，他说是照进来了，让他看到了这个希望，
2: 是，所以说跟这个生命的接力也是我们很有缘分啊，能很荣幸的参与到这场这个生命接力当中，然后目前的一个情况也是趋于稳定了，对不对？有很多网友也在关注啊，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刚才也说了是趋于稳定，然后可能因为救治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刚才也说了要以月来计算，
0: 对，
2: 因为毕竟孩子实在是太小了，早产了大概六个多月嘛，差不多
0: 28周
2: 嘛，
1: 28周嘛，就是本身它就非常的小，然后肺其实也没有发展的特别好，发育的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它已经在其他的医院可能治疗了有3个多月了，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刚刚马主任说它的那个心肌都已经
0: 肥厚了
1: 啊、对于一个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心肌都有肥厚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对于他的呼吸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他这个治疗难点就是心肺一体化嘛，他这个肺不好，其实就会影响心脏。
1: 对，
0: 假如你跑几步，啊，你去，然后就觉得自己呼吸费力，人想着心脏就是累的一个状态。假设你比如说你这个人呢，他肺很好，但是他突然一下子得了心梗了，你想想让他走几步，他也是喘气。这是什么？这是心脏有影响肺。所以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他现在肺不好影响心脏，心脏不好反过来又会影响他的肺，
1: 就互相作用的话反而有点糟，
0: 对，
1: 糟糕了。
2: 所以我们平常就常说心肺功能，
0: 对
2: 啊，这两个是脱不开的，
0: 脱不开的。
1: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问啊，说这个早产儿这一类慢肺的高发群体是不是很常见呢？然后他会不会很多的早产都有这个肺部发育不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普不普遍呢？
0: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种危产这个救治技术的水平的提升，啊，这种超早产就是28周以下的这个成活率是逐年提升的。像我们现在最小的国内救治的就22周、23周的都成活了。那么这种宝宝，他肺，他整个各脏器发育不成熟呢，所以呢，这种重度的这种慢肺的发病率也是逐年提升的。但是呢，并不说所有的这些早产它都会发生这个 BPD 的。它主要的一个让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专科嘛，做了一个统计，第一类呢就是什么，它的是宫内感染啊，就是妈妈可能一下子体现破水了。第二个就是高发因素就是宫内缺氧，这些妈妈有这个高血压、贫血、糖尿病，他在宫内就会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宫内受到影响以后，出生后又面临着他需要长时间的这个呼吸机的通气。他有可能这种他这个机体的免疫力情况比较差，他发生这种感染， 都对他的肺部是一个打击、
1: 哦、
0: 所以在多因素的情况下他就发生这个这个中毒这个 BPD 的就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了、
2: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就

0: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步以后，其实大家都难啊，作为家庭，作为父母也比较难啊，作为医护人员救治也比较难，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创口迁移啊，移到哪来？移到这种宫内啊，从出生宫内给这个高危产妇的一个管理，再到出生以后，从第一口呼吸啊，就开始关注他的肺动脉高压，关注他的右心功能。
1: 嗯
0: 啊，就像我们昨天、前天，我们医院就分娩了一个二十四周一个早产，
1: 这么早产啊？
0: 对，
1: 哎呦，
0: 二十四周的，那么他出生后就上了呼吸机了，也用了这种促肺成熟的药物了，用了五支以后，他的氧饱和度还是不理想。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同步关注呼吸的情况下，同步的就关注到他肺动脉高压和他右心的功能情况下，就采取了心肺一体化的治疗。那么截至目前啊，他现在这个呼吸啊，他的血氧、心率啊，就是很稳定了。
1: 哦、
0: 啊，其实我们在提供这种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让他的肺继续的发育。
1: 嗯、
0: 那么这种他发生他这种重度 BPD 的几率就会很小了。
2: 嗯，
1: 明白了。本身可能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再前移一点？比如说妈妈在产检的时候就多多的来观察自己的这个产检的情况，比如说子宫的情况，然后你的胎儿的这个胎心的监测，还有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是否就应该形成自己的一个产检台账，然后实时的跟自己的产检医生来沟通呢？把这个情况前移，会不会对孩子后面不会产生慢肺有一些帮助呢？
0: 对，因为现在的国际上啊、
1: 嗯、
0: 包括国内也多家医院，包括我们医院、
1: 嗯、
0: 很多就是成立这种胎儿医学科嘛、
1: 哦、
0: 就是这种相当于是个多学科的啊，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就针对一个高危产妇、
1: 哦、
0: 不单单是这个产科医生参与了啊，他是超声科的医生、
1: 嗯、也参与，
0: 包括心室科的医生、
1: 嗯、
0: 啊，包括这些外科的医生、内科的医生，就是综合去评估，然后呢找到他这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他的这个他妈妈这种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
1: 嗯、
0: 那么就要把高血压这个控制好、
1: 嗯、
0: 因为高血压以后就会影响他的胎盘供给他的这个胎儿的这个
1: 养分
0: 嗯、还有就是有一些妈妈她晚上睡觉打鼾，以前我们认为他打鼾他是这个睡得比较熟，其实他这种打鼾是什么，他是相对缺氧所以我们要监测这个高危产妇，比如说晚上睡觉打鼾，他有低氧的情况发生了，我们会给他吸氧，或者是带这种现在很多成人的呼吸机、
1: 嗯、
0: 那么这种给他一辅助呢，这个产妇晚上他就睡好了、
2: 嗯、
0: 那么他不缺氧了，胎儿就不会缺氧，而且他第二天他觉得自己精力也会很充沛，
2: 神清气爽，
0: 他就有力气了、
1: 嗯、
0: 他的精力，如果他一直觉得自己都是很乏力，你相信除了这个机体供他的血氧以外，他还有很多的血氧要供给胎儿，
1: 天哪，那就分散更多了，
0: 会分散更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造就他的宫内啊，就是会到一些先天不足了。
1: 嗯，
2: 是这个。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个马主任是来自于哪个医院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在秀英院区啊，慢肺中心。如果说您有需要想挂马主任的号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面来直接挂号，也可以啊。
1: 嗯，
2: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请马主任继续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慢肺相关的一些疾病的科普啊。
1: 嗯，稍后见。
3: 无私陪着你，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车线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大部分的主干道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事故发生的这个地方，省图书馆的门前国兴大道这边的事故，追尾事故已经是处置完毕了，还是有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点点缓行，像红城湖路今天跟这个建国一横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方向一直是处在有断断续续排队的一个情况当中，电动车数量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更是要多多的注意避让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施工的地点来提示大家，一共有三个点位有一点点的堵车。首先是龙华路的东半段海怡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通行缓慢的情况的，双向速度都不会太快啊。这个片区呢，沿街的单位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公共交通

0: 工具来出行，还有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直到望海国际最右边的两条甚至三条车道都在围挡施工，会有短暂缓行。以及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也是桥下双向在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绕行了。最后呢，港口方面提示大家，目前呢三个港口依旧是处在全面停航的状态当中，已经是停运的了。停运期间呢，所有的车辆都无法过海，大家如果有过海需要的话呢，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往到港口了，避免无效的后渡。那也请动态的关注一下后续的复运信息，预计是会停运到8月26号的下午，但是具体到几点钟还得看这个天气的情况而定。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呢，也可以直接来致电新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96936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3168446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2: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2: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2: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3: 快乐到底是什么？
4: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3: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4: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3: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4: City Walk， 吃喝玩乐，
3: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4: 要快乐好轻松，
3: 这里是天马行空，
4: 也行。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助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想要提前来预定中秋节月饼的朋友们，我们的地道琼氏酥皮月饼啊，琼真月饼呢正在线上火热销售当中，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近百年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啊，可以来咱们抖音来关注一下他们的旗舰店，有想法的朋友可以来预约下单啊。
0: 嗯，我们再次欢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慢肺中心的主任马明广，马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最近的很多网友们，包括咱们的听友，还有车主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小铁锤这个三个月龄的早产宝宝来到我们海口救治的一个最新情况啊。
1: 嗯，
0: 那刚刚我们也是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最近的情况其实还是此起彼伏，这个高潮迭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是趋于稳定。大家可以放心一下下，我们也再次感谢马主任以及您的医疗团队，还有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们付出的努力，谢谢你们。
1: 嗯，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儿啊，包括和马主任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肺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就是包括还有慢肺，可能有的朋友也在问，就是说家里的孩子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刚出生啊，肺部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出院了之后啊，等到后面慢慢长大了，会逐渐发现说有一些当时可能遗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所以就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它出现的会比较多吗？
2: 嗯，好，其实这个早产慢肺啊，它是这个 BBD 的一个俗称。其实我们这个慢肺里边，它是包含了很多这种慢性肺部疾病。
1: 嗯，
2: 其中第一类就是这个早产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0: 嗯，
2: 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间质性肺病。
0: 嗯，
2: 还有这个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还有这个一直长期时间的这个咳嗽哮喘的疾病。
1: 嗯，
2: 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这种膈疝。
0: 嗯，
2: 肺的发育不良。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些慢性肺部疾病啊。做一个统称的一个俗语啊，就是慢肺嘛。
1: 嗯
2: 啊，那么其实大家一直认为这个早产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只是早产这个发生，其实有很多足月儿

0: 禁足月儿也会发生这种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婴幼儿啊，他出生以后他合并了这种病毒的感染，还有一些这种支原体的感染，他的这个肺炎好了之后一直就是面临的咳喘啊，一直通过我们常规的就是治疗消炎啊，这个止咳，他这个症状也不好转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咳喘，他也考虑到要合并了这个慢肺。其实刚才提着主持人提到了他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后遗症刚才我一直讲的心肺是一体的，其实他这种情况下他不单单的是肺的问题了，他应该是影响了心脏的功能
2: 啊，
0: 所以这针对这一些婴幼儿啊或者是这种早产啊，我们除了观察他呼吸的情况，第二主要的一点也要观察他心率啊，他这种宝宝他的基础心率是偏快的
1: 啊，
0: 第二个他的活动耐力会下降的
1: 啊，
0: 就是经常都带他出去走了啊，他的要求抱啊，
2: 就是时不时就觉得累了
0: 啊，是不是累啊？大一的婴儿说，他说老累啊。那么有的父母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还以为是撒娇呢，
0: 哎，因为撒娇，认为这孩子是他懒
1: 啊。
0: 还有一部分他就是多汗，你想一下，他的呼吸快，他的心率快，那么他就会多汗。
2: 嗯
0: 啊，他在就是在有的是严重的话，在安静的情况下，他的头发都湿漉漉的啊，稍微一活动一下，他的额头啊就满汗，还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是多汗。
1: 嗯
0: 啊，很多认为啊，这个可能是不是
2: 体虚
0: 啊？他这个体虚啊，或者盗汗，或者是不是我盖的厚了，我穿的厚了，
2: 热了
0: 啊，热了。还说其实是什么？他的心肺啊消耗比较大啊。还有部分这些宝宝呢，他这个晚上睡觉他很难以入睡。
2: 睡不着，
0: 他睡不着，他老是就是他要是去要的家属说，他就是晚上他要哄他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1: 哎呦，入睡不了，
0: 入睡不了。他为什么入睡不了？他大脑一直是个亢奋的一个状态，就相当于他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我们得持续跑步，你跑步的时间长了，你自己会觉得哎呀我头晕眼花啊，所以他就
1: 缺氧
0: 入睡。还有一部分他宝宝他就性格就发生变化了，他老是这个烦躁，你像他缺氧后他就老是烦躁，然后这个性格就是一个点触发下来的易怒啊，有的很多脾气大，认为这孩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呀，还有一部分就是晚上他就张着嘴呼吸
1: 哦，
2: 这个其实比较多见啊，
0: 其实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多见的
2: 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晚上有这个有时候晚上他就半夜异醒
1: 啊，
0: 就是前两天那个妈妈就是治疗好转以后，她就说哎，怎么我们这宝宝怎么这个晚上老是半夜三四点钟就醒了
2: 啊，
0: 醒了得要哄一两个小时
2: 啊，这也是一个并发症，
0: 这是个并发症。还有主要的一点，你去摸他的脸色就会变化了，你看这些宝宝他脸色都比较焦黄或者灰暗
2: 啊，
0: 你再摸他的手脚都发凉
2: 啊，
1: 就是供氧不足。
0: 他其实这个影响，因为肺影响心脏，心脏上它是就像这个车的发动机，它给各个部件供油的，那么我们心脏呢，它给各个脏器供血的，那么这时候你想它供到大脑的血少，它就烦躁呀易怒啊，它供到疲惫呀，那么供到这个皮肤啊，这个血少了，这个皮肤容易长皮疹
2: 啊，
0: 有的很多认为是湿疹，
1: 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有的皮肤啊，它尤其是到下肢，它经常大腿就是这个腘窝处啊，皮肤都很干燥，很粗糙。那么你带它摸它的足底，它的因为这个手掌和足底是血运最远的地方嘛，它这个手掌你可以看上去，发凉，这个手指甲它都有的都发灰，有的甚至发青紫，那脚底的颜色也是一样的，
2: 就是供血不足了，
0: 供血不足。
1: 所以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误区，说是不是皮肤病什么的，会治错了，
0: 对皮肤病，你像我们治疗很多例。就认为啊，这个皮肤病反复的起皮疹，怎么这个皮疹老是看不好呀？
1: 挂错科了。
0: 它是因为这个皮肤里边，因为我们这个中医可能几千年，我们这老祖宗传承下来，就有一句话叫"肺主皮毛"。就是肺的皮肤的问题不一定是皮肤，它是跟肺有关系。那么通过这个一讲，哎，它就是能够
1: 了解了，
0: 那就能够说得通了。
1: 那很多家长就是说我怎么样来区分，就是这个孩子他真的是有慢肺病，还有因为可能很多的孩子表现出来就跟普通的感冒咳嗽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家长可能没有办法来区别
2: 或者没在意。
0: 他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啊，他都是症状超过四周
1: 啊，
0: 比如说
1: 二十八天，
0: 对，28天。比如说我们这个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他出生以后，他28天，他不能脱离呼吸机，不能脱离氧气，他就可以诊断他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了。比如这个话，他持续的咳嗽都超过了28周，那么通过常规的，比如说我消炎止咳，它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这种慢性这个肺部疾病，它影响了心脏的这个方面。
1: 那有很多家长就说我终于治好了，我在咱们医院。

0: 院找主任，终于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然后回去之后呢，感觉监测也挺好的，但是就擅自把这个呼吸机啊或者其他的您给他叮嘱的这些给孩子给撤了，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就是具体的事例，然后加重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种事例其实很多的这种案例，因为当下这个支气管肺发炎慢肺啊，比如说带氧的，它的治疗目标是什么？以脱氧为治疗的这个目标啊，就是比如说我的宝宝脱氧了啊，这个我这个是痊愈了，所以很多就认为啊，我要锻炼他，让他去脱氧。
0: 嗯，
1: 西凡，你想他这个脱氧以后，其实他这种情况下虽然氧饱和度是正常，但是他呼吸费力，心率快，那么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
2: 嗯，
1: 那么说明他的肺啊、肺功能、心功能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2: 啊。
1: 而我们针对这个早产慢肺的治疗，我们的核心是什么？让他的心肺功能达到正常的婴幼儿状态。
0: 嗯，
1: 那么他的心肺功能达到一个正常状态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不需要这口氧气了，不然的话你着急脱氧以后欲速则不达。
2: 嗯
1: 啊，虽然他氧饱和度正常，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慢肺的很多家属出院以后，他一直盯的，哎，我氧饱和度好啊，认为这个宝宝都好，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心肺在代偿，他很长时间他的氧饱和度都是正常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一直要叫这个给家属传输的一个什么，除了氧饱和度，一定要观察他的心率、他的呼吸。如果是他的心率快、呼吸还费力，那么这个宝宝他的心肺功能还是不稳定的，
0: 不能撤氧，
1: 他就不能撤氧。
2: 所以还是有这种问题的话，定期回医院复查一下会比较稳妥一些。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针对这种话，我们要做线上线下的一个管理啊，包括不是说对我们医院，只要是要线上求助的，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护理的一个指导啊，包括我们这些理念，就是能够让他这个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护理和一个治疗嘛。因为毕竟在海口这个地方，它这个离这个内陆的城市有的比较远，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新疆的求助到了我了，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些护理的一些经验呀啊传输这个家属，那么我们也会适时的远程评估一下他在家里治疗的一些情况。
0: 然后我们视频号有朋友在问啊，说想要问一下马主任，慢肺宝宝的身高和体重可怎么追呀？就是跟正常的宝宝可能还是不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追一追的？
1: 好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些宝宝呢，他的生长发育都是落后的，是偏瘦的，所以很多的就反复，比如说我们这种婴幼儿的时候啊，我们要把他是有的很多，然后增加热卡是吧？但是增加热卡以后呢，相反呢，他的体重还是不长。
0: 啊，
1: 他其实体重不长的原因啊，还是他的心肺功能没有完全稳定。
2: 嗯，
1: 你想想，你的呼吸快，你的心率偏快啊，你在什么时候会？我们正常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状态？在跑步的时候，
2: 运动的时候
1: 我们为什么是运动减肥啊？其实都被机体的什么心肺，就我们就医学上叫氧耗，这氧耗太大都被消耗掉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模拟让它恢复到正常的呼吸，正常的一个心率，让它得到一个休息的状态，那么它的氧耗减少了，那么自然而然它的体重啊就开始这个
2: 恢复正常了，
1: 恢复正常就开始发育了
2: 所以说也不是盲目的这个让孩子多吃点儿，这种的。
1: 对，相反这种宝宝呢，他也
0: 吃
2: 饮食上会有
0: 不好吧？
1: 他吃的也不好。刚才我讲了，他心功能受影响以后，他的这个射到胃肠的血都少，所以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好的，
0: 消化不良。
1: 还有的很多就出现过敏啊，认为是胃痒不耐受，因为你想他吃这种东西进去以后，他胃肠分泌的消化酶血供少，所以他都不容易消化，
2: 消化不掉。
1: 很多和这种我们的胃痒不耐受、过敏啊，也有也会
2: 有
1: 同样的表现，积食。相反，加重了胃肠负担以后呢？他的这个相反又会消耗他的心肺他的心肺功能
0: 又
1: 反过来了，所以这种话呢，什么我经常是就是我们是什么整体个体化，就是每一个宝宝他的侧重点，因为他的情况严重也不一样，每个宝宝他面临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这个侧重的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治疗方案都是要个体化。所以为什么我的门诊都是半个小时看一个病人，就是需要什么着了很长的时间，一个是评估他，第二个给他治疗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第三个还要把这些理念灌输给父母，他明白这个理念以后，他就明白啊，我日常我怎么去注重这个细节，他明白这个就是啊，我这宝宝不能去过度的饮食，我不能
0: 也不能过度的运动，对，
1: 然后他就不会选择，哎呀，我不能吃太凉的了，凉的话对这个胃肠打击又很大，
0: 因为他本身他都这个胃里没有那么多的血来供应他，你用吃凉。

0: 强的去刺激它，
1: 对，
0: 那就供应的更慢了，
1: 供应更慢了。
0: 嗯
1: 啊，还有的经常哎，我要锻炼，很多认为啊，我要去锻炼我的肺，
0: 练一练，
1: 去练一练。相反，有的很多宝宝确实越锻炼它越重，因为什么？这样一锻炼，他的心肺啊就被消耗的更大。
0: 嗯，
1: 而我们的关键是什么？让他去休息。让他休息，让他心肺摇好了，他自然而然他这个运动就不会受影响了。
0: 哦，所以还是先养好，
1: 先养好
0: 底子再说。
2: 嗯，
1: 对，
0: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真是刚才聊到了非常多的大家理解当中的误区吧。一个就是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个误区，再一个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像刚才说到的皮肤病，但实际上是心肺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如果说家里头就万一真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的话，可能要优先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心肺上面有一些毛病或者是小问题了。
0: 比如说你这个身体蜡黄孩子是吧，然后就容易疲累啊，刚刚
1: 对
0: 还有主任说的
1: 盗汗
0: 特别多，
1: 反复的这个生病他抵抗力就会下降。
0: 对，
2: 嗯，
0: 每次感冒都能轮上你，
1: 每次感染有的是在家里边就能轮到他。
0: 哦，
1: 就是他说我在家里边好好的还要被轮到他，其实他这个心肺，我们正常人什么时候生病啊？经常是我老累了，
2: 嗯
1: 啊，
0: 抵抗力差了嘛，
1: 抵抗力差了就要生病。
2: 天冷了，
1: 天冷了，你想想他一直就处在一个这个跑步的状态，他处在一个这其实相当于一个处在一个劳累的一个状态，
2: 啊，
1: 所以他都是很容易反复的一个生病。
0: 嗯，
2: 就是有的越锻炼，反而他那个效果还越不太稳定。
0: 嗯，
1: 因为他越锻炼以后，他的呼吸
2: 负担，
1: 他的心肺的负担就会加重。
2: 嗯，
1: 那么加重以后，这个心脏就他这个氧耗就增加，他泵血就会减少。
0: 嗯
1: 嗯，
0: 那是否就是如果到了换季的时候，对于这种已经有慢肺症的这些宝宝们，是否需要比如说戴口罩，增加防护，还是怎么样？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或者是有这些支气管疾病的人来说，是否有一些日常可以给大家做的一些指导呢？小建议？
2: 嗯，额外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1: 额外一个注意的话，当然是这个是口罩啊，包括这种日常的护理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我来海南工作以后，很大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啊，
0: 嗯，
1: 非常的稳定
0: 啊，
1: 温和。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氧离子的这个富含是这个很高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天然的一个氧吧啊，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来海南这边，就是为什么我们适合这个氧肺。因为我现在也有这个随访的一些来，就是内陆城市的，他们这来我这里随访就是四五岁的啊，他们来这随访以后呢，有好几个已经是不回去了。
0: 嗯
1: 啊，选择就在这个
2: 在这先养着，
1: 在这养着，在这选择上幼儿园了。
0: 哦，
1: 啊，他发现这个宝宝在这边以后发现什么情况？他这个基础心率啊，比在这个在内陆城市要低，他的氧饱和度比在内陆城市要高。
0: 选择在这生活了，
1: 选择在这生活了，这边已经是有四五个四五例了。
0: 啊，
1: 嗯，他们都选择在医院旁边，有的选择在城外，都已经是租房子。
0: 离马主任近一点。
1: 啊，一个是他们这个有病情变化了，然后能够距离比较近。主要的一点，
0: 嗯，
1: 他觉得这个气候非常适合他们，因为我在北方，
0: 嗯，
1: 因为这种肺部疾病不好的，最怕的什么就是这个
0: 冷
1: 啊，
2: 感
1: 冒。这个他这个气候一冷了啊，对他这个心这个肺部的疾病打击是很大的。
2: 对，而且像北方很多城市，
1: 嗯，
2: 他那个因为行道树的一个原因嘛，
0: 嗯，
2: 就选的是柳树或者杨树，一到春天的时候
0: 啊，絮子
2: 啊，柳絮杨絮特别多，然后很多花粉可能会也是对他一个刺激吧。
1: 对，
2: 这方面也有影响吗？
1: 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他本身气候就干燥。
0: 对，
1: 你想他本身他这个心肺啊，就相当于我们跑步的，你跑步时间长了就口渴，
0: 嗯，
1: 气道就比较干。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气候不湿润的话，他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肺部疾病的恢复。那海南就是天然的气候优势，对一些这个肺部疾病，尤其是在处于康复阶段的，是有很好的这个自然的一个这个
2: 疗愈效果。
1: 环境，
0: 嗯，环境决定了很多时候你整个这个治愈情况的一个恢复嘛。
1: 对，
0: 嗯，包括你像主任，他明天也会随机去到一位已经出院的孩子的家里来进行，
1: 嗯，
2: 走访
0: 家访嘛，
1: 嗯，
0: 就是像这样的家访，
1: 嗯，
0: 您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关注这种重症的孩子吗？
2: 嗯，
1: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是有建立了这种线上的这个群啊，
0: 哦，
1: 比如说现在很多像他们前几天有从上海转院过来的，包括从浙江转院过来的，已经是顺利出院了，他们没有选择回去，而是选择在医院旁边租房，他们想是在这边，
0: 哦，
1: 再稳定一下，
0: 嗯，
1: 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嘛，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选择时间空了。 会去家里边随访看一下的情况。
0: 嗯
1: 啊，如果是外省的，那么可能我会让他们随时的按这个时间啊，就是等晚上的时候，我要随时。

0: 是的，比如治疗一个月，哎，你给我发个视频，或者是我空的时候，我从远，
1: 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我打个远程视频，
2: 我检
0: 看
2: 查
0: 一
2: 下作
0: 下
2: 业，
0: 看一下他恢复的情况，然后治疗的效果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某一个城市去出差或者去讲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时间要充足的话，要是上机的，我会也会去家里看他。如果时间这种有的是脱离了呼吸机的吸氧的，那么可能会让他们聚集到我下榻的酒店或者我去交流的医院，把他们然后这一天
1: 顺便我
0: 同时
1: 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把他们这个时间段都让他们一起过来，然后再
1: 啊。
0: 做一个这个线下的一个评估。
2: 所以的话就是主任白天要看门诊，然后晚上要盯着重症的这些患者，然后就住在科里，住在医院，然后到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或者出差的时间，还要去随访这些已经痊愈的病人。我觉得主任真的是一心都把这个也整个一个心还有自己的时间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1: 主任把24小时掰开当这个48小时来用啊。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因为这就是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
1: 医者仁心呢，
0: 对，我们就要把这个群体那个服务好，把这些患儿照顾好。因为从2018年开始关注这些慢肺群体啊，体会到这些父母一路走来的一些不容易。当时这种也没有出院后的这种管理啊，也没有这种专业的机构啊。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为这种患儿提供一个什么，提供一个避风港，提供有一个家啊，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出院后也有专业的医生，我们这专业的护士能够去负责，去能够管理他。
1: 是。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马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早产儿肺部健康的一些总结吧。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早治疗、早筛查啊，相关包括一些这个建议，我们给到大家好不好？用简短的一小段话来。
0: 好的，好。那么这个我们这些宝宝早产了以后啊，父母也不要太焦虑，或者是太无助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我们国家这个未产期，包括这个新生儿救治的水平，其实已经是都达到了这种三甲医院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2: 大家可以放心，
0: 大家都可以放心啊。那么在这个包括这个救助方面，其实我们国家针对他这个医疗，其实这个费用也是给予了很大的这个医保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合并了这种支气管肺发育不良以后，严重的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现在也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救治的中心啊。还有你可以看，通过小铁锤这个事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小铁锤能够顺利的到达海口，其实一路来是得到了爱心人士，还有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交警啊，这个大家一路的守护、烘托啊，我们这个小铁锤能够顺利的到达这个医院进行的一个救治啊，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我们政府一直是什么以人民为中心啊，以守护人民健康为中心。我想这个事情也只有在我们国家，在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实现。
1: 是的，
2: 真的。看完那个就是我哭了好几鼻子，看完又哭一下，看完就哭一下。
1: 对，所以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想要来提早做筛查的，可以来关注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啊微信公众号，包括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来进行预约和挂号。
2: 慢肺专科，
1: 慢肺中心，
2: 慢肺中心，找到马主任或者是找到马主任的团队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跟他们来沟通啊。
1: 是的，
2: 早早的为孩子们搭建起这个健康之路。
1: 是，
2: 也谢谢主任在百忙之中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来跟进小铁锤的最新情况。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依旧还没有进入到高峰期啊，还是平峰的时段，但是有个别路段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之前说到的红城湖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目前来看依旧是有缓行的，但是这会儿呢，路口正中间的这个施工围挡比下午2-3点钟的时候要小很多了，起码只是占了一条车道，路口正中间的一条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然后看样子

0: 这个施工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要是再路过的话，可能会比之前要稍稍的顺畅一些些，但是还是有部分工作人员在路面上摆放了这个警示标志啊。大家直行的话，靠着左边的两条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这个片区的电动车的数量目前来看依旧是相当的集中，大家也是要注意来文明的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在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呢，也是车辆进出停车场，再加上有施工的情况，大家按照路面上已经摆放的这个标志标线再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高速方面，还有海秀快速路最高层往返西海岸，以及在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这边往返海淀岛，整体来看呢都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的。那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了龙昆南路到昌茂春天里这边路上有很多的杂物散落在路面上了，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巡逻处置当中。最后呢，提示大家关于港口方面，目前呢三个港口受到天气的影响依旧是处在全面停运的状态，预计停运的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但是具体的这个复运时间呢还得看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过海的，大家也不要再前往到港口以及港口周边的路段去做滞留了，避免无效的候渡。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呢，可以直接致电信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稍后下班的这三个小时的短时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级，气温是27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歇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刚刚呢，这个沈阳时宜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说龙昆南到昌茂春天里这边路上呢是有一些散落的杂物啊。大家如果有路过这个龙昆南往昌茂春天里这个方向来走的，稍微注意一下这边路上是有一些杂物，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去联系一下，赶紧去现场看一看啊。
0: 嗯，另外各位想要买月饼的朋友抓紧时间看过来啊。
1: 嗯，
0: 琼珍月饼值得你甄选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儿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1: 嗯，
0: 因为它是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仅是皮酥，更要馅香。让琼珍月饼近百年来专注我们就是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然后到成馅，再到全流程，全都是自己制作的。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大家可以在抖音来搜索一下琼珍食品旗舰店啊。
1: 嗯，
0: 琼珍食品旗舰店啊，
1: 是的，
0: 或者你直接输入琼珍两个字，有一个蓝 V 认证的旗舰店就可以点进去啦。
1: 是的。
0: 嗯，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大家如果除此之外还有想在假期最后的时间去到咱们各个

景点去逛一逛的啊，还有最后的机会，我们等到下周差不多这些商品呢就都要下架了，包括我们的丹耳追光驿站，还有海旅春阳大酒店在定安，另外呢还有像文昌木兰头灯塔啊，目前这三个呢还在售票当中。那么在本周末周六周天想要去逛的朋友依旧可以发送灯塔，这是木兰湾的，然后呢发送定安，这个是定安的南丽湖

0: 体验，再包括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包含的东西是最多了啊，
1: 很难得啊，而且我们这个马上到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囤一下啊。
0: 对的，
1: 可以回复比如说特惠啊、驿站还有我们的定安，都是可以看到我们驿城小卖部的这个链接的啊。
0: 且买且珍惜，朋友们，下周开始我们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对，抓紧时间啊。另外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受到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影响，海口的新海港、旭云港和铁路南港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停运了。那预计停运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那具体的复运时间呢，会是这个气象情况而定啊。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目前为止气象台还是给我们发了这个，比如说有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天气不太稳定，已经受到这个各种台风的一个影响啊。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我们交通局五四会第一时间的跟大家发这个停运和复运的信息。另外，我们交通局五四的视频号也会实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也再次提示各位，停运期间所有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过海的，那请海南各市县过海的货车，如果已经来到海口周边了，那就在原地等待一下啊，或者去到周边的停车场来等待。那各位司机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复运的信息，给您造成不便，各位多多的谅解。另外呢，也可以去到这个退改签啊，比如说你可以改签一下船票，或者是退一下啊，也可以。旭云港、新海港是9693666，铁路南港是3168-4464。
0: 对，然后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呢，咱们这两天的高铁包括不是高铁，就是进出岛的列车对，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是所有的列车都停啊，然后明天的话呢是三亚往返河南新乡的两趟列车，两个车次的列车都是不能走的。然后其他的话也差不多是能恢复，但是具体还要按照那个12306上面的一个铁路运输的情况来看啊。
1: 对，
0: 能买票就是能，那买不了票呢就是不行了。
1: 对，进出岛是全线停了，但我们岛内的高铁是正常的。对，还有城际列车，咱们海口内的也都是正常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
0: 够硬，
1: 哎，
0: 然后还有朋友们看看发来的消息啊，老朋友说下午好，
1: 欢迎。
0: 我们今天在下班的时间呢，也是在下班路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一块来稍事休闲一下，
1: 互动猜猜歌吧。
0: 对，我们依旧有猜歌的环节。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猜的这位歌手和这首歌呢，可能这位歌手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啊，
1: 比昨天那个还熟吗？那应该没有吧。
0: 昨天猜的是
1: 阿密特
0: 啊，张惠妹是吧？跟他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对，知名度我觉得跟他差不太多
1: 啊，不分上下。
0: 他们两个不是一个风格的，
1: 男生女生，
0: 女生
1: 也是女生
0: 啊，女生，但是不是一个风格的，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香港的。今天我们猜的是香港的一位歌手，同时也是可以被称为天后的一位歌手。
1: 昨天也是天后，今天也是天后。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并不是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啊，可能有朋友甚至了解他，但是没有听过他这首歌
1: 啊，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
0: 也不算小众。这首歌在那个排行榜里面，他个人那个榜单其实还挺靠前的
1: 啊，
0: 但是前五吧，
1: 没在前三，反正
0: 没在前三，在前五差不多。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啊，19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乐坛黄金时代末期的最后一位现象级的天后，同时也是粤语乐坛获奖大满贯的纪录保持者。
1: 有，
0: 她个人呢是横跨粤语、国语两个啊乐坛，她都是很高的成就，
1: 有点水平啊，
0: 唱功扎实，国民度极高，同时也是内地观众所熟知的实力派港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来看一下啊，他呢是一个非常坎坷的起点，不像其他的几位歌手都是爆款，就是上来就是特别高的一个起点，
1: 没有高举高打啊。
0: 对，他出身的非常的普通，他是出身于普通的单亲家庭，然后呢从小就是跟母亲还有弟弟相依为命的。95年呢是15岁的他正式参加了香港卡拉 OK 大赛夺冠，然后呢签约了正东唱片，但是因为他的这个长相啊，外形不被特别的看好，就他可能早期的那个长相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美女
1: 啊，
0: 对，甚至说可能都有点在那个在娱乐圈里，就有点挤不进来那种感觉
1: 啊，长相更趋向于平常人，
0: 很普。
1: 很普，
0: 就可能早期的长相很普，
1: 隔壁邻居。
0: 现在看是好看多了
1: 啊，因为后来可能是打扮啊，
0: 对，
1: 有这个化妆师啊、造型师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啊。
0: 是因为这个外形的问题，然后就被解约了
1: 啊。
0: 然后很严重，
1: 很严重啊，解约了，
0: 解约了
1: 这事儿。
0: 然后后来呢，又签约了飞图唱片，后来这个公司被英皇收购了，又遭遇了他事业的一个停滞期，
1: 又解约了。
0: 没解约，就是
1: 不推他了。
0: 对，不推他了。

0: 啊，后来呢，他也兼职做过其他的，比如说做过文员啊，卖过保险，
1: 哎呦
0: 啊，来维持生计。其实还挺
1: 坎坷的，
0: 对，挺坎坷的。
1: 就跟阿妹不一样啊，阿妹出道即巅峰。
0: 对，后来呢，他是获得了这个香港乐坛泰斗啊罗文老师的赏识
1: 哦，
0: 拜了罗文老师为师，学习声乐和舞台表演，也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罗文老师的《铁血丹心》来一首。
0: 对，然后在99年呢，这位歌手是正式签约了英皇娱乐，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做《Joy》啊 ，Joy J O E Y。主打歌《未知》爆火，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的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正式在乐坛站稳脚跟。其实5年的时间啊，挺坎坷的，
1: 经历了挺多。首先经历了解约，其次又经历了就是合并嘛，然后冷藏又不被重视，然后又干了其他的活，比如说卖保险。
0: 然后呢，后来他生涯的一个黄金时期是从00年开始啊，
1: 2000年，
0: 比如说在03年呢，他发行了这个专辑叫做《我的骄傲》。我的骄傲
1: 哦，那我知道是谁了。
0: 同名主打歌也是横扫香港的四大音乐颁奖礼，同时拿下了劲歌金曲金奖、最受欢迎女歌星、叱咤女歌手金奖和四台联班传媒大奖，实现年度大满贯。
1: 她的声音好特别的，是吧？
0: 对，
1: 我猜对了吗？
0: 不是她
1: 啊，不是啊，
0: 不是她，但是她声音确实挺特别的，
1: 是吗？
0: 对，
1: 我以为我信心满满，我猜对了，
0: 不是。
1: 苗苗说是这个，我说是这个，然后小马说这俩都不是，
0: 不是。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在03年发行了那张专辑之后，此后的多年一直垄断香港乐坛的颁奖礼。
1: 哎，我的骄傲那首歌不是他
0: 专辑，不是
1: 哦，
0: 不是。
1: 天哪！
0: 后来他是怎么垄断的呢？他11次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9次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连续11年，注意啊，是连续11年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优秀流行女歌手。
1: 那就是连续11年，她都发行了新作品呗？
0: 对
1: 对，而且又特别扛顶的作品，
0: 特别忙。
1: 哎呦，好累，
0: 特别忙。她，
1: 我知道她了，原来不顺。有了工作的机会之后超级珍惜，
0: 对，
1: 然后每年都有产出，
0: 是
1: 哦，
0: 他也是创下了港乐史上没有人打破过的这个获奖记录，到目前为止这个
1: 11年啊，劳模啊，
0: 对，到目前为止这个记录就是女歌手的记录还是由他保持的，港乐上的啊。然后后来他因为一开始是在这个阶段还是在香港那边嘛，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是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叫做说真的，说真的，然后是打开了内地市场，在2005年呢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他非常出名的一首歌，叫做什么什么的女孩，
1: 当我还是一个、
0: 哎、对对对，什么什么的女孩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代青春记忆啊。
1: 哎呦，那首歌太火了。
0: 对，
1: 那首歌一出第二年，哎呦，就是很多那个校园歌手大奖赛女生都选这歌。
0: 对，然后后来呢也是先后推出了一些像独照啊、答案之书啊这些国语专辑，他就是属于那种慢歌和劲歌舞曲
1: 他都能驾驭，
0: 对，双向发力的那种，然后也在两岸三地的这个知名度持续走高啊。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两个字的一首代表作，两个字，但是那两个字不是叠字
1: 啊，我刚才
0: 不是叠字，
1: 是、啊、
0: 我就猜你要猜那个
1: 我喜欢那首歌，好喜欢，
0: 不是，但是这首歌呢是在2004年发行的，收录的专辑的名字叫做Give Love a Break， Give Love a Break、然后这个曲风呢是一首港式都市悲情抒情歌，同时也是港乐经典禁忌情感叙事的代表作。
1: 是粤语歌吗？
0: 粤语歌
1: 哦，粤语歌啊，
0: 对，
1: 我听他的粤语歌还真不多。
0: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啊，它就是有一个比喻，
1: 几个两个字的粤语歌，
0: 两个字，它那个歌名是一个比喻，就是拿这个东西来
1: 比
0: 喻，比
1: 一个东西，
0: 对，
1: 比喻情感吗？
0: 比喻人被虚幻的暧昧裹挟，看不清眼前的价值。
1: 哦，懵了吧
0: ？这首歌可能有的朋友确实是没听过。
1: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那个叠字的那首，
0: 但是这首歌确实在他个人的那个，大家可以去搜他那个各大音乐软件，酷狗、QQ 或者都好，去搜他的话，里面出现的前五首歌里一定有这首歌。
1: 我一开始猜
0: 这首歌没有国语版，
1: 我猜金海心，然后小马说不对，
0: 不是，
1: 然后苗苗猜莫文蔚，小马说不对。
0: 我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啊？这首歌呢，它是讲了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歌讲的故事呢是当中的女主角是已经有这个

0: 现任的伴侣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价值观是有点问题啊。已经有现任的伴侣了，但是这个前任开车的时候偶遇啊，强行就把他带上车，两个人现任就是你跟你的前任，
1: 嗯，
0: 两个人在独处的密闭空间里呢，旧情翻涌，两人明知彼此都有归属，却控制不住
1: 你看你
0: 心啊，拉拉扯扯。然后女主呢，一边愧疚于等待自己的现任，一边又沉溺于和前任的暧昧温存，在道德良知和本能心动之间反复内耗，自我厌恶。
1: 这首歌太苦了吧，也
0: 挺禁忌的。
1: 哎呦，这首歌禁忌之歌，但是它粤语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只唱出它那个音嘛，
0: 就只听它那个旋律，
1: 对，没有
0: 不看歌词，
1: 在意它的歌词。 嗯，
0: 这个也是成年人的一个情感软肋嘛，就明知道越界不对，但是很难克制回忆和心动，最终只会造成三方伤害，啊，
1: 四方吧，应该是
0: 四方嘛，
1: 嗯，
0: 就是三个人嘛，还有一个人，
1: 还有一个他不是
0: 那前任未必有现任
1: 啊，
0: 对吧？就基础是三个人，可能是四个人，
1: 可能是四个人，
0: 最少三个人啊，
1: 对，
0: 这首歌它那个标题啊，就是歌名啊，是一个天气现象。啊，是一个天气现象。
1: 嗯，
0: 我
1: 可能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我们海口的晚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天气的现象。
1: 可能我这首歌真不会。
0: 不会吧？
1: 嗯，
0: 这首歌挺。
1: 你会唱吗？
0: 我不会唱，但是我常听。
1: 你听啊？
0: 对，我常听。
1: 你就喜欢这种亲戚之恋？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歌词到底唱了些什么东西。
1: 你特别想体验一下。
0: 我也不知道他歌词是什么意思啊！我今天看了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有朋友猜说郑秀文，不是。郑秀文不是，
1: 郑秀文没有连续11年获得这个，港乐的最佳女歌手啊。
0: 对，
1: 嗯，
0: 孤独的展望呢，说是不是跟谢霆锋是好朋友啊？对，
1: 他好像跟那个谁也是好朋友，
0: 嗯，
1: 古天乐也是好朋友，
0: 他们港圈那些大佬都是好朋友。
1: 对，一到演唱会的时候就各种大佬，
0: 嗨，港圈就那么大，是吧？相互之间都是好朋友，
1: 还没有海南岛大，
0: 都熟。然后呢，还有朋友猜说是不是心坛？不是心坛。
1: 心坛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0: 不是心坛。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我搜了一下啊，
1: 嗯，
0: 搜它之后呢，这个出现在单曲当中，这首歌的排名第三的一首歌，目前在它的榜单当中排名第三。
1: 哦，我真没听过，好多朋友猜是不是小小，我一开始就想猜小小，
0: 不是小小。
1: 然后小马老师说不是，不是碟子的那首歌。
0: 哎呦，小小现在在它的这个榜单当中还排不上前五呢，
1: 真假？
0: 嗯，小小现在在它的榜单当中排名是第六。
1: 天哪，是我们太久没听他的歌了吗？
0: 可能是后面出了一些
1: 好听的歌，是吧？
0: 对，
1: 排第一的是哪首啊？
0: 排第一的叫做《习惯失恋》。
1: 天哪，第一的也没听过，
0: 也没听过啊！
1: 真的，
0: 第一是《习惯失恋》，第二是《续集》，
1: 第三就是，
0: 啊，第三就是我们
1: 猜的这首，
0: 猜的这个。
1: 你别说，还真进前三了。刚刚小马老师说前五
0: 啊，嗯，我刚才看的时候还没进前三，现在又进了。他可能这个榜单是实时变动的。然后包括刚刚那位朋友猜的那个《心淡》。啊，心淡现在是排名第四的一首歌。
1: 嗯，还有朋友说是陈慧娴吗？不是，
0: 不是，她不演戏，
1: 啊，
0: 她好像一般不太演戏，她都是唱歌。
1: 而陈慧娴也是很顺利的，就是出道，而且这个年龄好像不太大啊。
0: 对，
1: 嗯，
0: 说到小小，其实
1: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
0: 知道是谁了啊。然后还有东东，哎，东东猜对了啊。你是第一个猜对的，
1: 真的？
0: 对，你是第一个猜对这首歌的，
1: 有点刷子呀，东东。
0: 今天这首歌没想到是有点
1: 难，好难，爆冷啊！
0: 啊，这么难吗？
1: 难，我没听过这首歌。
0: 我看看他这张专辑啊，他
1: 有没有特别火的歌？这个专辑里，
0: 哎呦，他这张专辑18首歌，
1: 嗯，
0: 还真没有其他的特别火的。
1: 一张专辑你就听了一首歌，
0: 应该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最火的了啊。然后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们，
1: 嗯，也有朋友来猜了，那个雪花也猜对了，
0: 嗯，
1: 雪花也猜对了啊。
0: 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呢，说他还丑吗？主要是他在
1: 当年可能是，
0: 你想啊，你像那个年代，80年就是80年代、90年代都是什么港姐那
1: 啊
0: 那种等级的，
1: 都是周慧敏啊那样的，
0: 就是在他那个
1: 林青霞，啊，
0: 在他那个年代，就是由于他是刚入行
1: 入行，嗯，
0: 他是刚入行那个时候的长相，我们也不知道他长啥样。
1: 对，那时候我们还小，
0: 啊，肯定他那个时候肯定跟现在比是要没有那么精致嘛。
1: 对，他现在是做了自己的这个造型规划什么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他长得更，
0: 现在很好看，
1: 更漂亮，
0: 很特别，
1: 哎，
0: 特别的美。
1: 对，也他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调整嘛，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原来的那个
0: 特点，嗯，
1: 还有辨识度，对，没有把那个特点
0: 磨掉。
1: 对，好多人磨着就我都不认识他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0: 对，但是确实是根据这个官方资料记载呢，那会儿是因为这个事儿被人解约了。
1: 对
0: 啊，那我们也 实事求是嘛，
1: 直接告诉大家，
0: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说这个事实，
1: 这也不耽误人家连续十一年都。

0: 是最佳女歌手啊，
1: 实力摆在这儿。
0: 对啊，
1: 然后 Monkey 出现的说很喜欢他的《爱情复兴》啊，
0: 啊，《爱情复兴》很好听，
1: 他是谢霆锋的迷妹啊。
0: 嗯，然后那个 Monkey 出现说，天哪，这个不是小小这首歌就不懂了。
1: 哎、嗯，还有朋友猜对了，还有像这个雪花，包括 Josie 啊 ，Joyce 两位。
0: 啊，
1: 也猜对了，
0: 可以，大家都有点本事啊。
1: 我们公布一下吧，这首歌确实有点难度，
0: 有点难，真的，我没听过。他说的这个正确答案我都没听过。
1: 嗯，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呢，是今天猜到的，来自于容祖儿《烟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直接差不多拖到副歌的这个位置，带大家来听一下吧。啊，准备进副歌。

0: 就是这首来自于容祖儿演唱的，叫做《烟霞》，
1: 听不懂。
0: 啊、对，
1: 嗯，那是调儿嘛，
0: 不用管它歌词写的是什么啊，这个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价值观。但是呢，旋律还是
1: 还蛮好听的，
0: 蛮好听的
1: 啊。
0: 可能是它不是特别大众的一首歌，但是近几年是被往前推，可能就是推起来了
1: 啊。之前
0: 那会儿应该不火
1: 啊。我他的这一张专辑的歌。除了我今天听了这一首之外，我
0: 都
1: 没有
0: 听
1: 过。对对对，蛮小众的、啊。
0: 大家对他的了解呢，可能还是像《挥着翅膀的女孩》或者是
1: 小
0: 小
1: 小
0: 小、
1: 哎，
0: 包括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1: 哦、对，
0: 这几首歌会更多一些。
1: 爱情复兴也挺好听的，
0: 对，
1: 是翻唱的一个外国的旋律。
0: 然后还有 Victoria 蓝说呢，喜欢他的小小，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对，好好听。
0: 对，还有君子好逑呢，说谢霆锋是他的师兄啊，这都是英皇娱乐的了。来吧，我们伴随这首歌也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有视频直播，有奖品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线压力开始陆续的增长起来了。很多朋友这个时间段下班了，然后准备要回家或者要外出。那出行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些车有点多的路段。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像迎宾大道呢，目前美盛河桥一直到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回程方向是一大段的缓行，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太多了。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除此之外呢，像国新大道目前的西往东方向，明昌塔附近路段，兴丹路路口，省图书

0: 馆门前，这些也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当中。海秀快速路呢，最高层桥面上自西向东，现在呢是在秋海匝道口有略微的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匝道口目前来看还是相当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在海秀东路这边明珠广场附近啊，依旧是右侧的两到三条车道还是处在围挡施工的一个状态当中，经过的朋友呢更是要注意谨慎通过啊，靠左侧车道来走会更快。之前在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的这个路口一整个下午中间的这个路口正中间都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施工是已经撤离了啊，这个路口基本上也已经恢复顺畅通行了。但是这个路口两个问题，一个是它是斜着的，二个呢是它这边有非常多的电动车要通过啊，好多电动车也是这种斜着过马路，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文明礼让一下，这个路口要特别的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

0: 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清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调台了的听众，现在赶紧把台给我调回来。咱们的夸夸局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正式开局了。18点之前都是抓爆听众一顿乱夸的啊、哦！你想不想让我抓着你吗？那你过来呀，让我抓呀，抓到你就是一顿乱夸哟。我想抓谁就没有抓不着的时候。现在17点43分，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柳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名叫《城市新动力》。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的，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9月20号，想跟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呐、啊，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啊！最后几个位置了啊，只剩最后几个 VIP 贵宾席位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能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赶紧去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块出发啦！一起去新疆啊，品尝特大号月饼，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这次所有报名的哥姐啊，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上面有我们交通954的 logo， 更有开心小丸子的形象照啊。
2: 为什么不用我的形象照呢？
1: 加怪你出道没有我早，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0: 想看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的各位听众啊，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然后你的手机上就会弹出图片了，搜索交通954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哎，这位叫耳钉的老铁说，南塔北往南世纪大桥有一辆货拉拉车坏在那儿了、北往南南塔世纪大桥这儿有一辆货拉拉坏在那儿了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听友 Rain 说，坏坏呀，你最可爱了。这位叫 Rain 的小哥哥简直就是玉树临风的完美写照呢。来，导播老师亲一下 Rain， 再亲，继续亲，继续，不要停，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来呀。导播老师没劲儿了。怎么样，这位叫 Rain 的宝宝，导播老师的绯闻你都收到了吗？都接住了没有啊？整掉地上没有啊？整掉地上那不就埋汰了吗？
2: 坏坏，接着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9: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也是处在明显的增长的状态当中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刚有朋友说到的，在世纪大桥南塔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一辆货拉拉是坏在了路面上，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巡逻查看当中。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目前呢，是已经派出警力到现场了，但是还没有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造成堵车，还是可以正常来通过的，只是经过的朋友呢注意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刚刚是说到了一条爆料，说在国贸一横路国贸大厦的这个楼下看到了一只白色的狗狗，不知道有没有窜到路面上，希望没有啊。大家如果经过的话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另外，有没有谁家有一只白色的狗狗带了脖圈跟绳子但是没有主人的，在国贸一横路国贸大厦这里。再来关注到呢，刚刚我们看到了路面上一些特殊的以及比较堵车的路段。首先呢，在整个海丘快速路的桥面上，我们观察到是秋海匝道的附近路段，尤其是自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去往到西海岸的话，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用太担心。南海大道呢，在坡向路豪苑路的这个路口，西往东方向压力挺大。还有就是龙昆南大转盘准备直行往湖城湖路的这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其他的像反方向的话，一路如果要通过南海大道往长流这个片区走，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来喽。哎 ，come on！ 哎呀，今天呆头呆脑，杨小姐抢着榜一啦！好像是头一回抢着榜一呀，我的杨小姐呀！恭喜呆头呆脑杨小姐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啊！来，脑部老师给我们的杨小姐撒花！哎呀，这花撒的真够劲儿啊，都撒到龙坤南了。导播老师，你刚才给杨小姐撒的这是什么花啊？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
2: 乖乖，今天的榜二是姐妹呀。
0: 姐妹跑老二去了啊，然后海之韵跑到老三那个位置去了，村里。

0: 魔兽跑到老四那个位置去了。春波是抢到了老五的位置。今天的老六是提拉米苏，听听老六的声音啊。
1: 拜拜拜拜，我打卡啦，想你了哟。
0: 老六想我了吧？哎呀，我就知道老六是最喜欢我的了。我就知道老六听友那总是没事想到我的啦。老七是微风不燥，欢迎啊。今天的老八是一位叫不二的听友，老九是老朋友，抢到老十那个位置的听友是宛若飞舞，欢迎各位，全都是我们节目的重量级铁粉。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啊，撒撒呀！反应迟钝了你，重来一遍，重配合一遍啊！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撒的这又是什么花呢？
2: 支付宝到账十万元，
0: 传说中的每天都不缺十万元花。欢迎君子好球啊！君子好球，今天依然是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公子一般的气质，超凡脱俗啊！不知道君子好球有没有公子音呢？公子音儿的话，可以发语音消息来说两句。一会儿高低得给呆头呆脑的杨小姐整一首榜一大姐之歌。姐妹，姐妹，说真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行走的艺术品，让人赏心悦目极了。比心啊，姐妹哟、哦。
3: 坏坏，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叫姐妹的听友啊。
4: 坏坏，我也喜欢姐妹呀、哦。
0: 你看姐妹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谁都喜欢。海之韵呢、啊、海之韵看一眼就是心动不已的那种感觉。知道吃文昌鸡是什么感觉吗？海之韵，我看到你就像在吃文昌鸡那样的感觉。心情老美了，要多好有多好。快点让我抓着你，给你一顿乱夸啊。18点钟之前都是抓听众，抓到就一顿乱夸的。
4: 坏坏，有请村长的三舅出场啦。
5: 坏坏坏坏，你抓得着我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想抓谁都能抓得着。哎呀，这三舅的声音啊，就是传说中的天籁之音啊。简直是迷倒众生啊。三

0: 究啊，如果要是引起好看的程度来讲的话，那别人都是青铜级别的，但是你却早就已经达到了王者的段位了。所以三舅你可别飘啊。稳住啊，稳住啊。
1: 坏坏，柴桑赫赫吃醋了。
0: 就因为刚才开心大丸子说喜欢姐妹是吧？茶香赫赫说大丸子你是我一个人的，你不能喜欢别的女的。茶香

0: 丸子跟你说的是海南话，他说你是他的最爱。不管他喜欢多少个女听友，但是你永远在他心目当中是排第一number one 啊。
1: 不夸张地说，整个银河系加起来都不及我的茶香赫赫好看万分之一。茶香赫赫在我的心里简直就是宝贝疙瘩呢。
0: 他就是你的宝贝得了，为什么要有疙瘩呢？呆头呆脑杨小姐说，我要听宝玉大姐之歌，我要听宝玉大姐之歌。十八点的宣传路况之后就给你听啊，敬请期待啊。一两封来让我夸夸你啊，一两封啊，一两封。我跟你讲，当别人还在纠结怎么漂亮的时候啊，怎么能够变漂亮的时候，你都已经轻轻松松地赢在了起点之上了，而且遥遥领先于所有人之上啊。就坏坏见了你都抬不起头。你看我把你们夸得这么好，你们能不能给我点点关注呢？
2: 坏坏怎么才能给你点着关注啊？
0: 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给坏坏点点关注啊。

0: 给坏坏点点关注啊，求关注求关注啊。这位叫不二的听友，这位叫不二的听友啊， OK， 若问这世上谁能称得上风华绝代二字，那非不二莫属。不二听友，我跟你讲，别的不敢保证，至少在吸引主播这方面，那你肯定是无敌的。好了，各位，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新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啊。进入到晚高峰之后呢，路面上行车压力各个路口其实都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之前在世纪大桥有提示过大家，在北往南方向的南塔有一辆货拉拉坏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道路基本上是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状态，但是进入到海淀岛的话呢，可能需要短暂的缓行，尤其是在这个北塔塔下的位置，包括南塔塔下也是啊，短暂的在排队。除此之外呢，出海淀岛的压力在出到滨海立交这边会稍微的有一些些集中，滨海立交接近到龙坤北路啊，整个这一条会有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这会儿的滨海大道呢有几个节点，一个是明珠路的这个路口，这个路口里面包括明珠路、玉兰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滨海大道不是特别好汇入，还有呢就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尾部也是排了两个路口了，还有就是在上下滨海立交桥就是接近万绿园这块也是啊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跟这个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其实秋海大道上压力不算太大，但是滨海大道特别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的，但是还是主要排队等待过红绿灯啊，问题也不算是太大。海秋快速路呢压力是在永万匝道口一直到秋海匝道口的西往东方向上是处在车多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还是缓慢往前挪着走的，只是说速度不会太快。那么也提示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匝道呢大部分都是两条车道上来之后呢并成一条车道，并成一条车道了之后呢还要再往中间的这个主干道汇入，那个别路段这个中间的长实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不能跨越实线来变道啊，要等到实线变虚线的这个位置再缓缓的有秩序的记得打一个灯然后再去变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现在海府立交的附近路段，尤其是海府立交的西半段，整个双向海南中心的这个门前路段都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在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一个美祥路一个美院路的这个路口，这两个路口等待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出城方向呢包括琼州大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1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呀，谁拽我？有章鱼。
1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 6 0 9 5 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

0: 有温暖。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了啊！18:10，感谢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6: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7: 动真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快乐组合。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贼拉的费劲儿。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9月20号，想跟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呢，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
6: 坏坏，有请皇冠出场。
8: 坏坏，我跟你说话了，我听你的讲究，我都忘了说皇冠一声。
0: 啊，听我的节目都忘了什么？
8: 坏坏，我跟你说话了，我听你的讲究，我都忘了过红绿灯。
0: 都忘了过红绿灯啊！你真是被我的声音给迷得不要不要的。但是皇冠小哥哥，你跟我节目互动的话，也让我感觉爽歪歪呀、啊，美滋滋啊，甜到心里去了哟。但是你不要误会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单纯的夸奖而已，不要多想哦。
6: 坏坏，

0: 之前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可以抛出去了吗？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我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哦。

比如说我在坏坏的节目里玩的欢，你要是能找着像我这样的对象，那你就算高攀。想互动的听友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接下来榜一大姐之歌要送给今天的榜一大姐呆头呆脑的杨小姐。杨小姐呢？榜一大姐杨小姐呢？

程小姐，你快点儿带我上天吧。小姐姐要吃清补凉不？让我请你不？

0: 姐姐九回头，宇宙最棒是地球，杨小姐十回头，大小丸子都磕头。送给榜一大姐呆头呆脑杨小姐。哎呀，我杨小姐这是被夸懵了吧。被我夸的眼冒金星都说不出话来了。Mix is done.Navis 风给我们爆料说，滨海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人民银行门口两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两条车道。滨海大道西往东，人民银行门口两车追尾，占用了中间两条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喽。
1: 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继续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还是有一些的。而且刚才有朋友说到了滨海大道西往东，人民银行的门前路段有两车追尾，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交警呢目前是正在赶往现场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另外呢有一条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海秀快速路的永万匝道西往东上匝道的位置呢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对永万的西往东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提前来绕行，就是出西海岸来市区的这个方向永万匝道口有管制了，大家选择其他的这个匝道口来上下桥，或者说直接走桥下啊，一路可能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顺畅。其实今天整个海秀快速路还是自西向东方向相对来说车型压力会更大一些些，但是也还好，所有的车辆还是缓步往前挪的，只要没有太明显的这个事故路况啊，整个通行状况就还算是良好的。再来关注到还有很多车多的地方，我们来关注到主干道龙坤南龙坤北，龙坤北路呢压力是依旧在国贸路门前双向，就是国贸天桥的这个桥下路段双方向啊车都挺多的，以及上下南大立交桥有明显的行车压力。那南大桥呢在下到龙坤南路直行去海德路的这个路口，整个这一个动线上车依旧是非常非常多的。龙坤南大转盘呢四个方向，尤其是南海大道的西往东车

0: 会更多一些些。南沙路，此刻南沙路我们看到在过了金南路的这个路口之后，再往金地路的这个路口走，有明显的大段的缓行。那么金垦路呢，压力就是集中在了去往到桥中的这个方向，从金地路路口啊一直到金宇东路再缓行。金宇东路呢是想要汇入到桥中路，不管是直行的还是说左转的车，都是会有一些些的集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 城市新动力。

0: 呀呀呀呀！来关注一下一两风在说什么啊？
1: 我在坏坏的节目里玩的酸，出去吃饭我就报坏坏的大名，我不买单。
0: 也就是说，你报坏坏的名字能吃霸王餐。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或者我在坏坏节目里闹的欢。用这样的开场白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等着你啊！啊，我们的榜一大姐呆头呆脑杨小姐说太棒了。听着没，榜一大姐夸我的榜一大姐之歌唱得好呢，算我没白唱啊。听一下君在说什么。
2: 嗨嗨嗨嗨，等你的榜一之歌好久吗？好久没听到了。
0: 还没听够啊。

真棒，我的杨姐姐呀，祝你英姿飒爽显风采，资产过亿随便买啊。

点累呀。Best music mix only here on DJ

说，杨姐都不想下车了吧？追到个人潮几个路，一直感谢 NPC 的木，几只红灯影像跳在手。欢迎木木啊，感谢关注交通九四 V 新公众号啊，这是新粉丝啊。

OK 新粉丝啊，不简单呐、啊，一看就知道不简单，过来看呐、啊，往里走，节目里边啥都有，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坏坏给你们倒杯酒，走过南，闯过北，收听坏坏不后悔。欢迎所有的新粉丝。我上过电视，登过报，海口人民都知道，坏坏主播最可靠，坏坏主播最可靠。哦、oh, 嘿、hey。

0: 后杨小姐来了。
1: 我在画画的直播间里玩的花，
0: 嗯，
1: 画画给我唱榜一支歌，我高兴把酒言欢。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乖乖的。我在画画节目里玩的欢，烦恼忧愁靠边边。
2: 我在画画节目里玩的欢，从此感觉不孤单。
0: 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在画画节目里玩的欢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然后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啊、哦！目前咱们这个团呢，还有少量的席位啊，还有少量的 VIP 贵宾席位。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那就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报名。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哎呀，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啊，为大家的行程保驾护航。团费呢是6980一位，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啊，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所以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而且报名还送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图片了啊。
2: 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139-766-2042。
0: 直接打报名咨询电话，沟通效率会更高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朋友们，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啊，赶紧抢位置了啊！错过的话，那就等明年了，朋友们。明年是谁带队？目前未知啊。没给坏坏点关注的，赶紧发送坏坏的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给坏主播点点关注啊！作品有更新呢，赶紧去看，多点点赞啊！想看坏坏的发坏坏，想看小丸子你就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开心大丸子的听众朋友直接发。

0: 丸子三个字的家庭主持微信公号啊，所有的关键词回复必须得用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发送过来，发送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上面来，搜索交通主持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1: 坏坏，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口播宣传吧，如果漏播了的话那你就完了。
2: 坏坏，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
0: 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呢，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儿香啊。那琼真月饼呢，是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的哦。从这个选料啊、炒制啊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那么地道的琼氏月饼肯定就是得选琼真的啦。
2: 坏坏，打开抖音搜什么能找到琼真呀？
0: 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吧，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可以解锁琼氏经典美味啊。
1: 拜托大家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的时候也搜索一下啊，坏不坏啊？

0: 玩的欢，互动完了之后我心里宽。马上回来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上个时段，在海丘快速路的永万匝道东往西往东的这个方向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那在晚高峰期间呢，可能路面上有交警会根据适时的一个车流情况，包括车流压力来进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总之呢，还是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那么海丘快速路呢，现在整体来看，西往东的方向上压力在秋海匝道这块会比较的集中。那东往西呢，是金垦路、海丘中路的桥上，就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附近路段车会更多一些些。除此之外呢，海秀中路就是在桥下，现在车行压力也很大，包括南大立交桥下了桥开始一路到龙华路的路口啊，还有包括桥中隧道的这个路口，目前也都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可以直接绕行到金宇东路，相比较起海秀中呢，金宇东的通行压力要小得多。

0: 还有上个时间段的滨海大道西往东的这个人民银行门前的事故现在是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滨海大道呢在明珠路的这个路口双向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多多的注意。除此之外，像秋海大道的这个缓行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耐心的等待红绿灯顺有秩序的去通过就可以了。长堤路呢，绮罗老街1234停车场的这个门前，包括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还有包括这个掉头口处啊，特别是要掉头的车辆更是要看好对向的来车再顺利的去通过。那么在进出海淀岛方面呢，进海淀岛现在压力比较大，世纪大桥上啊车群压力会非常的集中，也只能等着前面这个五溪路跟世纪大道的这个路口红绿灯一波一波的去放行，后面桥面上的车一波一波的往前走了，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优先考虑人民桥或者是和平桥，可能也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点。那么出海淀岛的话呢，也是海淀五溪路这边车队尾部呢是缓行到了恒福居商业广场的门前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因为首付都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

0: 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一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OK。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了？是什么来着？
1: 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听《城市新动力》，开心晚高峰，
6: 堵车不发疯。
1: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
6: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冰冷荡荡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开心坏的组合继续陪伴你们啊。
1: 坏坏有请桃之夭夭。
7: 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出现。
0: 你想看小丸子，你要发3个字小丸子，文字消息小丸子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然后想看开心大丸子的话，你就再发一个文字消息大丸子3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才能看到他们俩长什么样啊。想看坏坏长什么样，就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了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哦。那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我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安排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

0: 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我开心小丸子越坏你越喜欢。
1: 你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但是你想不到大丸子一发射动感光波，那开心小丸子的心里就偏瘫。

0: 盼着别人在坏坏节目里玩得欢，请问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发酸？
1: 坏坏，有请小灰灰出场了。
2: 那榜第一之间怎么听得听得腻啊，还听得厌啊？
3: 是吧？那绝对不让你们听腻了。你们听我们节目听腻了，那以后谁还听我们节目了？

怎么还是想下车吗？车外边到底有什么那么吸引你呢？一群猛虎下山坡，来的都是我大哥，缘分乃是天注定，你我相遇就是命。

0: 本机器人鱼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关关啦！
1: 你这一发射动感光波，给我们节目又整冷场了。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状态依旧，像龙坤北路这边呢，双向还是处在有明显缓行的状态当中。去海底岛方向呢，从下了南大立交桥开始，一路龙坤北加上上滨海立交，一直到接近到这个世纪公园辅路这块，都是有明显缓行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呢，出海底岛的话，武西路这边尾部呢，依旧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处，人民桥、和平桥问题不大啊，但是在这个去往到人民桥的路上，人民大道这边倒是有一点点的缓行，包括秦楼老街门前1234停车场尾部也是缓行到了滨海大道跟长堤路的交汇路口。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此刻的南大立交桥呢，下龙坤南然后准备直行去海德路的这个方向上有明显的缓行，这个节点如果不太想停车等待，可以直接选择桥下南沙路来走，可能会更快。那么同样能走南沙路的还有这个想走金垦路的朋友，现在呢是从这个金地路基本上排到了金宇东路，适当绕

进到南沙路做一些分流可能更快。另外呢，桥中隧道里面压力在出国贸的这个方向往金垦路上会比较的明显，整个桥中隧道里面也是排队，隧道里是不能变道的啊，中间是一条长时间，注意文明行车，安全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你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但是你在坏坏节目里使坏的样子也很不一般的。啊，这位听众，你怎么坏的这么招人喜欢？来，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在坏坏的节目里玩的欢，或者我在坏主播节目里闹的欢，用这样的开场白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互动方式很简单，你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搜索交通954啊，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呢，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已经向您正式发出邀请了啊！完了，扣100块啊！如果大家对这次行程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即可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带队之外啊，坏坏联合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我得盯着他们点儿啊，别让他们欺负你们呢。主要就是去起到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吧，所以咱们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自愿购买啊，不强迫购物，吃得好住得也不错，详情都可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哦。错过等明年啊。你在坏坏的节目里玩的欢，互动消息一直不播，你为什么要喊冤？就是啊，互动消息不播你为什么喊冤？那肯定是你的互动消息有问题。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eady go！
0: 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吧，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一猜，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是叫什么名啊？准备好了吗？
1: 慧慧，我有点紧张。
0: 紧张啥呀？
1: 因为这首歌曲我其实不是很会唱啊。
0: 不会唱也得硬唱，知道吧？快点的吧。Ready go！
1: 你笑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起身，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好亮啊！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你说我能变成吗？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可以吗？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能信吗？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没有这样的结局吗？
1: 开心大分子清唱的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呀？抢答已经开始了啊！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这个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捞叶煎虾饼，老好吃啦！

怎么有听众调台了呢？一让你们互动就调台，真服了。我又没有让你们给我们节目刷礼物。没给坏坏点关注的，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帮坏主播点点关注啊。你都免费听我主持节目这么多年了，你说让你给点个关注怎么还这么费劲呢？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穷是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呀，更要馅香啊。穷镇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穷是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穷是月饼就选穷镇，打开抖音搜索穷镇食品旗舰店，解锁穷是经典，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解锁坏主播直播间状态。

代币说大丸子怎么那么多戏呢？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可以吗？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行不行？你是

0: 改掉的吗？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不要半信半疑。你一定要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结局。OK 吗？喜欢我唱歌吗？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相信我。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我唱不上去呢。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哎呦！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开心大蓝在唱歌戏这么多呢。香卡儿说：“这不就是童话那首歌吗？”许贝贝说：“唱的这首歌名叫童话啊。”阿甘也说是光良的歌曲啊，童话。透着乐也说是不是童话呀？刚哥还有鸿鹄之志这位叫俊的听友以及是非非呀，给出的答案全部都是光良的歌曲童话啊。听友年年也说是童话。啊，宛若飞舞回答的也是光良的歌曲童话，到底是不是这个歌名呢？咱们先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插播一条路况啊，静默听友给我们爆料说，滨海大道西往东那个方向，文华酒店红绿灯路口右侧第3、第4、第5条车道有一大块玻璃啊，然后被压成碎片了啊，希望交警部门呢能够处理一下啊。是在滨海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文华酒店红绿灯路口右侧第3、第4、第5条车道上有一大块玻璃啊，然后呢已经被压成碎片了啊。希望相关部门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呀。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4: 晚上的7: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台风和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有一条台风登陆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已经在刚刚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的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8级，2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是993百帕，预计呢，紫檀将沿着昌江、儋州还有临高沿海的陆地向东北方向来移动，强度是在缓慢减弱的。后续呢会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沿海去靠近。那么受到紫檀的影响呢，海南岛的西北部啊这半部的地区可能会有较强的一个风雨天气。这个是目前紫檀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特别是要去往到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地方，昌江啊、儋州啊、临高啊，就是我们整个海南岛靠西的这个位置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另外呢，我们市区这个时间段天气包括今天整个一天的这个天气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是处在这个多云的状况当中。那么可能在明天的这个天气，我们看到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有预报到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的，明天可能对我们市区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大家如果明天出行的话呢，记得要带好雨具。持续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不算是特别的堵车啊，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基本上处在晚高峰当中，但是也算是晚高峰的这个后半程了。像目前的桥中隧道呢，包括桥中路出国贸片区，现在是有明显的缓行，尤其是跟金垦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那么金垦路呢，从碧湖湾的这个门前一直直行去往到桥中的方向也是有缓行。金宇东路呢，现在是自东向西方向过了南沙路路口之后车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像上个时段比较有堵车情况的海修快速路秋海匝道、永安匝道这边已经恢复顺畅了，整个世纪大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这两个节点呢都可以放心来走。还有两个路口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是龙困南大转盘。此刻的大转盘呢，在市区的晚高峰的状态就算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红车湖路南海大道双向直行的车也是会比较多的。龙困南路这边呢，是自南往北方向海南师范大学门前城西路路口这块啊，一直到红车湖路都在缓行。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也是从巨浪天桥这个桥下开始一路缓行到了，甚至说是堵车到了叶海大道，特别是要左转的朋友可能要等上多个等次，也建议您呢可以先右转之后到叶海大道这边再去掉头，可能会更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新疆吗？
3: 你真的不想要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吗？
2: 这次报名的哥姐们都可以赠送一份伴手礼，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
3: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哟。
0: 想了解详细行程的话，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得到啊，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的。
4: 晚高峰里有什么？
0: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4: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0: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4: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喜欢坏坏主播的给坏坏点点关注啊，给坏坏点点关注，点点赞，发送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满足坏主播的心愿了。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另外呢，刚才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了一首歌，听众朋友们来猜歌名是什么，我们听听逃之夭夭的答案呢。
7: 童话
0: 啊，
3: 坏坏有奖极乐宝宝。
7: 大丸子唱的不错。
0: 哎呦我天哪，其实大丸子唱歌不是好不好听的问题了，大丸子唱歌是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开心的问题。
7: 我这个答案我知道，童话。
0: 那泡泡爸在说什么？
8: 你会自己要让过你。

0: 你在坏坏节目里玩的欢，泡泡爸不喜欢我唱歌，这种说法很极端。我想让你喜欢听我唱歌。
1: 强扭的瓜不甜吧？
0: 但是我就喜欢强扭，我要强迫泡泡爸喜欢听我唱歌。
2: 坏坏反帅来了，
3: 这首歌叫《第一次爱的人》。
1: 来关注一下年年说什么的啊。

0: 第一次爱的人。
1: 来关注一下年年说什么的啊。
2: 我用金钱冲花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1: 有多愿意啊，
2: 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1: 真的吗？
2: 你要相信我们会
1: 我刚要说我会相信的结果你这一笑场，我觉得我是不能再相信你了，你这太不严肃了，让我怎么相信你。嗯，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就是来自光良的《童话》。来来来，要买月饼的宝子们呐，这个穷真月饼大家支持一下啊！地道的穷是酥皮月饼的，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那穷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是专注穷氏酥皮月饼的啊，从选料啊、炒制啊到成馅儿，全程都是坚持自制的，就坚持全流程自制啊。那么这一切就是为了做好咱们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呀。所以地道穷氏月饼呢，咱们就选穷真啊。
3: 慧慧怎么买呀？
1: 这个你得打开抖音啊，然后搜索呢，穷真食品旗舰店，知道吧？不要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发月饼或者是穷真啊。到抖音上去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去解锁穷氏经典去啊。九五四平台上没有这个月饼啊。然后想买糟粕醋的各位老铁们，那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是有非常给力的专属优惠机制的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块，人家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啊，不是一大桶的那种啊。它是属于浓缩型的，所以呢瓶子不是那么大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能拍三单不拍两单，能拍三单不拍两单。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要买穷真月饼的得去抖音上去搜去啊，到抖音上搜那个穷真食品旗舰店，穷真食品旗舰店，顺便搜一下阿坏不坏啊。
3: 慧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4: Round ball, Lady Go。
1: 好呀，欢迎马鸟们猴哥啊！马鸟们猴哥爆料说 ，G30公交车司机在听《城市新动力》G30，这是哪条线啊？去海淀岛的吗？小米粥说今天开心小丸子没有请假呀，
5: 没有啊。
1: 那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还是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曲，然后听众朋友们来猜歌曲的名字啊。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你觉得我像吗？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不要啊！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我好可怜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回答我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却飞越飞越不敢，我唱不上去了。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为什么没有听众回答我？
1: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呀？抢答开始了，各位兄弟姐妹们。打满了没有办法播出哦。这一轮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煎虾饼，赶紧来争取一下喽。

告说，哎呀，环湖路这块很堵车呀，环湖路这块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点了还堵成一锅粥了呢。嗯，今天晚上导播老师又有粥喝喽。啊，静默说海秀路南大桥至彩虹天桥路段的灯不亮了，是交通信号指示灯不亮了是吧？海秀路南大桥至彩虹天桥路段的交通信号指示灯坏了还是怎么着吗？是坏了啊。宇哥说这不是赵传的歌曲吗？我是一只小小鸟。天涯0616也是这么说的。坏坏的小鱼也说是歌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天经地义说这首歌就叫小小鸟。

在说啥呀？你这个语音消息声音非常小，完全听不清啊，江公啊。But you will. 你能不能补发一下呀？来，导播老师切歌了啊。

0: 宛若飞舞说歌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天下谁人不识、
0: 哎、宛若飞舞的消息我刚才念没念？哎呀我都忘了，真再念一遍那就再念一遍。如果多念了一遍那就多念了一遍吧。啊

在坏坏节目里闹得欢，整起坏坏来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悠着点啊，别把我们节目给整黄了啊。

0: 有请慢出场啦。
1: 村长是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村长的三舅怎么说呢？
1: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0: 你看他说的跟慢说的还不一样，他多了一个小字。村长的三舅是不是多说了一个小字？
1: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0: 对，多说了一个小字，他比慢多说了一个小字啊。那莫哥的答案是
2: 赵存的小鸟。
0: 哎，这缩水严重啊。天涯呀，
3: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那找寻福果的答案是
4: 你只是一只小小的鸟。
0: 李瑞啊，村长李瑞啊。
5: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江公来说说
6: 坏坏，这是一只这个音乐

0: 众说这首歌就叫小鸟，有的听众说这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的听众说歌名叫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小鸟，当然也有听众说我是一只小小小鸟。那么这首歌曲它到底叫什么呀？嗯，大丸子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标准答案是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听听李宗盛版本的。
2: 我知道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1: 你像吗？
2: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1: 为什么呢？

0: 好可怜呀、啊。
1: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0: 一点都不困。
1: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0: 我真的重度怀疑呀、啊。

0: 找不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1: 好想飞啊，
0: 想要飞啊飞啊飞，却飞也飞不到，
1: 好难受啊。
0: 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1: 就是寻觅不到。
0: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可能是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将功，你来帮帮啊！
1: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
0: 玉哥，玉哥也来帮帮我吧！我真的很想飞得高高的。

0: 潇潇潇潇潇潇潇潇娘。
1: 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行动力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今天你们在我们节目里玩的开心吗？啊，我听不到你们玩的开心吗？啊，那明天还要不要来？啊，那还差不多。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啊！感谢海南中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

0: 点都不高。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啊，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像海秀快速路往返西海岸双向，包括还有像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这边等等等等啊，人民桥、和平桥双向呢也是比较稳定了。但是想要出海淀岛，在武西路这边车队尾部依旧是缓行到了万恒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龙坤达大转盘四个方向车还是有点多，红城湖路这边是从烟草公司开始一直排到了龙坤南路的路口处。除此之外呢，在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南准备直行去海德路的这个方向上也有短暂的缓行。金垦路的压力呢，在碧湖湾还有世代雅居的这个门两个小区的门前路段啊，可以更加的集中一些些，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的话呢，如果比较赶时间，可以选择南沙路来适当考虑绕行也是没问题的。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了，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放心来出行。那么另外呢，港口方面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我们市区三个港口现在都是停航的，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再前往到港口去聚集去等待了，预计呢要到明天才有可能会复航。那么明天具体的放航时间呢，还得看这个天气情况而定，如果后续有更新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的天气。市区气温呢是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西南风3到5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

0: 酱饭。
1: 嗯，这味道是？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在周二的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八九不离十，比稿我离答罗伊
0: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各地姐妹。

0: 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第一位来打卡的是牛。
1: 过你过你安全我跟家跟家了。
0: 关嗲关嗲啦。晚上好，杰哥。来，秦博凯应该是回来了。
2: 晚上好，星星哥哥，我是秦博凯，我回来了。
0: 嗯，欢迎你回来。许许说，来签到了。今天下班下的也比较早啊，欢迎笑对人生。620说，星辰，你不会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Of course， 当然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你这个名字都数字，我上哪知道去啊？叮咚说，海口这会儿天黑了吧？黑了。我这里天已经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啊，麦说呀，在直播间跟你说话，你好像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平台跟我说话吧，你把你的抖音名你改一改，在哪儿都行啊。十月说哪个平台可以听啊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哎，就在我这个平台上听就可以了啊。咱们来聊聊天，哎，我们这边平台呢？954的这边平台，就是我们海口的朋友们来聊天。那直播间呢，就全国各地的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叮咚说内蒙古通辽黑一个小时了，那我们这儿刚黑没多久啊。十月说他在安徽安庆听呢呀。老乡，都是老乡。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啦，周二的晚上继续让我们一起轻松愉快的度过。咱就是说呀，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啊，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这个激情满满的等待准备迎接九月份的到来。

0: 哲心说呀，你这个粉丝上一秒还3090呢，下一秒就3089了，这么快，那就是掉的相当快了。你没看之前这粉丝都已经3100多了，这你稍不留神，哎，就不知道谁跑了，来也不知道谁来，走也不知道谁走。就是说呀，咱们这个之间的情感维系稍微略显单薄。妈也说不想改抖音名，他不玩抖音，要不是为了我他都不会下这个。那你看看，那没事没关系，那就不改，咱们就这样聊就行了。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心情状态，最近的工作生活，哎，包括最近的感情，在心里边有那些堵着的事儿，都可以来跟哥弟聊一聊，咱们一起分享分享吗？是吧？哥弟是81年的，作为过来人，对于生活呀情感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大家来分析分析。如果你觉得有道理，你就给哥弟点个赞；如果你觉得没有道理，你就来给我辩论。我可喜欢来跟我抬杠的朋友了，最近就是朋友们也不来抬杠了，不来抬杠，我也没法杠啊。来，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宣传。你说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它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加微比亚了，对，你看哥弟这儿有广告了啊。池林说八月最后一周，9月1号即将迎来送娃攻略啊。不用攻略，这不都习以为常了吗？那都是属于生活的常态了。来买
1: 哥弟啊，你明明92年了，你就要先庆祝啊，既然办80后。
0: 哪里？那叫你几模呀，鲁鲁狗咪呀，哪里有骗人在那里。我就是81年的，怎么能是92年？你说92年才是属于是骗人了呢？这各地怎么看也不像92的呀，81年的。欢迎发财，发财说又加班又听上八九不离十了，多完美！你昨天刚加完班，刚听上八九不离十，今天又听上了。昨天周一，今天周二，希望未来的3天，咱们每天都能在节目当中相遇。等你哦。有朋友问港口这边通航了没有？没有呢。今天中午12点停航的，预计停航会持续到明天，下午。但具体是停到明天下午、明天中午还是明天上午，得看具体的气象情况，根据具体的气象情况而定。目前，这个紫檀，紫檀今天几点？今天晚上的18:40前后，在昌江沿海登陆了。目前风力等级还是8级啊，它登陆之后呢，可能会继续往北走。目前预测线路是这样的，它已经2次登陆咱们海南了，啊，东边是从文昌，那是20号早上5:40前后啊，在文昌龙楼登陆， 他又转到了西线，今天晚上6:40前后在昌江沿海登陆了。

来吧，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麦说：“你怎么可能比我大？怎么可能不比你大？听声音听不出来吧？听我这个声音，你也能听出来，年龄这指定是比最少都得比你大5岁。”他说：“你这那脸太

欺骗人怎么就欺骗人了呢？我这个人我从来不骗人。张姐说，老弟啊，你拉到赞助了吗？老弟没有拉到赞助。哎，是我们频率拉到了赞助。哎，这是宣传宣传。嗯，好久不见，说好看好看，你好看你就多看会儿啊。啊，哎，杰哥说刚才去一个小区送蛋糕，小区应该有20多年的老小区了。哎，看见地面停满了车，他就开到地下车库去了。20多年老小区有地下停车场，那就非常厉害了。当年那也是豪华小区了。那奇怪的是，地下停车场很多挂着私人车位的，整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停的车不超过4台，灯光又很黑暗。后来他发现，有电梯上去。得走步梯上1楼，再坐电梯，然后送到客人手上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们地下停车场怎么那么黑呢？”他回了一句：“你敢去地下停车场？”哎，杰哥突然觉得后背发凉，他车还在负1楼呢。然后硬着头皮下去开出来了。他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那么问：“你敢去地下停车场？”这就是个问题。地上停满了车，地下就4台，昏暗的灯光，大家都不往地下停，这是为什么呢？

0: 没有听到有人喊你吗？
1: 杰哥。
2: 猴哥说，你说你是81年的，81年属什么？81年属鸡呀，鬼呀，
3: 81年属鸡。
2: 爱说你年纪和我家属一样大，家属就有点显老，还秃头了。他说：“星辰哥弟，我真不相信你的年龄，不相信我的年龄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你当是就行了呗。”
3: 发财说呀，会的，后面3天继续约我等你。你放心吧，只要你加班，我指定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哎，你哪天不加班，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你想听，你想听，你就。打开抖音刷抖音看我直播啊！欢迎精华四爷，感谢哥弟啊。你该说不说，今天天儿挺好的，我们金盘这边没有下雨，别的地方下，金盘没有下，然后呢这个温度又没有那么高，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完美。哲心说，你认识香港的一位演员孟非吗？我不认识，我香港的演员倒是认识一些，你看咱就说周润发、周星驰、成龙、刘德华、郭富城、黎明、陈伟霆、邓紫棋，这我都比较熟。对，你说的这个我就没怎么听过。
2: 你说个名头大的，那我就指定就认识了呀。对吧，他就是问我认不认识香港的演员，我当然认识了，我能不认识吗？麦说必须纠结，他要向我求保养秘方，怎么能显得年轻？嘿，脸皮厚就行，你但凡脸皮薄一点，你都没有办法保持年轻，因为脸皮厚。

你脸上的胶原蛋白它就会厚，你的皮肤就会显得好，脸皮太薄就容易显老。你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不是刚刚在昌江昌化镇沿海登陆了吗？他创历史了，他成为了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昌江的热带气旋。昌江也没想到这还能有个气旋从他这儿登陆啊！历史上咱们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多集中在海南岛东南部沿海登陆啊，在海南岛西部沿海登陆本就少见，昌江更是此前无登陆记录。但是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那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哲欣说呀，刘德华、周星驰跑龙套的时候，孟非就是男一号，那可能他就是说，没有太多的交集嘛，就小时候，没有看过他的碟。哥弟小时候看过小龙人吗？哥弟当然看过小龙人了。小敏说他再次强调我跟大鹏太像了，无论长相还是声音，哎，这一块都很像，所以我就觉得他以后在拍电影的时候需要替身就可以联系我呀，我可以去当个替身。方一姐晚上好，欢迎小鱼。是杰哥说他不说那个小区了，现在后背还发凉不？杰哥不要害怕，大晚上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呢？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又可以我给你讲绣花鞋的故事了。算了吧，我不给你放那个音乐，我给你放那个音乐，我怕你不敢回家了。

欢迎胖菊啊，感谢胖菊的关注啊。车金说呀，他说我长了一张挨揍都没人拉的脸，挨揍还需要人拉吗？挨揍可千万不能有人拉，你有人拉，你有人拉，那不就揍轻了吗？揍轻了，揍轻了赔不多。

哦，方英姐说昨晚啊，听到你提到我们的店铺也撑不下去了，还有几个月的合同到期就准备撤了。那撤了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和安排呢，方英姐？所以你更得给你俩那俩儿子说呀，啊，你说今年你们俩高三，你们要再不努努力怎么办呢？是吧？咱们家商业帝国一下就崩塌了。叶知秋说：“哥弟，你说你是80后，请问你喝过6.半吗？”“当然，当然，当然，5毛钱一包，当然喝过。6.半豆奶呀，一点豆奶味都没有。”就是个纯饮料，骗小孩的。那时候多爱喝呀！我不光喝过6.半，我还喝过椰风挡不住，我还穿过海鸥的拖鞋，你敢信？现在信了吧？马上妈再说，别说了，他真怕，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姐路，阿姐路，阿姐路，阿姐，不要怕，不要怕。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Tears in your eyes,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维 C 说八一年属什么呀？八一年属鸡。那还用说吗？啊，欢迎武峰。Cold hands, red eyes, packed in bag. 欢迎海之韵。They've been there for weeks. You don't know what goodbye means. Just roll.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这会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5: How is it that I look so?我怎么感觉这电乐来下节歌来了？换一个啊！太吓人了。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还有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落给 M9 这么累了吧。来，下班开车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方欣姐说呀，店关了不知道去做什么好呢。那最近不是还有几个月吗？最近就可以研究研究啊，想一想，找一找，看看有什么好的

来吧，各地姐妹，哎，大家还好吗？HYC 的趣味生活的时候，我来打卡了，欢迎你来打卡哦。你们家小朋友的作业写完了没有？真是最后一周了，家长朋友们把孩子看好了，你每天回到家不干别的，你也得让他把这个作业完成啊，你看还剩多少。哎哎，然后呢，从今天开始到开学前一天，给他均分每天必须得完成多少。你要不然你等开学前你完成不了，你就前两天你就陪着熬夜去吧。你就开学前一天，人家8月31号早早睡觉，等待着第二天要上学的你，可好陪着孩子熬到2点半，作业写不完。陈安冉他爸来了，说等着数钱了，哦，家里的槟榔收获了那么大果呢，就咱不光有果园还有槟榔园呢，天哪，这不火塞了我个爹。

这一三轮车啊，这一三轮车保守估计那都得上万了呀。万宁看着那个果像万宁的果呀，那么大个，都是超大果，老贵了。

这个新说，听说飞利浦出了一款至尊帝王剃须刀，五位数啊。怎么着？你去联系联系，看要不要哥弟给他做个代言。我最近几天我就先不刮了啊，代言费咱俩对半分。哦，欢迎广东老梁啊，感谢老梁的关注，谢谢。

0: 山峰说：“哥弟来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
1: 来不了，哥弟，咱们点不了歌啊。
0: 一开始点歌我就听不了我想听的了。这位朋友说他想看坏坏，你想看坏坏，你得去坏坏的直播间，那我的直播间你可看不着坏坏呀，你只能看着帅帅，帅帅就是我。林俊美说来了，又错过一趴。胡子拉碴主播好，又错过一趴，今天不会又加班了吧？最近就是你们单位效益那么好吗？天天加班，真让人羡慕。对，非洲悍匪说好吧，那就委屈一会儿了，那辛苦您，你坚持坚持，你看两眼哥第一吧。不能光看姐妹是吧，人说你天天吃蛋糕，你吃蛋糕吃腻了，你也得吃个土豆丝，你改改口味呀。林俊美说他明天高低要按时下班，你明天高低你按时下不了班，你按时下班你就属于早退。来小盖，
2: 我不尊Big帅，
0: 哎，
2: 听说你跟坏坏是同龄人，
0: 哎，我比坏坏的大几岁呢，我是头尊必帅，你是海口的小盖，你看咱俩名字挺押韵。他说你这个双眼皮怎么没个好心眼呢，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双眼皮是怎么回事，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他真的就变成常驻嘉宾了，我也没有去拉双眼皮，咱也没有做医美，以前这俩眼睛都是单眼皮，就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突然有一只眼睛它双了，朋友们，你说找谁说理去，我以为它是因为这个眼睛疲劳，它一会儿就消了，第二天就没了，结果它常驻嘉宾了，你说我一下子省多少钱，我另外一只眼睛就没有，所以我在想那还得花钱给另外一个做个医美，要不然不对称呢。悟心，回复星辰没有自动回复，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问我，我直接就可以跟你解答哦。林俊美说你别解释啊，说我就是出国了，我要有那个钱啊，我有那个钱，我先还信用卡了。大梅说他们家娃单眼皮儿，有时候睡醒会一只会变双啊，他和他爸都是双眼皮儿，娃单眼皮儿。那说明你们俩的隐性基因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正常的遗传现象哦。那么你俩双眼皮儿生个单眼皮儿就很正常，如果俩单眼皮儿生个双眼皮儿那就麻烦了。可能说不定你孩子哪天这眼皮就跟我眼皮似的，哪天说不定他就觉醒了。你看我这个双眼皮他就反正省一只的钱，人家拉双眼皮一块拉俩，我就只需要拉一个就行了，另外一个自己出来了。邱医生我说你长什么样子能发给我看看吗？

你在抖音上搜星辰歌滴啊，星辰歌滴，哎，这会儿正在直播，你就看着我的样子了。81年的，你听我声音听不出来吗？我都45了，我190多斤，我1米65，190多斤，45岁，你再结合我的声音，你脑海当中就难道没有形象出现吗？就大概对我有一个想象吧。

二丁说那个500万没领奖的是不是你啊，星辰？啊，是我，我不要了，你去吧。武信说呀，星辰，讲个笑话吧，主要是我不擅长讲笑话，平时大家听节目也能听得出来，是吧？我是没有什么幽默细胞，不善言辞，不苟言笑，搞笑这一块咱没有什么天赋。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朋友们千万不要和风打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算你武功再高，风没有伤到你，你伤风了也会感冒。怎么样，这个笑话好笑吧？我是讲冷笑话这一块咱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天赋在的。另外呢，说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说媳妇儿，我给你买顶帽子，戴上挺好看的。结果白娘子戴上之后她就不动了，那许仙都急坏了，说怎么回事啊，媳妇儿你怎么不动了，你戴上这个帽子。然后许仙一看，原来他给他媳妇儿戴的是一顶鸭舌帽。怎么样，那笑话好笑吧？哎呀，林俊美说你学学人家松松，早上6点起，晚上11点收工啊。他说你看看你这太没上进心了，我没有上进心，年轻人就要多有点上进心。你要知道哥弟呢早些年哎都是这样过来的。他晚上11点收工，他又去哪儿上班去了？11点收工，他早就下班了哟。他是晚上11点收工，他是去健身房了，他去健身房兼职当教练了。年轻人嘛，就很正常啊。悟信说冷到直接穿羽绒服了，也还好吧，我这冷笑话我觉得还挺好笑的。老朋友说呀，他媳妇儿双眼皮儿，老二双眼皮儿，老大单眼皮儿，你这正常正常啊、哦、我 不做鉴定啊，这反正常，这都是正常的遗传现象啊。他说你看看人家那个侧手翻，我们那叫大侧轱辘。说明他锻炼还是有点效果，钱没白花啊、哦！至少发了那么多视频了，这健身卡就值票价了。

再给你们讲个笑话，说孙悟空他会七十二变，那有一回孙悟空他变成了一条鱼，变成鱼之后他就变不回来了，问为什么？因为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钟之后他就忘记了原来的咒语。这个笑话不好笑吗？都给我笑。宁说听了这么久广播，星辰的脸终于对上了，先把关注给点喽，这样以后再回来呀，就不会迷路了。

0: 小盖说丢死人了，说完老王就把一具尸体丢到了楼下。
1: 你真恐怖，你冷笑话真恐怖，大晚上讲这种冷笑话呀。
0: 这案件经过发酵变得松软可口，
1: 你还不如我呢，你都没有讲冷笑话的天赋。
0: 嗯，妈也说完了，星辰各地从尬聊变冷笑话了，
1: 反正都很尴尬，无所谓啦，
0: 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1: 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不重要，这不就是完美循环上了吗？
0: 老朋友说多讲几个，多讲几个，我回家讲给我姑娘听。
1: 你让我讲，我就不讲了。是主要是各地主打一个叛逆。

0: 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豪豪和姑姑欢迎迪迦奥特慢呢，你属于是快的迪迦奥特快。有没有会讲笑话的朋友？有没有其他会讲冷笑话的朋友？如果你会讲，欢迎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展示你的才艺啊，展示你的技能。如果谁今天讲的冷笑话能给别人逗乐了，我去给你偷，不是给你去其他节目借份奖品给你发一下子。平和说，海口交通广播的男主播呢？在呢，这不就是吗？很不巧，鄙人在下就是啊。深河景明说，今天没有昨天的装扮油腻。哪天不油腻？今天没有昨天油腻的原因是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去我们单位这个卫生间里边用凉水洗了个头。昨天是因为没洗头。他说喜欢昨天油腻啊，中老年人装扮，那你是重口味。欢迎平和，一传已到位。他昨天到底有多油？我不知道，反正昨天呢，下了节目到办公室，把我的那十几个串在脸上都蹭了一遍，才下的班。这是哪个台啊？这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就在海口开车必听的海口旅游交通广播。顾鑫说，因为在抖音上冷笑话很火，好多冷笑话的原创歌曲啊。为什么仙人拍手手会痛？因为那是仙人掌啊，因为仙人掌有刺儿。来，小盖。
1: 刚练完铁佛功的大师兄一下山就被装有电磁气场的大轿车给骑走了。
0: 刚练完铁头功的大师兄一下山就被装有什么磁铁吸盘的吊车给吸走了。你这个笑话好笑。在三亚能收到吗？三亚可以用蜻蜓 FM， 用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没有问题的。哲心说现在不能吃咸的。我就不问你为什么。哲心说在黑龙江都能收到海南的广播，你只要是现在你通过手机，你在哪儿，你在。

月球上，但凡它有信号，你都能看着。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那接下来，给大家上个广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马上又到中秋节了，今年各地连中秋福利也没有了，所以今年过中秋啊，我准备去我们对面那个摊卖早餐店的阿姐那儿买点散装的。哎，邻居们说，你小时候吃过那种青红丝月饼吗？青红丝那叫五仁儿，那个是那也是酥皮儿的，哎，白色的皮儿，哎，中间点一个小红点儿，哎。对吧，我们那叫洋红，用洋红点一个小红点在中间，这就是五仁月饼。就两种，以前就两种，一种五仁，一种枣泥儿，都不叫豆沙，叫枣泥儿，就这两种。琼氏酥皮月饼也好吃啊，尝一尝我们海南的味道。

0: 莫爱呀，伤我的心了。他说我从尬聊变冷笑话了。姐妹呀，原来我在你的心中一直都是尬聊，我以为是幽默。他说好好笑哦，我就想给你唱首歌。你伤害了我，你还一笑而过，太残忍了，姐妹呀，受伤了我。给你们说，今晚吃的煎饼卷鸡蛋，你是懂吃的。哎，煎饼卷炒鸡蛋，它是好吃又好看。那歌里边都唱了，他说今天晚上的状态不错，你在线，因为上节目之前我洗了头。老朋友说，哥弟马上过节了，是先杀猪还是先杀驴呀？你觉得呢？我不要他俩，谁行？都杀喽，全吃。放心吧，这种小问题想让我上当，那不可能。来，金木凯。
1: 金城哥哥，我是先到兰州玩一玩，再去了厦门、杭州。然后呢，我们到了鲁迅的故乡。
0: 啊，去了绍兴，去了厦门，去了杭州，去了鲁迅的故乡。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周树人是谁不？喵喵说，昨天路过电台没有看到蔡健明，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啊，在我们单位对面有。来吧，20:28，咱们先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0: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不离达。罗伊 ，MJO，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来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去过澳门香港的，真是欢迎大家来到各地的直播间，你就相当于来到了凉爽的海口。欢迎糖果喵喵齐莫凯。
1: 星辰哥哥，我在杭州吃了很多本帮菜，我最喜欢吃的东坡肉。
0: 啊，最喜欢吃东坡肉。东坡肉那可不是杭州本帮菜的，东坡肉是咱们海南菜的东坡肉。来。哦，知道周树人是鲁迅的，厉害厉害厉害。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鲁迅？那你知道闰土吗？你有没有看过闰土那个文章？闰土那个小孩儿，他跟红孩儿似的，他带了一个项圈，他光着脚，他种了一片西瓜地。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没看过这个课文的话呢，回家让你爸找了给你看看，带着问题去读课文。这个问题是鲁迅先生笔下闰土在西瓜地里和那个茶，他俩打架，他俩战斗，他俩打架，问那个茶叫什么名字。你回家让你爸爸给你找这个课文，你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了解，毕竟你都去过鲁迅先生的故乡了吗？你研究研究，研究出来答案回头告诉我。陈岩娘娘说今天拒绝姐妹局，下班去了健身房啊，锻炼刚结束，来打卡报道欢迎。阿龙说今天又是胡子拉碴。这是一种风给。You know, 鲁德吧，风给。奥特说各地下班有秘密节目不？各地下班就堵修堵修啦。还有什么节目呢？就是上班就上节目，下班还有节目，还受不了在那里喽。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说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

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奥德说回家有什么前途？回家需要前途吗？没前途了不就回家了吗？麦说突然感觉星辰好博学，你这不叫感觉呀，姐妹，你这是错觉呀。

0: 邻居们说我可以开嗓唱歌了。行，你说唱，你说唱，咱就唱。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啊，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李圣杰，最近
1: 来了。所以朋友们，哥弟姐妹，你最近还好吗？

不是，这歌怎么有点伤感呢？我是想来一首温馨的，问大家最近如何，结果这是一首失恋的歌。嗨，听听吧。

0: 那可不是嘛，二重唱都是背景音，我主要是参与参与啊，有一点参与感在就可以了，不是让大家主要哎听我唱歌。哎，克里奥一说隔壁宋宋在骑行，骑行直播，哇、哦，又去骑车了，还上回出去骑车，脚蹬子都蹬掉了，脚链那个车链子蹬断了。所以一下子不是说你骑车骑到海南榜前几名了吗？多厉害！这个妹妹还是会可以支持支持的哦，毕竟骑车也不容易，干个体力活。你我在直播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不出汗的。你看看，还得是年轻人，向年轻人学习。来听一下奥利奥。
1: 新成哥的哦。
0: 哎。
1: 吃饱
0: 啦，
1: 出来听你节目
0: 呀！吃饱听我节目，你要不知道有没有伤害到你？跟刚刚我唱歌了，宇哥说这歌是不是叫李圣杰的三部曲来着？李圣杰三部曲就是《痴心绝对》，你那么爱他，手放开，没有最近，没有这首歌。赤焰鸟鸟说以后尽量做到下班就去健身，然后就在我节目里打卡报道，要是没有打卡就证明他偷懒了，来个第三方监督没有问题。你哪天不来打卡，我跟你说我就起诉你了，姐妹，我就要给你发律师函咯，对吧？李圣杰三部曲就是痴心绝对，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给我一个交代，痴心绝对，还有那个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还有那个手放开，我给你最好的爱，只手放开，这是三部曲。哎，对吧？就是那个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这绝对不是咖啡，这里边指定是倒白酒了。啊，可了一说再唱要哭了，怎么了？让你想起了曾经吗？全儿姐，全儿姐没去聚会，全儿姐，哎，全儿姐还去聚会啊？今天还有聚会呢。最近你们的生活真的是让我羡慕在这里哦。这位朋友说这是大海南沙广播，这里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FM95.4。欢迎这位朋友啊，来在海口开车必听的交通954。我是主持人帅哥。哦，说现在开海了，都是海鲜局啊，真让人羡慕。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组海鲜局了？就是你们邀请我一下，不要不好意思邀请啊。A7 说听。玻璃，玻璃什么呀？玻璃杯，我的心像玻璃杯，一碰就碎，是这个吗？爽爽邀约村长了，你看，就是说各地之间的感情，哎，它是有浓厚差别的，不一样。南回味说他江苏的啊，还能刷到大海口电台节目，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是老乡。唐果说今天又是累到无力的感觉，没有关系，和爱情的苦爱情的累相比，你这种累你就属于是那种浑身舒畅的累，你至少你累的不闹心，累的不心烦，累的不意乱，同样是累，你但凡你掉进了爱情的深渊，那种累呢，那就真的是累了。邱伟生我说来这个点歌局呗，来你点呀，你点呀。

温妮啊说，古姓老妹儿说我班味儿越来越重了。班味儿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刮胡子的问题吗？你现在抓紧时间，你给我空手来的，空手来的哦。多久没见了？阿修，这是去干嘛了？没看懂，发来两张照片，我没看懂。我说了可以点，可以点。A7说点玻璃，我又没说你点了我就放，点是你的权利，放是我的权利。趣味生活说，能点个真心英雄吗？不能。可以，真心英雄吗？这好说，真心英雄。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咱没有恨，也没有了动，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让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对不起，最后一句是走调了。对，主要是没有伴奏。但凡有伴奏，我跟你说，这个歌我跟原唱唱的一样的，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跟你说，周华健来了都给我点赞。你点的真英雄我唱了，还有没有其他要点的歌？如果想点歌的话，点吧。我豁出去了，今天晚上都给你们唱。还可以吧，这诚意满满，诚意已经拉满了，属于是。歌帝不难做，太简单了。这些歌对歌帝来说那是手拿把掐。来吧，咱们听一首生活味十足的歌。许我在少年。

0: 干了好多年，
1: 好多年，
0: 长肉肉一顿吃了八分钱贼餐，心里的老板骂骂咧咧，活也没少干，
1: 活也没少干，
0: 像取真经那九九八十难，翻过了一座山才发现山外还是山，
1: 都是山，
0: 匆匆忙忙向前看，错过了又遗憾，
1: 嘿，
0: 借问时光可否能够许我再少年呐。
1: 石林说我都吃了一份炒粉了，我还没下班，你吃八份炒粉我也下不了班啊，各地啊。

0: 这歌特别的有生活气息，你看人家唱的前半生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认认真真和一个烂人谈了好多年，饥肠辘辘吃了一顿，吃了八份减肥餐，对吧，心里对老板磨磨咧咧，活也没少干，这就是现实。哎，哎，七说，各地有脾气哦？没有，各地在节目里从来不敢有啊。各地有的就是诚意，但凡各地哪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及时指出来，各地马上就道歉，对不起，张口就来啊！我是出口成道歉。于哥说他点歌了啊，他点一个叫《La La Love on My Man》，又叫《La La》。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了，唱完了。且随风说张宇单恋一枝花，张宇还用单恋一枝花吗？你多少你是有点看不起张宇了。看一下阿修说什么。
1: 星辰，我还扎了一个钉子，扎了个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给看一下，开车注意啊，路上啥东西都有啊。
0: 啊，那时候开车注意，在车上扎个钉子，但你这个应该不是个钉子，你这个就是个金属的东西，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一个小配件儿，那扎轮胎里了。你这个绝对不是钉子，你还好扎到了中间还能补胎，万一是侧面，那轮胎就废废了。那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没注意到，它在车轮底下，咱确实看不着。所以呢，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车况，一旦感觉这车辆有点问题，马上停下来检查啊。一切都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嘛。怎么这趣味生活，我这歌唱给你唱生气了？我刚那真心英雄，我可是真心唱喽。

0: 来吧，咱们再听上半首歌。
1: 只怪那天太安静，只怪我装不在意，
0: 就非常年轻时尚，符合各地气质的歌。

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星期四8月27号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5度。8月28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5度。来，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0:59，那接下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稍后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财运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Me gusta mi reggae.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在周二的晚上能够和电波那头以及视频那头温暖的你相遇。一切随风啊，说是不是给你点的太简单了，提不起兴趣。他说让我唱一首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没问题。难念的经吗？你难念的经很好唱，叫家家有本儿。难念的经啊，这就是难念的经。林俊美说还在掉粉呢，掉，当然掉粉了。司机豆说金福路和金富路，金福路吧，椰海路口是不是修通秋海大道啊？什么意思？那边在修路吗？如果在修路的话，就是排水管道的改造，那边容易积水啊。嘉荣来了，嘉荣说每天打两份工还是有点累的，姐妹你在哪儿打，在哪儿打工啊？他说白天给老板打工，晚上给自己打工。你晚上给自己打工，在哪儿打工啊？你不是从网约车坑里边跳出去了吗？你不会又一头扎进来了不？来吧，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再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直接在琼真食品旗舰店能下单，不管你是想自己吃寄到海口，还是想给内地的家人朋友寄一些都可以直接下单直接邮寄，特别方便。来吧，这会儿还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各地节目呀，留言过来。看一下耳钉，这是十几分钟之前了，对不起各地，各地对不起。他说西往东国兴大道上海福路匝道有辆车停车锁车在匝道上，国兴大道西往东上海福路匝道有辆车穷 C 车牌，说停车锁车在匝道上了，大家注意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啊。司机都说琼真年年包圆公交车和高速天桥，那人家有宣传的需要啊。

是吧？毕竟也是咱们海南的知名老品牌、大品牌了嘛。那欢迎想中奖这位朋友，好久没见了，姑姑我给啦，姑爹呀。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听歌了啊。林俊美说别回避问题，什么时候开席庆祝粉丝破三千还万。咱刚破三千就别想三千万的事儿了。各地寂寞为们特别给力，我本来想到就周五能实现这个3100的关注目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没想到今天周二，今天就破了，今天实现了。嗨，板板林说呀，这个平台呀，哎，十几块的订单平台抽了差不多5块，所以咱得好好干呢。哎，等咱以后咱们有了钱变成资本了，咱也开个平台，咱到时候咱不抽成，或者咱就抽10块钱订单，咱就抽2毛钱。现在没办法，现在在别人手下，咱们就该怎么样还是得怎么样，对吧？听歌吧，听听歌，听听歌，解解心宽。

这位朋友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说以后他要是有钱，他也开个平台，十几块钱的订单他抽成50%，但是他单价高，跑不跑你们自己看。你看看你单价有多高，上车就200，上车就锁门。1公里45。

原油会。艾希说收拾东西，老板了，早呢早呢早，别着急。哦，欢迎乐乐的姐姐。麦说周董的歌是最后一首了吗？再来一首。当然不是。他说从我上节目到现在他一直在家里搞卫生还没结束。赶紧跟我聊一两句，要不然我都下班了没机会说话了。他最近蜻蜓听广播总是会断一下时不时的。卡了吗？大晚上做卫生上了一天班也不累吗？那就放着星期六再做呗。一切随风说蚊帐到了没有？感觉舍友怎么样？好相处不？我是你哥爹，我是你哥爹。你发错地方了，他应该是要发给他们家仔，他们家仔去开学高中高一啊。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来吧，咱们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玫瑰，玫瑰你在哪里？行吧，人都凑齐了啊，凑齐了，凑齐了就来一首五月天吧。

0: 玫瑰少年，玫瑰少年是谁？
1: 我就是玫瑰少年，我是那个不带刺儿的玫瑰少年。
0: 林俊美说，你 KTV 是不是麦霸，各种优先歌单的那个？
1: 我都不去 KTV， 怎么能是麦霸呢？到了 KTV 我就不爱唱了，我坐那儿我不吱声，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唱歌，我就嗑瓜子，我就吃果盘。
0: 哦，谢随风说他们家娃呀大一了，新疆大学。哇、哦、可以可以可以。对，在 KTV 睡觉。马上发财说，星辰有没有听友夸你唱歌好听？
1: 当然当然当然了，你唱成什么样都有人夸。哎，这叫萝卜青菜。有些人从专业的唱歌技巧层面来判定喜不喜欢你，有些人是从感情层面来判定喜不喜欢你，有些人是从唱的这个歌跟自己唱的差不多，哎，这个层面来判定他喜不喜欢。虽然我唱歌走调，但是也有其他唱歌走调的朋友一听，哎，跟自己唱差不多，哎，就喜欢，就这就好。
0: 对，把直播间当 KTV 去那儿干啥？那白花钱嘛。麦说周末是摆烂的日子，不干活。哎，他晚上让自己运动一下，搞搞卫生，适合家里没人的时候搞搞卫生。周末家里一堆人，还要出去玩。不能耽误周末的时间，特别棒。

0: 更有万般不舍，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晃而逝的时光里，留下的是我们的快乐和回忆。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每一位好朋友一路的相伴。今天的节目在万般不舍当中也来到了尾声，听听丹禅。
1: 清晨你要下班了，我的娃还没有下晚自习呢。
0: 那就辛苦再等等吧。你可得跟他说呀，以后得好好

0: 孝顺你啊。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的快乐到此为止吧，希望明天我们又是光芒万丈的一天。拜拜了各位，咱们明天再见，挪外给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

0: 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8: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8: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8: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导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会儿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

0: 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

0: 城市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

0: 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确实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还稍微是有一点点比较多，也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各位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到。首先呢，就是这个天气。天气的话呢，现在是因为受到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目前的话市区也是在下雨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雨还比较大啊，大多数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呢都是路面湿滑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雨呢可能会在今天一直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下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从天气预报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图上来看，基本上是从这会儿7点钟开始陆陆续续的吧啊，到下午的3点、4点，甚至更往后的一个时间段，也还是继续的会有降水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一定可能就是说一直很大很大的这种雨，但是有可能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啊，就一直在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今天一整天出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降水的一个情况。而且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平均的这个风力基本上都在6级左右啊，就是4到6级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市区里边的啊，市区里边的。所以的话可能今天出门还要考虑到风力对于出行的影响，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朋友们啊，海上的这个阵风的话可能还要达到8到9级或者是更大，并且呢会伴有强雷电。所以呢琼州海峡在昨天中午的12点钟就已经停航了，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到正常通航，预计是说今天恢复啊，但是具体几点钟的话呢还是要看海上的一个天气情况，必须要达到安全航行的一个标准才能够恢复正常通航。如果有过海计划的朋友呢，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及时呢预约购票。如果现在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它暂时性的购票端显示的是航班全部都售罄啊，那你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收到了确切的开航通知，然后呢再重新去刷这个购票的信息。那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态之下呢，看了一下各项的指标。那洗车肯定是不能洗了啊，你非要洗也没办法啊，就是有些朋友呢确实是会在下雨的时候才专门去洗一下车。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虽然不是大晴天啊，但是紫外线的这个还是挺多挺高的，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防晒。包括这个感冒呢是说少发，运动是较不宜啊，然后过敏的话还可以啊，不至于那么容易的诱发过敏，这个呢还是比较中等的一个数据。除此之外的话呢，港口方面停航，机场方面是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的。刚刚有看到尤其是深圳航空这边啊，是有发布说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可能从咱们海口和三亚出发和到达的一些航班呢，可能会部分航班有受影响，包括还有在广东的部分地区的这个航班啊，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具体的大家还是要通过 像航旅纵横啊，或者是非常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APP， 继续的关注到自己的一个航班动态，也可以给自己所购票的承运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去打个电话，具体的问一下啊，看自己的航班是怎么样的。美兰机场方面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关于航班停止降落啊，或者停止起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出现啊。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告知大家。

0: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道路积水，目前的这个降水的状况没有道路积水啊，市区都能够保持正常通行，没有严重的道路积水，但是呢有一部分低洼的这个路面它就有一些小水洼，你比如说像南大桥的三层南往北方向的左侧车道有那么两个啊小水洼，还有快速路上的西往东方向永万到秋海之间呢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水洼，它不至于会让大家完全不能通行，但是确实走的会比较慢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太厉害了，
10: 早上7:11啦，啊，早上好。
11: 那么凶啊。
10: 给大家一个震撼啊。我是钟墨，
11: 我是赵鑫。
10: 你应该感谢我啊，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啊，
11: 没有给我发消息是吧？
10: 我本来想给你发个信息，我心想不行，这次我要坚持住啊，我马上吃了一片药，差不多到4点多睡着了。我就是常常在想啊，这个人为什么这个闭着眼睛他就能睡着呢？我想这个事儿啊，能想半天，想半天啊。这1-2小时就过去了。
11: 我是4点多就下大雨那阵儿，醒来之后啊，去关窗户、关门、
10: 下面条，
11: 检查了检查。
10: 今天下雨下得非常凉快。今年整体怎么说呢？就是该冷的时候啊，天气都挺暖和；该凉快的时候啊，天冷得挺早。
11: 没有把握，
10: 再来一次，还要闯着。秋天来了。
11: 哎呀、真的，
10: 孩子们要开学了，赵鑫要休假了，你看这一堆好事一个连一个。
11: 你开心吧？
10: 我挺开心的。你能这个出去放松放松啊，寻找一下除了工作之外的这个快乐和生活，我
11: 由衷的替我开心，
10: 由衷的替你开心，
11: 谢谢你。
10: 肉肉做好准备啊。他一走咱俩就上节目了啊。蓝魂早上好啊，浩然哥说下一整天吧，他说这样胆量能多一些。
11: 别呀，
10: 今天还真说不定陆陆续续的下这么一整天雷阵雨了啊。
11: 也行，反正不要太大、总之不要对于大家的正常通行有太大的影响就好。
10: 不遇不遇早上好啊，芒果早上好啊。他说的是秋海的道什么时候恢复通行啊？秋海的道反正开学之前是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11: 恢复不了了。然后现在港口不是还停航吗？
10: 对啊，
11: 可能是得到今天下午吧，才能慢慢的恢复通航啊。
10: 香蕉早上好啊。小鱼儿，积水这个雨的强度还没到积水的程度吧？
11: 没看到交警发。
10: 老朋友早上好啊。
11: 云淡风轻啊，他说呢，忙碌了一个月，终于快结束了，刚从琼海省运会的赛场回来。对，我早上看了一下朋友圈，有好多朋友去看比赛了。
10: 对。中秋节离咱们只一个月的时间啦。
11: 对，
10: 这块月饼为什么馅儿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吧。
11: 出门的朋友们啊，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10: 虽然是上班的点儿啊，但是也问问大家，大家每天下班之后还有力气干点其他的吗？大家每天下班之后啊，还有力气做点其他的吗？因为我昨天晚上是看到可能宋大部分的活也都是上午就干完了，
11: 他去骑车了，
10: 他去骑车直播了。

0: 然后也看到刷朋友圈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带孩子出去遛弯的，逛商场的，吃夜宵的。
1: 嗯，
0: 我心想我是没力气了，我就往沙发上那一摊，
1: 啥也不想动了
0: 啊，随便一个电影往那一播，
1: 嗯，
0: 小手机往那一拿，
1: 哎，
0: 我的一个惬意的晚上又开始了。然后等10点钟，我就困得有点恶心了，我就想不行，我得上床了。
1: 你上床放下手机了没有？
0: 我上床肯定是没有放下，因为不是还得编那一堆微信吗？
1: 嗯
0: 嗯，对，大家
1: 能不能早点编好？然后你困得恶心的时候，你上床就放下手机睡。
0: 你几点？
1: 这样你就不会失眠了。
0: 你几点睡啊？
1: 我10点多呀。
0: 我11点早就编完了呀。
1: 嗯，
0: 对吧？
1: 我困起来的时候啊，9点多。
0: 我12点发的时候，你也回了一个挺好。
1: 但是被你震醒了。
0: 大家都没睡啊？
1: 你看，我都没有给你关闭声音。
0: 是吗？
1: 啊，
0: 你关吧。
1: 我不管
0: 啊。来吧，说一说大家下班之后力气还剩多少啊、
1: 嗯、
0: 你的意志力还剩多少。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比较松散，大家大部分是朝九晚五，朝九晚六，朝九晚七八加班的这种、
1: 嗯、对，加班的可能要晚一点。
0: 嗯，除了上班下班之后还有个人的生活吗？
1: 家长们是不是得要等娃睡了之后才能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呀？
0: 嗯，你说就是，如果是一个高精力的家长，下了班辅导孩子做作业，跟孩子玩一玩，我觉得这些正常啊。但是咱们肯定是有一些低能量家长啊，
1: 嗯，
0: 这些家长怎么跟孩子们相处呢？
1: 妈妈累了，
0: 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呀，
1: 嗯，
0: 你也不能说爸爸累了，妈妈累了，
1: 嗯、
0: 孩子你自便吧。嗯，周一到周五爸爸妈妈都很累啊，星期六星期天可能会稍微的缓和一点。
1: 嗯，丹丹说没有自己的时间吗？
0: 嗯，
1: 现在呀没有看到交警有发布积水的路段啊。
0: 奥斯卡说秋海道那个大窟窿预计要修到什么时候啊？马上开学了，他说那边这个样子很堵啊。
1: 嗯，反正开学之前估计是完不了工了。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那个大坑还在那儿呢。
1: 嗯，
0: 这是要使劲儿个修了。
1: 嗯
0: 嗯。

0: 这样，下周啊，你可以这样，肉肉135，王真24，
1: 行啊，啊，珍妮儿啊，珍妮儿，咱们两个要聊什么呢？珍妮儿，因为我跟肉肉主要是聊婚姻啊，珍妮儿，咱们两个，
0: 我跟肉肉也是，
1: 咱们两个就岔开这个话题，
0: 聊养娃，
1: 婚姻跟养娃其实是绑定在一起的，
0: 也对啊，
1: 我跟王真啊聊口才，
0: 你跟王真有搭过吗？
1: 我跟王真没，
0: 我跟他也没有搭过。
1: 我跟王真十几年没一起搭过节目。
0: 我跟他也是，就在你是休假还是病了呀？你是休假那一周吗？最后一周他来解救了我一下。就感谢他跟肉。
1: 我跟王真可以聊一起损人。
0: 你俩那嘴啊都像淬过毒一样。
1: 我们俩可以聊聊这方面的经验，共同成长吧。啊。
0: 天长地久啊，他说主班下班了还得上副班啊。
1: 你说家里边的带娃吧啊。奔跑的牛说下班了就喝点小酒，喝点小酒就睡觉了。
0: 徐静欢啊，他说下班以后只剩洗澡睡觉了，周内是完全没有个人时间的。这工作也挺忙，回到家可能也不早啦。
1: 我昨天晚上忙完了不是到家6:30吗？大家估计有一些到家还得加班呢，可能9点10点了。我昨天晚上6:30，反正你让我自己做饭，我肯定是没力气
0: 了。
1: 去超市吃了个水饺，吃完水饺到家，我就开始像一滩烂泥一样往沙发上一摊了。今天我就收尾了，我感觉。

0: 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紫檀啊，因为昨天可能朋友们都看到了，它是在昌江
1: 登陆了，
0: 但是昌江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台风登陆过，
1: 但是这个级别反正也不大，
0: 也不大，然后它在今天凌晨的3:25前后啊，在徐闻沿海又再次登陆了，还是一个8级的热带风暴，然后5点钟的时候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这。

0: 就慢慢的对咱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1: 马上进九月份了，希望整个九月份包含国庆节都风调雨顺的，下雨顶多下个小雷阵雨，千万不要占用台风啊，千万你不要占用这个国庆节的时间，因为去年台风占用了国庆节。
0: 对，
1: 嗯，
0: 应该是三号和四号吧，我还在办公室过了一夜，
1: 卡在中间了，你说让人多难受吧。

0: 季节啊。
1: 你说来游玩的朋友们，
0: 别卡国庆，别卡中秋，
1: 啥时候都别卡
0: 啊。
1: 嗯，也别卡周末。
0: 微光说呀，可以给宋宋多排几档节目呀。他说他下班还有力气骑一两个小时车，那上班肯定是偷偷摸鱼了。他那个时候才醒。
1: 才醒。
0: 就是对于他来说，他这个思维正常，那个点才正常。
1: 嗯，
0: 早晨起来他可能都不一定带了脑子。
1: 他可能还
0: 模模糊糊的早节目就上完了，
1: 有点混沌。兰文姐说可以聊养生啊，所有食材的热量的高低啊。我最近还真是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
0: 嗯
1: 嗯，总之呢，就是夜宵啊，什么烧烤啊这些呀，
0: 我们没有习惯吃这些，主要是
1: 对少吃。控制就行。
0: 奥斯卡他说，虽然他还没有生娃，但是他已经恐惧有娃的生活，因为现在下班非常累，就想打打游戏健个身，都是做自己的事儿。大家说上完班还要回家上副班啊，感觉有点恐怖了。
1: 你就先别想有娃娃的那个生活啊，你就顺其自然的往下进行吧。
0: 我记得是哪位听众跟我们说，他说啊，你不要把有娃这个事想得多么吓人，他说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今天带娃写个作业，明天带娃出去玩，玩着玩着这十几年就过来了。我一想十几年。
1: 昨天跟两个朋友在吃饭，其中有一位朋友呢，他就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孩子打了三四个电话。
0: 嗯，
1: 他是把孩子送到了姥姥家。
0: 嗯，
1: 孩子就说，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0: 嗯，
1: 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妈妈你快点来接我吧。
0: 多好，你看有一个人念叨着你，你是吧。这主要
1: 他也挺不，
0: 你至少这十几年有一个主线的任务是一直要做的。
1: 对，是的，
0: 免得你闲得慌嘛。啊，
1: 嗯，对，琼州海峡暂时停航了啊。昨天中午12点开始停的。
0: 华子哥说呀，低精力的家长就把娃送去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外公外婆就必须得是高精力了。
1: 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带娃方式吧。
0: 外公外婆爷爷奶应该很愿意带啊，当时的承诺不就是你生我给你带啊。
1: 开心着呢
0: 啊。
1: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这一趟啊出去了差不多20多天。
0: 嗯，
1: 张家界森林公园看了，天门山爬了，72骑楼打卡了，
0: 三下锅吃了，大明湖逛了，这是又去了济南了呀。
1: 嗯，
0: 黑虎泉品了，那泉别品，前面有人吸小鸭子啊。微山湖玩了，宋朝不夜城去了，广州塔上了，广州北京路步行街逛了。他说目前已经回到了海口大本营。你这逛的挺齐全。
1: 嗯
0: 啊，
1: 没看。
0: 作为一个山东人，我都没去逛过大明湖、趵突泉，这些我都没去过。
1: 那我去逛了。
0: 哦，
1: 嗯，济南还是一个挺好的城市的。
0: 嗯。
1: 那是十几年前去的吧，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公交车专用道。
0: 嗯，
1: 公交车啊在大高峰的时候呢逆行顺畅的往前走，我当时在感叹，哇，人家这个交通真好。
0: 山东的马路啊、
1: 嗯、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出名，早在我小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山东的马路非常出名、
1: 嗯、
0: 又宽又平整。
1: 嗯，
0: 包括我们县城的马路修的宽的，
1: 山东的高速也是啊，
0: 我觉得赶上咱们海南环岛高速了。
1: 嗯，
0: 我心想咱们小县城有必要修得这么好吗？没那么多车呀、啊。
1: 咱们就是地大吧，你们那儿应该不是那种地广人稀的地儿啊。
0: 嗯，你跟海南来比的话、
1: 啊、
0: 肯定算不上是地广人稀。
1: 对， 对， 对。
0: 徐静欢他说，别说带娃了，现在谈对象都觉得累。别家现在大家，
1: 你还是要对爱情充满希望。
0: 对
1: 呀、
0: 啊，现在国家各种鼓励结婚，你看银行都能办结婚了，你看，
1: 对对
0: 啊，
1: 都能领结婚证了，
0: 啊、
1: 还能婚检呢。
0: 大家结啊，
1: 婚检都不要钱的呀。
0: 大家有没有要结婚的朋友？咱不是那个亚特那边还有个福利吗？
1: 对呀、啊，他们是、一块钱还是不要钱？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近期有没有刚刚订婚要结婚的朋友、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福利送给大家。
1: 亚特酒店你可以去
0: 免费
1: 试住。
0: 嗯，感受一下、
1: 嗯、
0: 顺便考察一下要不要把婚礼定在那儿、
1: 啊。是
0: 啊。
1: 海洋说公租房怎么申请呢，需要什么条件？你直接在海一办啊， 去提交一下申请看看、
0: 嗯、
1: 海医办直接搜

0: 公租房。
1: 嗯，
0: 我记着之前是上面有流程的啊。
1: 浩然哥他说呢，要向他学习，跑完车回家就带娃，把到家呢把手机一放就陪孩子玩。就是也像上课一样，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时间排的已经很准确了。
0: 满满的，
1: 嗯
0: 嗯。他口说谈恋爱不如出门骑车，都可以。骑车你运动嘛，
1: 嗯，
0: 那也是一个自己的爱好呀。
1: 少棠去冰他说呢，红城湖路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就是来南海道这个方向咯。他说金达寄卖行马路对面有一辆无牌车停在路上，也没人在车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往这一停，就是也没牌儿，也没车主，就放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呢？
0: 这也不好找人呐。
1: 嗯。
0: Lam 他说呀，就想问问你，超市的饺子好吃吗？可以自己选品类吗？好吃。
1: 可以，他那个馅儿啊，十几种馅儿，
0: 嗯，
1: 二都要小二十种馅儿了。
0: 两个大姨现场包，现场煮，
1: 嗯，
0: 现包现煮。
1: 玉米馅儿啊，韭菜馅儿，芹菜馅儿，茴香馅儿，香菇馅儿，莲藕馅儿，豆角馅儿，酸菜馅儿，
0: 挺多的。
1: 嗯，
0: 而且，
1: 荠菜馅儿，
0: 嗯，饺子也挺大。
1: 嗯。宇哥他说呢，平原地区的路都宽，县城的路啊比环岛高速都宽。是，
0: 嗯。兰文姐说呢，有娃呀挺有意思的，上次呢把弟弟狠狠地批评了，第二天收拾弟弟房间的时候呢，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1: 嗯，
0: 上面写着妈妈我也生气了，就不听你的话。
1: 他说其实孩子都是既吃不记打，批评完不到十分钟照样跟妈妈亲。
0: 哎呦，我小时候我妈常说的就是这孩子既吃不记打。
1: 我记打。哎，
0: 是吗？
1: 我记啊，我肯定记啊，就因为未必每一次家长说的都对啊，但是这个时候家长就是以就是服从性测试为准了，
0: 嗯，
1: 对不对的你都听着，有这种，
0: 嗯，
1: 他即使家长打错了，他也不会跟你说哎呀打错了冤枉你了。嗯，好像没有，我们家没有。
0: 以前的家长不会，但是现在的家长应该会了。
1: 嗯
0: 嗯，
1: 嗯。精神上支持你说应该是去不是去了一趟济南嘛，
0: 嗯，
1: 他说济南的黑虎泉呢可以直接接来喝，本地人都拿桶排队接水拉回家喝去了。
0: 这不就像咱们海口观澜湖附近吧，绕城那儿也是有一个地方，大家也是拿桶到那边去接水，
1: 嗯，
0: 打回家喝啊。欣姐今晚不打球，
1: 你不打我都给你报名了，你又不打了，
0: 我打不了啊。
1: 哦，那就撤销吧。
0: 嗯
1: 嗯，因为你今天晚上聚散了，
0: 是吗？
1: 嗯，
0: 怪我咯。
1: 对。来吧，上班路上咱们大家欢迎路况分享分享，
0: 嗯，
1: 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包含了未来几年孩子们要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准备各堆材料的问题，包含了车辆的年检注销过户报废的问题，生活上面吃吃喝喝玩玩的问题
0: 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
1: 等等等等。你要休假啦，你要出去玩啦，你不知道去哪玩啦，你知道去哪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玩啦，都可以来问一问，嗯，啊！
0: 刚想说什么来着？
1: 嗯，
0: 啊，那金牛路跟南海道的路口那个信号灯恢复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大概6:30、6:34左右经过的时候是坏的。
1: 嗯，
0: 你
1: 我经过的时候也是坏的。
0: 嗯
1: 嗯，休假你这个休假定好地方了没有啊？离你休假只剩下了三四天了，
0: 差不多了。去个拉萨。
1: 又去拉萨，
0: 嗯，还有一些
1: 那边是有亲戚，爱上了藏族小伙，啊，
0: 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1: 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0: 对，
1: 跟谁结缘了在那儿？
0: 因为有几个地方一直没去，去了好几次了，但是一直没去上，想着说这就抽时间把他们都去看一看，因为我一直没有到西藏博物馆。
1: 你这去一周前面三天得也是头疼在那吐啊，这每次适应的时间也太长了。
0: 哪有，第一次去也就适应了一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

0: 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琼州海峡停航了吗？停了啊，在昨天中午的12点呢就停航了，所以目前的话还没有恢复啊，具体恢复的时间呢还没有定啊，基本上是待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过海的计划，要密切的关注到是这个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交通954啊所发布的各类关于港口方面的一个信息。现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金牛路的信号灯是坏的，金牛路挺长啊，不知道你说的是金牛路跟什么位置的一个红绿灯是有故障的或者坏掉的，您可以说的更清楚更具体一些啊，这样方便交警能够到达指定的位置。还有朋友在问说，去西站堵车不？去西站要看你从哪儿去啊，反正基本上呢还可以，不至于说完全的不能走。但是如果你是从秋海大道或者是什么秀华路什么这种地方去，那确实还是挺堵的。但如果你本身快速路下来然后去西站，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你走秀英大道的啊，这个都还算是不错，走桥下的目前都还算是比较顺利。现在呢是属于整个的路段当中交通流量已经开始略微有一些大了，然后部分路段的话属于是仍然下雨，包括在路面当中确实是路况湿滑啊，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稳驾慢行，尤其是保证自己的一个车速和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啊，路上的车并没有特别的多，也没有哪个路段呢比如说出现严重到不能走的啊这样一个程度的拥堵，都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大家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9: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10: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

0: 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流行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杨

0: 欢迎回来吧，早上7: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徐大夫，
0: 徐大夫约他说呢，早上好，他说早上5点被吵醒起来，收衣服关窗，这个天气适合睡觉吃火锅。对，
1: 嗯，
0: 我觉得来到咱们海南啊，就是特别适合睡觉。我刚开始，我2013年到海口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呀，这个天真的是早晨起来适合睡个大懒觉，中午是个睡个大午觉，晚上
1: 适合早点睡，
0: 就是太适合睡觉了。咱们海南，什么时候这些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南才会发现咱们海南这个大优点呢？就是其实你本身睡眠质量好的情况之下，这一觉睡得可好了。
1: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在我第二天不上班的时候，它是这种天气呢？
0: 嗯，你很快就说不定实现这个愿望了。早节目说不定咱俩很快就不用在这儿了。
1: 哦，是吧？
0: 是吧？
1: 嗯，
0: 一旦混着上了，哎，我们两个说不定一周至少有个2天不用早起。
1: 希望那2天啊能碰个下雨天。
0: 希望那2天啊是星期一、星期二，这样星期天出去玩啊，星期一可以晚回来。
1: 徐大夫啊，周末祝你玩得开心吧。
0: 啊，
1: 周末咱就不在海口了。
0: 周末你要去万宁哪儿？
1: 他说日月湾吗？我看。
0: 哦，
1: 嗯，
0: 因为他家本身就是万宁的，所以他回个万宁，也没那么大的新鲜感了吧？
1: 是啊。
0: 小默默他说呢，金牛路和南海道十字路口信号灯坏啦。对的，他说主持人也提到了，刚才有一位交警在指挥，但是路口太大，指挥不过来。
1: 那就大家注意安全吧，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啊。
0: 嗯哼。
1: 星辰大海说准备出世纪大桥了。
0: 嗯。
1: 扫堂腿他说这早高峰的人呢，路上都没啥车呀。
0: 没事儿，再过个五天人就都回来了。
1: 小朋友们叽叽喳喳的就开始打招呼了。
0: 嗯。
1: 朱飞说下雨天好烦人哟。这几次下雨天啊，就你放假的那一周，有一天也是周三，
0: 嗯，
1: 那个雨大到啊，雨刮都刮不过来，
0: 嗯，
1: 但是呢，从秀英一路来龙华，就是秀英下的大，
0: 嗯，
1: 今天出门的时候也是，
0: 嗯，
1: 秀英下的大，到了单位这块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雨了，
0: 因为咱们今年是海口市建市100年呢，
1: 就是从琼山市到海口吗？
0: 建市100年
1: 哦，
0: 我昨天看到这个建市100年的时候呢，我在想，咱们在海口待的时间真的是挺长了，你待了20来年了，我也待了十来年了，我们是看着海口发生挺大变化的这一代人了。
1: 嗯，
0: 那你有没有留意过你的老家呢？你老家的
1: 变化也
0: 是挺大的。原平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呀？嗯，山西忻州原平有哪些变化？
1: 没咋去，但是原平太原的变化比较直观。
0: 我说的是你们
1: 小
0: 县城。小
1: 县城因为我没怎么去深度的逛它，
0: 嗯，
1: 所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大楼啊，
0: 嗯，
1: 后面也有翻修，包括那些30年前吃过的那种小店儿，我这回回去的时候看到还在，
0: 嗯，
1: 而且呢，原平市啊，它就像海口一样，不断的在往周边去延伸
0: 拓展
1: 、嗯，对，那大马路，大小区其实建了很多。
0: 你们家住县城里边？怎么县城？
1: 我们家不住县城里面，我们家住县城旁边的村里。
0: 啊，嗯，村发展变化大吗？
1: 村有啥变化？年轻人都没有了，
0: 哦，
1: 只剩下了老人们。
0: 这也是变化呀。
1: 对，这是变化。
0: 没有年轻人。
1: 他们不愿意往他，因为主要是他们是从城里面，他们从县城回到了村里。
0: 嗯，
1: 就觉着在村里面养老嘛，
0: 嗯，
1: 种种菜呀，守着老爷那小院，他俩觉着挺好。
0: 嗯，
1: 但是呢，他们自己也说，村里面的这个年轻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人家都往县城里面走。嗯，
0: 你们村有什么支柱产业吗？因为有一些村啊，人家是有一些支柱产业，所以可能发展比较快。你像我们县城，

0: 已经二十年前有非常厉害的支柱产业，但是近二十年支柱产业已经不算是那种独家支柱产业。
1: 做什么？那个
0: 就是
1: 玻璃
0: 钢嘛，就是做玻璃钢嘛。
1: 啊、
0: 但近二十年，这个玻璃钢的技术已经全国到处都是，而且已经不单独做玻璃钢技术，人家有更好的技术了。所以我们县城近二十年其实已经没有支柱产业发展，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一些污染企业陆陆续续搬到我们这偏远的小县城去发展了，靠一些轮胎厂啊、化肥厂啊、一些什么电动车厂啊，撑起来一些 GDP 上来。
1: 我们县城有一个华北地区最大的铝厂，在我们县城那边，那个铝厂呢，它解决了县城可能至少一半的
0: 就业吧。
1: 对，基本上都在那儿。我们
0: 是
1: 那边有很多人都在那边工作。
0: 我们是轮胎厂，也是解决了挺多就业。
1: 是，
0: 咱们应该都算是
1: 重工业嘛？
0: 重工业，
1: 而且污染系数，你像每次回家的时候，最有标志性的就看到了那几个巨大的大烟囱，冒着大白烟的大烟囱，我就知道要到家了。
0: 是，有一次我是好多年没回山东了嘛，上次回山东的时候，刚回山东，我同学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咱那个同学抓起来了，他们家搞电动车的，有污染。问问大家吧，大家的老家现在还有什么支柱性的产业吗？大家老家就是最近几年发展的怎么样啊？因为有一些小县城，可能有一些支柱产业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但是有一些小县城，就是慢慢的人才啊、年轻人呐、啊、也都流失了。尤其是这点，北方尤其格外突出，就是北方靠公务员和事业编经济。南方基本上可能在工作这方面比较灵活，
1: 习惯经营，
0: 在公司上班的呀，灵活就业的呀，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北方
1: 创业的呀，
0: 北方主要就是公务员和事业编这一块吧。
1: 体制内嘛，福新社新州变化大嘛，以前高楼很少啊，现在多的是。
0: 来吧，珍妮儿说一下。
1: 珍妮儿啊，
0: 嗯，
1: 咱们盐湖怎么样啊？哦，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路上的车已经慢慢的开始有所增加了啊，部分路段还出现了轻微的一个堵车情况。现在在秋海盐场线金盛达金台城的这块，双向的车都比较多，尤其是出城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些。不过还没有到拥堵或者完全走不动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只是流量比较大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之前的深道路面中间的这个施工状况呢又缩回去了啊，但是右转弯去环湖路的车是非常非常多的，这边呢右转是要看红绿灯的啊，这边有一个指向性的红绿灯，一定要看清楚，保证是绿灯再过去。目前的话是电动自行车的过街时间段啊，现在的话交警也在现场来维持交通秩序，看起来是属于比较繁忙，但是还可以。金牛路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呢，红绿灯现在确实是不亮，由交警人工指挥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是问了一个说在澳说是之前西站不堵准备出世纪大桥，现在的话有一点点吧，也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基本上是还可以走的。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在五溪路上排了一点小队，大概是到傍海路路口，但是本身世纪大桥没有什么问题。你包括龙科南包括你去快速路金坎匝道秋海匝道下都还可以啊，是比较顺利能够快速的到达的。当然这也是唯一的线路了吧啊，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自己本身从哪儿去哪儿线路上的一个规划。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东往西直行方位上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五四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早上7:5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莫哥他说

0: 说呀，他说周末呀，他下午下班之后呢，还得去跑车，跑到11、12点钟呢。他说成家有了孩子，你的另外一半可以接受你不成功，但是绝对不接受，不允许你不积极。他说因为这个工作没能保障家庭和孩子的支持，所以要找一个副业来增加收入，同时也安抚一下自己内心的不安。主要是啊，现在哪儿哪儿都花钱，真的，你除非说是，找个副业再增加一份收入，要不然这拖家带口带孩子又不像我们俩这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这种啊，否则想要提高生活品质，那还真的是要更加努力的去赚钱。
1: 对，这位朋友他说呢，来海南15年，老家山西大同，城市建设翻天覆地啊，资源型城市，产业逐步转型了。对呀，大同以前其实跟我们那儿一样嘛，都是煤矿资源，
0: 现在大同
1: 都是重污染，但是现在大同
0: 至少在旅游这块真的是很出名。
1: 对，而且大同整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呀，那可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0: 我都是有的时候在替我们德州发愁
1: 啊！
0: 我因为交通非常的发达，就是人来人往啊，这个是一个交通大枢纽。但是就是苦于它是交通大枢纽啊，它去哪儿都太方便了，
1: 留不住。
0: 对，感觉留不住人，因为像
1: 就是经过一下。
0: 你像我们现在德州就是有通勤，咱们昨天不跟大家聊就是通勤上下班的吗？德州早上起来坐7点钟的高铁去北京1个小时，你说怎么留得住人？就是能去，
1: 我甚至都可以住德州去北京上班。
0: 对呀、啊，所以你看，你可能你在个廊坊去北京都没德州去北京坐高铁那么快了，
1: 真方便。
0: 所以就留不住人，就是周边去周边都太近
1: 了，太方便
0: 了，
1: 太近了。
0: 嗯，
1: 算上读书离家呀也有25年了，每年回去都会有变化。是每一个地方，其实现在我们国家不管是大家的老家还是咱们海口包括海南的其他城市吧，我感觉都是有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0: 对，大家算上读书离家多少年了呢？咱们两个时间差不多，咱们两个都是离家20，
1: 我们都06年
0: 了，
1: 06年上的大学，那不就是20年了吗？
0: 对，离家20年了，已经超过了在家待的时间了。
1: 对、
0: 啊、
1: 真的是超过了在家生活的时间了，
0: 半拉海南人了算是。
1: 唐奈说呀，老家的变化用3个字形容，空村化，跟周末形容的一样啊，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往外走，几乎没有人在村子里，村子里都是老人，以前的中年人呢还会下下地什么的，现在啊都往外走务工了，地也没有人下，都荒废了，连支柱产业也没有，因为村子太偏了。我是最近今年才发现，我们原平市有一个小村子，不知道怎么着突然一下就火起来了，它是有点有这种像梯田一样的，但是也是种的什么，我们那边一般就是种玉米种高粱啊，
0: 你们那也种不了水稻啊。
1: 对呀、就是玉米高粱 但是就那么一小村儿，就突然一下火起来了。然后昨天看到有人在现场直播，就是村子里面的这些村民们也慢慢的开始吃上旅游饭了，开民宿了，搞农家乐了，反正你看这个变化，以前谁会想到往那山上去那小村里呢？
0: 是，有的时候旅游资源需要开发，但是即使它那个啥起来了，对你们来说也是季节性的，
1: 对，
0: 也得见点绿啊。
1: 你到了冬天呢，不大可能了，宇哥说呀，不景气的钢铁产业，留老家的呀就是靠边了，
0: Sky 他说德州你们有扒鸡呀？一人每天能吃的扒鸡的量也是有限的呀，它游客量也非常有限。
1: 哎，
0: 你想哪个人专门旅游是专门去德州的呀？连山东人都没有说我要把目的地主要设置成德州啊。
1: 德州有什么旅游资源没有？
0: 德州啊，只有一个苏禄国王的墓，是当年就是清朝还是明朝啊？有一个菲律宾的国王来那个朝贡的时候，回家路上死在德州了，给他建了个墓，仅此而已。
1: 哦，
0: 就是旅游资源非常的少。
1: 就比如说人家推荐山东旅游的时候，
0: 首先是济南、济宁和青岛， 对，就是在旅游资源这块，德州基本。

0: 乎可以归零了。
1: 哦，那你们，
0: 就是我们不太好吃旅游这块饭啊。
1: 你别说忻州了，因为忻州是有几个大的五 A 嘛。那除了忻州，我们那原平小县城啊，这几年都有不断的推那个旅游资源。那小县城也，我记着是前几年回去的时候，人家都建起了一个什么天涯山景区。在那个景区外面都开始有很多摆小摊的卖咸菜，卖那个你们那儿叫土里蹦，我们那儿叫炒旗，都开始卖上了。
0: 旅游资源这个事儿啊，要不然是天生的生得非常好。咱举个例子，像咱们海南啊，你就天生这地理位置，你
1: 就好，它怎么都差不了，
0: 怎么着都差不了。要不然呢，你就自己开发这种人文式的这个旅游资源。你看人家郑州那个遇见河南，对啊，你要不然就是建这种人工式的，但是品质又很好的，否则的话，你光在那一直摆着，不可能凭空生出来旅游资源
1: 吧，也得需要规划吧。施浪说呀，小地方空村化、空乡空镇的这种啊，都是老人小孩多的。这种地方什么产业最赚钱的？当然是药店啦。别说每100米吧，每30米就有一家药店，且生意都还可以。
0: 村里边的地呀，都没人种了。我们村里边，我叔叔家里边那几亩地，基本上也都是包给别人了，就是自己不种，自己出去
1: 打工，
0: 然后地包给别人种。县城大海他说呢，种田不赚钱啊，他说内地的西瓜几分钱，刚刚看见海淀岛二东路隧道那边西瓜是9.9一斤，那挺便宜的啊。
1: 朱飞说呀，老家沈阳的，他离家10年，全是最大的纳税企业吧，华晨宝马，现在效益也不大好了。
0: 我昨天看新闻，是不是一汽落地咱们秀英了呀？好像是有这么个新闻啊。
1: 荒天说金滩路27小那一段修好了吗？
0: 有围挡施工，但是那段不影响大家走，应该是。我有天骑电动车经过，应该是不影响大家走啊。王基先他说德州有德州扒鸡啊。
1: 空军一号啊，他说不要局限在德城区。还有禹王庭四女四。
0: 是啊，你四女四能招来多少游客呢？就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很出名的景区，四女四是德州市平原县吧的一个景区。
1: 只有河南。毕竟中原文化是从这里出来的嘛。它是有文化底蕴做支撑的。
0: 十月他说下雨天适合睡觉，但是牛马就要开始上班了呀，
1: 加油吧。多多说算上读书离开老家也有22年了。是不是也是比你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吧？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0: 这个时间啊慢慢的会改变大家一些能力，比如说你的方言的能力慢慢的就会退化了，大家以后讲方言啊会冷不丁的中间掺半拉普通话进去，
1: 是用方言翻译出来的普通话的字儿。
0: 对，你再也讲不了那么土的方言了，你从此不是一个100%的当地人了。
1: 那天咱们那个羽毛球群里面大哥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问我这个年货是怎么个意思，我听了两三遍那个视频，我才反应过来，对，说的是那个意思。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继续回来。

0: 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